0: 九，再强调一下电话400-999-0139，大家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豆浆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1: 再见。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3级左右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啊。天气呢真的是热起来了，
1: 太暖和了我怎么看刚才说白城已经今天要32度了
0: 哦，
1: 那白山为啥才9度呢同样都姓白怎么就是不同的地方温度差异这么大呢
0: 对，高温岁月那儿挺冷那么天气热了起来之后呢，这个太阳也会发现越来越毒了。
1: 是的，
0: 太阳一毒呢，我们一出去遛弯啊、走步啊、运动啊、溜达呀、买菜啊什么之类的呢，你会发现真挺晒挺的。
1: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做好防晒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非常。
1: 一个呢，就是它会晒的我们皮肤有的时候吧会红、会肿，甚至会疼。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它会变黑。我原来对于就是晒完之后会变黑这件事儿呢，就是只有一个意识上的认识，但是没有就是具体感受过。但是我这两年啊，陆陆续续的，我发现，即便很多时候我涂着防晒，也依然会被晒黑。
0: 对，
1: 我就非常的难过。
0: 哎，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以为涂了防晒之后。

0: 哦，就没事儿了，结果还是黑呀。
1: 哎，我给你看一下我手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你看到了吗？就是原来是没有的。大家可以现在啊，就是你自己看一下你自己虎口的这个位置。一般情况下来说呢，它不应该是分层的颜色，但是啊，有可能这两年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各种的风吹日晒，你会发现虎口的这个位置分层了。
0: 对，
1: 下边偏白的这个呢，应该是你皮肤本来的颜色。
0: 哎，所以其实吧，我觉得还是物理遮是最有用的。
1: 哦，对，
0: 就给它盖上是最好的。
1: 对，一定要选对这个防晒产品。
0: 哎，那今天呢，我们上班时段。着重的跟大家强调的是，就是咱们这个天气其实呢更应该注意防晒的部位是眼睛。咱得把这个东北的秘境给它戴上，
1: 秘境要戴好。因为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就是人老他是先老眼睛的，所以呢今天除了要跟大家说到这个给眼睛做防晒之外呢，也要跟大家强调我们及时的调理眼睛的健康是很重要的。你像有些朋友啊，就是五六十岁呢，看啥都已经开始模糊了，手机字体调的再大有的时候也看不清，眼睛还经常的干涩流泪呀，特别闹心。那也特别推荐大家啊，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为了照顾更多的朋友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只要年纪符合，大家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直接会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200名的话更幸运啊，还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
0: 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用着真的是很不错，因为它是26年的大品牌，也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了促渗的技术，吸收更好，效果也更好。我们贴完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啊清亮水润，看电视、玩手机什么的都更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眼睛的问题，包括年龄到了50岁以上，我们可以赶快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那么今天呢，凡是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领取到专属补贴。订购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智能的按摩仪，2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老同志在平台打卡了，说方圆早，赵飞早，
0: 大家都早啊。擎天柱说，圆姐飞哥好啊，我上班的第一天呢有点不适应啊。
1: 今天多少号了？
0: 今天12号吧。
1: 12号，你看我果然记得没错。他说他休到11号。
0: 哎呦我的妈！
1: 今天才上班啊。他说这回呢，我有种上战场的感觉呢。还有本周啊，就是本周日长马又开始跑了，已经报了半程了。这么说吧，跑步从小练出来的，因为啥呢？原因就是从小总犯错，怕挨揍，就一点点跑出来了。
0: 啊，那你应该是爆发力很强的那种。
1: 但是你这前面这么大半个月都在外边又吃又逛的，回来我觉得跑长马之前啊，你应该先有一点点恢复性的训练
0: 啊，
1: 要不然很容易受伤
0: 啊。这周日就开始跑了呀？
1: 哦，我不知道具体的是哪天，因为我现在
0: 今年没怎么关注。
1: 对，但我现在看现在马拉松的赛事特别多，
0: 太多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全国各地的跑马拉松，就是哪儿有赛事，他就在哪儿报名。因为现在抽签特别难，
0: 对，
1: 就是你得中签了，你才有资格去跑。然后他就是只要中签了，就是在哪儿中他就在哪儿
0: 去
1: 跑，一定会去的。
0: 那他厉害吗？
1: 很厉害
0: 哦，
1: 就是他给我晒了这几次以来的跑步的那个，就是
0: 成绩，
1: 对，就战，我差点说战绩，
0: 战绩
1: 也算一种战绩啊。
0: 对对对，
1: 他给我晒他那个战绩，就是每一次的跑步呢，他都能在自己上一次的跑步上有一点小小的提升。
0: 哎呀妈，太厉害了！
1: 是，我说你这个对自己有点要求过于严格了啊。他说，但是你跑起来你就知道。跑上之后你就不想停了。
0: 哎，真是都说就是会上瘾，
1: 而且他说跑步的过程会让你非常放松。
0: 对，
1: 他经常有的时候因为可能还要回家照顾孩子嘛，他就经常晚上9点多钟，就是孩子作业也弄完了，饭也吃完了，准备洗漱什么睡觉的时候了，然后他说他就要跑步去了。
0: 哦， 真厉害，
1: 特别厉害。然后我经常说，我说都这个点了还跑吗？他说就这个点才好呢，可安静了，时间是自己的。
0: 对对，真行。浩然开朗说，我这才24度，你们那都30多了，太不可思议了吧。
1: 不可思议吧。但确实啊，这两天可暖和了。山寨说也得穿防晒服。蜗牛艾特了我们的大厨光辉岁月哈，说这是去买罐头了。我看他俩是讨论的那个

0: 拿红烧肉罐头直接去做包子馅儿和饺子馅儿。
1: 啊、哦、那能好吃啊，
0: 肯定能好吃啊。然后蜗牛说有清蒸的和红烧的，问哪种好。光辉岁月说那红烧肉的比较好。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哎呀，现蜗牛就是有啥事儿都艾特光辉岁月。
0: 对，你拿光辉岁月当豆包使呢。
1: 对对对。
0: 我们群里有一个大厨真的很好。
1: 嗯，
0: 这个我看蜗牛问的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这个用焯水吗？
1: 对对。
0: 那个用焯水吗？
1: 那个咋做呀？
0: 对，但是我觉得光辉岁月给的这个建议挺好的，就是我们去买完的这个肉的罐头，
1: 嗯，
0: 回来直接剁完之后呢，就跟那个素的菜拌到一起，咱可以直接包包子、包饺子，
1: 哎，
0: 省去你自己调味了。
1: 对对对，
0: 你就自己什么都不用额外再放了，咱们只需要往里配菜就可以了。
1: 真不错啊，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0: 嗯，
1: 行，我们再来说回到眼睛的防晒。那么为什么要提醒大家眼睛更需要防晒呢？就是因为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它又称 UV 射线，依照波长从短到长，紫外线共有三个类型。UVC 射线、UVB 射线和 UVA 射线，这就是咱们在那个防晒霜上经常能看到的那个图标，对吧？
0: 对对对，大家有的时候一看那个数值就懵了，说这到底代表啥意思啊？这不同的，其实大家把它理解成就是不同的紫外线波长就行了。
1: 哎，
0: 那其中我们说到这三种啊 ，UVB 射线它是作用在我们皮肤的表皮层的。你像咱们经常有的时候在外头晒时间长了，咱们说、哎呦，好热呀，晒红了。
1: 嗯，
0: 晒红了就是 UVB 射线的杰作。
1: 哦
0: ，UVA 是啥呢 ？UVA 它就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真皮层。
1: 哎呀，
0: 我们说皮肤变黑啦，然后经过晒完之后啊，你觉得好像老化了。
1: 嗯，
0: 这个就是 UVA 导致的。
1: 啊，那 UVA 真太可恶了。
0: UVA 就更过分是吧、
1: 啊、
0: 其实大家看啊，就是我们分 UVC、UVB、UVA， 你不算前面的 UV 就是 BCA。
1: 对。
0: 就是越往前它的那个波长越长，对我们的伤害越大、
1: 啊、
0: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1: 那么虽然紫外线的强度会受到受氧层的厚度啊、云层的变化和地面反射等等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呢，夏天的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其实就是会达到全年最高的。嗯
0: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上海的话，五月份紫外线的指数呢、
1: 嗯、
0: 其实已经达到九级了。
1: 嗯，
0: 九级的紫外线指数朋友们、
1: 嗯、
0: 这个远超过高风险等级的门槛六级。
1: 哦，
0: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在深圳的话呢，这个指数甚至会冲到十一级。
1: 由于紫外线的波长呢是400纳米，低于肉眼可见光的400到700纳米之间，所以眼睛遇到光照的时候会自动做出收缩瞳孔、闭眼睛、眯眼睛等等的那种自动的防护。然后但是呢，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些自动的防护它就会失灵。哎、
0: 嗯、
1: 这个很可怕。
0: 对，然后我们如果长期接受紫外线呢、嗯、眼睛的各个组织它会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这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感受过。或者大家有可能意识不到。
1: 对，
0: 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嗯、
0: 就是我的眼睛更怕光了。
1: 对对对，
0: 尤其在开车的时候。
1: 对，
0: 就可能就这一个转弯过去之后，你就一下迎着太阳。
1: 嗯，
0: 然后那一瞬间我就会觉得眼睛就是完全睁不开。
1: 哎，是是，
0: 有的时候就是原来开车还觉得说哎我可以不戴墨镜，
1: 嗯，
0: 我就可以就是这个光线呢就对我来说我也能接受，我就能正常开、
1: 嗯、
0: 现在就有的那个路上就是要是不戴眼镜我完全睁不开眼睛、
1: 啊、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要引起重视，它很可怕，尤其我们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它本来那个用眼的那个状态就弱了。
0: 我真的觉得眼睛现在越来越怕光了。
1: 我感觉你真的很悲伤啊。
0: 真的很悲伤，原来没有感受过，但这两年感受就比较明显
1: 啊。所以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嘛，这不是跟大家一直在反复讨论对不对。
0: 嗯
1: 啊，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了解完了原理之后呢不用太担心眼睛的防晒呢，其实说难也不难。你比如说咱们经常比如在影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个墨镜，
0: 对，
1: 咱们也买一个戴上。
0: 嗯，
1: 哎，你戴上了之后呢，它其实就是最好的防晒工具了。
0: 对，那个秘镜相当有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东北叫秘镜 啊，它有一个学名叫太阳镜
1: 啊。
0: 有许多的研究都指出啊，一副合格的太阳镜它能够遮挡住大部分的紫外线，是能够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的。
1: 哎，但是呢太阳镜的选择也是有学问的，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如果佩戴了不匹配的太阳镜反而可能会事倍功半。
0: 哎，对
1: 啊， 那我们一会儿呢就把这个怎么选择太阳镜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呢，咱们赶在盛夏来临之际就赶快买个太阳镜、啊、
0: 而且就是马上要到618购物节了、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赶在这个时候把家里需要的东西呢可以买一买囤一囤。
1: 对，
0: 我每年就是两次囤货，一次618、嗯、一次双十一。

0: 就能把首先至少能把家里的一些快消品囤上，
1: 生活用品什么的，
0: 对，就是囤个小半年吧。
1: 啊，纸巾啦，什么湿厕纸啦，
0: 啊，对对对，就这些东西，啊，然后洗发水啦，啊，就平时消耗比较快的，
1: 啊，
0: 这些就是一下能囤小半年。
1: 对，
0: 然后你要是买一些，比方说马上要用的，你赶上这两个购物节呢，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
1: 对，
0: 所以待会儿跟大家来推荐啊。
1: 行，
0: 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好吃的啊。早餐吃不对，养生全白费。很多朋友早上呢是不爱做饭的，或者呢有的朋友是不爱吃饭的，要不然呢就是说，哎呦，我对付一口吧，弄一碗白粥就。就将就了，
1: 嗯，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啥呢？是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豆浆粉，这听起来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补？
1: 当然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嗯，
1: 而且在这个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的豆浆粉当中呢，里边没有添加任何的白砂糖、植脂末。这个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极其可恨这个植脂末，
0: 真的，它非常非常让人生气，其实它给我们吃进去之后，你就是在身体里囤积了反式脂肪
1: 啊，对对对，
0: 它是非常非常难以被代谢掉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我那天在超市逛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货架上看了好多粉类的那种就是冲剂，
1: 嗯，
0: 好多里面都有植脂末，
1: 它好像是能让那个粉是不是更顺滑一点，
0: 不知道它的作用是啥，嗯，但是你往往发现它有且它排名不是非常靠后
1: 啊，对对对，
0: 就在配料表当中，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咱们要是喝呢，一定是喝健康一点的。
1: 嗯，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就没有白砂糖，没有植脂末，也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剂，它真的是做到了什么呢？就是零蔗糖。零添加，养胃补气，好喝还没有负担。
1: 对呀，啊，然后你看这个里边呢，加了人参，还加了猴头菇。人参呢，它固本培元，改善咱们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也很好啊，它能够温润健脾、养护肠胃。所以我们喝上这么一杯豆浆，它能够兼顾补蛋白，还能够补气，还能够养胃的这种三重效果。要提醒大家，今天就是最后一天。
0: 哎呀，那就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吧。因为这一次下单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也特别的好，现在啊，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一共呢价格是149块钱，然后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会再送大家两袋正装的，也就是说到手整整六大袋，每袋当中呢都是有12包独立小包装的，我特别喜欢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就带到哪儿都方便啊，所以加在一块呢一共是72小袋，单杯的成本也就是2块出点头，
1: 嗯，
0: 你对比在外头买那个添加剂的这个豆浆啊或者什么的啊，我们这款是高蛋白零添加双山珍的食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
1: 嗯，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然后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我们点进去呢可以先看看看产品详情啊，哎，看看配料表什么的，哎，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要提醒，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想喝的朋友就是不要错过，赶快抢啊！
0: 然后我还想提醒大家。然后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非常好喝的能够冲着喝的这个豆浆之外啊，还有就是特别适合放在早餐来吃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
1: 这个也好吃，
0: 不瞒大家说，我优先于大家就是提前购买了，
1: 对，
0: 然后我已经吃没一盒了，
1: 我也是，
0: 啊，是吧，你也吃的这么快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黄瓜籽粉的时候，我不就先给家里人买了吗，
1: 嗯，
0: 然后这次一上那个就是说要准备给大家上那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
1: 嗯，
0: 我说那不行，赶紧就得下手啊，
1: 嗯，对，
0: 结果收到之后呢，果然它吃起来呢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饼干的那种甜呐，
1: 啊，
0: 腻呀，啊，没有，
1: 嗯，
0: 而且你细嚼它是能吃到谷物香的，
1: 嗯
0: 包括我们一直跟大家介绍黄瓜籽粉，大家也都知道它就是我们养骨非常非常好的食材，能够这个补钙壮骨，那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配料表比较干净的啊，把这个黄瓜籽粉呢直接就做成了早餐饼干，咱们早餐的时候可以冲上咱们刚才说的很好的这个豆浆，再配上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咱这个早餐就非常的完美了。
1: 对呀，它吃起来呢，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特别酥，但是有的酥的东西你吃完了会发现好油好腻，
0: 嗯，
1: 它真不是，它就是酥，但是一点都不油，一点都不腻，然后全程呢都是零香精零色素， 零防腐剂的。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一盒里边呢，它是16小包的那个独立包装，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整是99块钱。

0: 哎，到手七盒啊。我们平时呢，反正比如说出去溜达买菜什么的，咱们就揣两块，打个煎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吃两块，或者早晨比如说咱们吃两块饼干，喝杯牛奶啦，吃个鸡蛋什么的，这都是挺好的搭配。
1: 嗯，
0: 然后今天其实也提醒大家，也是最后一天，
1: 对，就上架时间不会特别多，因为确实是库存有限啊。大家就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饼干这俩字儿，点击链接能直接下单。我知道，
0: 赶快呢来给大家一些关于太阳镜的小提醒。第一个就是，如果咱们领着小朋友出去什么的，其实那个小孩也最好是要戴太阳镜。
1: 嗯
0: 啊，因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这个结论说，每个人一生当中有80%的有害的紫外线辐射暴露是在18岁之前的啊。你比如说咱们成年人可能现在都知道了，说我得涂防晒，
1: 对，
0: 我得这个怎么怎么样，小孩不得了。咱们有的时候就给小孩抹点什么基础雪花膏什么的，
1: 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家长的意识当中，他会觉得那个镜片对孩子的眼睛是一种损伤。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选对镜片的话，它绝对给孩子的视力是一种保护。
0: 对，
1: 嗯，像我们大人的眼睛啊，就是这个角膜以及晶状体呢，它是能过滤掉大约100%的 UVB 射线和98%的 UVA 射线的。就是我们本身大人就是对我们的视网膜自身就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小朋友他还没有发育成熟嘛，就年纪越小，他视网膜受损的概率跟程度其实是越高的。
0: 对，科学会的这个建议呢，6个月以上的小孩要是在晴天出门，最好佩戴系数是达到99%-100%的这个太阳镜，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要标注 UV400 或者是 UV100% 的太阳镜。你要买有这种标识的太阳镜，给孩子也给我们啊。
1: 嗯，对，所以选购太阳镜这个特别重要。
0: 嗯，
1: 但是戴太阳镜呢，它也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拿出一段时间来详细的跟大家说吧。
0: 嗯，
1: 那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啊，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订购了，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一发反馈，觉得用的怎么样啊，都行，跟我们说一说，或者就是给我们发发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群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那如果有更多的朋友想要了解这个沃克净水器呢，大家可以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首先，我推荐大家的是啥呢？就是大家一个是别嫌麻烦，因为现在我们有免费试用15天的这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你就是先试用15天。光辉岁月又在我们平台给我们飞饼了，
0: 嗯，
1: 真是的，你这个是为了那个干扰我，但没关系，我现在对这个饼呢稍微有点免疫了。
0: 嗯，
1: 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沃克净水器呢，有15天的这个免费体验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然后呢让他给安装到家，咱们免费试用半个月，因为你真的发现它对你生活是品质上是全方位的提升。我昨天在小区里走的时候，还特意在楼下那个就是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小区里边装的，在室外的
0: 啊，是
1: 用桶接水的那个过滤的东西，
0: 对，好多小区都有现在。
1: 对，然后我就看见我家有好几个邻居，就是拿着那个桶下楼去拿水卡去刷，然后接那个水。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不觉得就是很沉很麻烦吗？尤其是你看现在行，天气暖和了，咱没事说下面溜达两圈就把这桶接回来了。我说那你平时的话，尤其冬天呀，外面又滑，然后又冷。然后他说，哎呀，那不就是为了给家里孩子或者家里人做饭的时候，就是那个吃的这个水更健康吗？我说那为啥不装一个净水器呢？
0: 嗯，
1: 然后我家邻居就说那净水器多贵呀。我说净水器现在有非常非常合适的，我就把这个咱们整个沃克净水器的机制推荐给我家邻居了。因为真的我自己用过，所以就是特别想把这个好的体验分享给大家。然后他说，哎呀，那我得关注一下，然后把那个电话也推荐给他了。我说现在呢，你要打电话你就说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你能免费先试用15天，你觉得好了你就留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就再让他打电话免费拆走，一分额外的钱都不收。
0: 是是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的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1: 对，
0: 他如果不好呢，我们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热情，或者是那种哎呀很想跟你分享的这个欲望，对吧？所以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它真的是很不错，它专注做了20多年了，然后像什么这个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呀，包括整个的售后啊，安装的 师傅啊什么的都特别专业特别负责。
1: 嗯，
0: 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

0: 很多我们自己的福利啊，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在15天之内是免费试用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想试咱们就试。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一次性付清也行，一次性付清呢有赠送啊，有各种礼品的赠送，还有就是可以分13个月，每个月199块钱，这样的话咱们反而压力小吗？同时呢，其实还会送大家一个价值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家里边那可老方便了。
1: 我这个速热机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我不是给父母那边装了吗？周末回家的时候，真是你想喝多少度的水，它就有多少度的水。45度，就大家如果想喝温的，你就直接接出来。包括我家那个机器上是老款，它是可以提前定量的。就比如说我设置一杯的定量，就是一次接300毫升。然后就是你家里用的那个杯子不是不会特别大吗？300毫升接这一回，然后咱们哎顺着把这一杯就喝下去了。喝水这件事儿，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咱们要勤喝水，不要等到你渴的不行了，咕咚咕咚补好多。这个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那个水，它也水分它也补不进去，所以咱们就是勤溜着。你有了这个直饮机之后啊，就是有这个速热机之后，你就是想喝多少度的就有多少度的。你说我想冲个60多度的水也可以，我冲个80多度的咖啡，冲个80多度的茶，直接接出来就能泡，就真的达到了即饮即喝。
0: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这个电话了啊，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的白城是32度，其他的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的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
8: 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还没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注意了啊，200个补贴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

0: 实力呢，在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是特别拿出了王牌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的听众啊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实力，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呢，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呢我们也不敢多看，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啊，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添加了人参、蜜芒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呢就会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草本的熏蒸按摩。我们贴完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轻松了。
0: 50岁以上的听众啊，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今天呢，再给大家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贴完之后啊，大家可以再贴贴，再按胳膊腿儿，让大家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呢，只给大家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梅子说：“赵飞峰儿，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
1: 然后啊，再来看看那个擎天柱。
0: 嗯，
1: 他说：“那我这带镜子的咋防晒呀？
0: 嗯、
1: 怎么预防紫外线呢？我这有遮阳帽也不管用啊，就怕风一大就吹飞了。”
0: 戴镜子是指戴近视镜吗？
1: 对，
0: 现在有很多近视镜片啊，大家可以到那个，差点说到药店、
1: 啊，
0: 大家可以到那个眼镜店去配。因为我平时就是戴隐形眼镜、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有紫外线很强烈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戴墨镜、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呢是就是常年要戴近视镜的、
1: 哦、
0: 然后她出门呢就是觉得那个就再戴墨镜什么不方便嘛，我就给她2个选择、
1: 嗯、
0: 一个呢是我带她配过一副镜片，就是这个镜片呢它在室内是透明的，
1: 对，
0: 到室外呢它会变成防晒的，
1: 对对对，
0: 就在室外它就变黑了，变成墨镜镜片了。
1: 哎，
0: 然后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室内呢戴一副正常的近视镜、
1: 啊、
0: 现在的墨镜是可以佩戴度数的，
1: 是的
0: 啊，那你就随时包里可以再背一个、
1: 哎、
0: 然后这种方式也是比较简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现在都有选择啊。蜗牛说艾特光辉岁月说不好吃，你赔我16.8。
0: 看来刚才买的这罐罐头是16.8的。
1: 嗯
0: 嗯
1: 嗯，他说焯水的时候放点那个油啊，菜可绿了。
0: 啊，对呀、啊嗯，有的时候焯水的时候大家是可以点一点的，包括就是在那个煮意大利面，
1: 嗯
0: 或者是同什么通心粉之类的，其实你可以在水里边稍微加上一点点橄榄油，
1: 哎，
0: 然后煮出来这个面条呢它还不粘，
1: 是的，
0: 而且油汪汪的，
1: 是的，
0: 嗯，
1: 哎，非常好啊，
0: 但别放多啊，
1: 对，嗯。光辉岁月说放油呢只是临时用还可以，你要是放一整天不在水里边泡着，你再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呢，
0: 那会有啥变化呢，
1: 会氧化吧，我觉得
0: 我也没试过、
1: 啊、
0: 但就是焯菜的时候那不就那一会儿的功夫吗，
1: 嗯、
0: 啊，不会一直泡在那个水和油里的，
1: 啊，
0: 嗯嗯嗯，
1: 但反正我都是随着吃赶着吃赶着焯，不会焯完了放着，比如说中午再吃或者晚上再吃。
0: 哦，对呀，那你肯定是你现做就要现焯嘛。
1: 啊、对对。
0: 大家也别把那个菜焯得太早。要不然它就是有的菜一过水之后吧，你不马上做，它就蔫巴了。非常影响颜值，同时影响口感。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它特别影响它的营养。
1: 嗯，好吧，刚才呢有2个小点呢，没来得及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个呢是说我们小孩也得戴太阳镜、
0: 嗯、
1: 然后就是戴太阳镜呢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因为它有整个的粘性，包括这个折损老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2到3年一换吧，
0: 嗯
1: 啊，而现在太阳镜今儿那个都挺便宜的，
0: 对
1: 啊，
0: 价格都很合理，大家可以选择这个就是自己能接受的这个范围、
1: 嗯嗯、
0: 但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不要去买那种3无的眼镜，
1: 嗯
0: 因为就像很多家长那要理解的，就是说给小朋友戴眼镜啊，或者我们自己戴眼镜，有的时候戴完之后你还眼睛疼啊，或者不舒服什么的呀，那就是因为没选对。
1: 嗯，
0: 然后别在路边摊上买，包括那个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是大家那个老花镜，
1: 哎，
0: 因为你每个人的瞳距啊，然后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瞳孔的那个各种指标什么系数的，都 不一样，所以大家去眼镜店配一个，这个是最科学的。哪怕我们说自己配一副这个眼镜，可能要比外边路边摊卖的要贵一些，但它是适合你的，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把眼镜戴坏。
1: 是的，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了

0: 太阳镜它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啊，你比如说像11点到下午的2点呢，是紫外线最强的时间，咱们赶着剩下的时候最好少一点外出，在这个时候啊。然后呢，除了我们戴上这个太阳镜之外呢，还得注意物理的防晒，防晒霜的涂抹，另外呢，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也得多多的注意休息。
1: 所以这么看，大家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听广播多么重要啊，这段时间呢就给你的眼睛放松，放假不要一直盯着什么手机啊，盯着电视啊，盯着屏幕啊，咱们就听声音的陪伴，就对眼睛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了。
0: 是的，赶快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啊，因为他们两个今天都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而且其实这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做推荐呢，也是在咱们节目直播当中的最后一次介绍。对，库存量真的有限。首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哎呀，养胃补气特别好，加上那个豆子的那个蛋白，反正咱们喝上这个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的豆浆粉呢，能达到一举三得，你会发现哎，这个功效大大的好。然后呢，就是特别干净，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植脂末的添加，就是纯的人参豆浆粉和猴头菇的豆浆粉。
1: 这两款粉呢，就是它的这个工艺是非常厉害的啊。很多豆浆呢，就是高温加工完啊，营养就流失掉了。还有的豆浆是带有一股那个生豆子的那个腥味儿，很难入口。咱们这款呢，用的是低温烘焙加上超微的破壁技术，它就能最大程度的锁住人参、猴头菇以及大豆的营养，还把那些难闻的豆腥味呢都能彻底的去掉。磨出来的粉质啊非常的细腻，特别的干，但是呢咱们拿开水一冲就化了，不结块，没有残渣，也不沉淀，它喝起来的口感呢就是顺滑温润的，不拉嗓子不噎人。
0: 对，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六大包，就是3包人参豆浆粉加上3包的猴头菇豆浆粉。这个里边呢它还都是独立包装的每大包呢里边有12袋独立的包装，所以加到一起是72袋，只要14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可以快点打电话啊，今天最后一天，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豆浆这个词，然后大家就会收到链接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下单了。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上架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这个订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给大家带来的黄瓜子粉早餐饼干。那这个黄瓜子粉啊，它真的是好处多多，但我们有的时候那你要说我想自己拿它做个饼干，或者我自己买黄瓜籽我自己磨粉，其实制作工艺非常麻烦，它清洗啊、翻炒啊、磨粉啊，整个的那个工序呢其实非常繁琐。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是高钙的黄瓜籽粉饼干，就是它把传统的食补食材做成了咱们日常好吃便携而且非常易吸收的这种健康小零食，大家拿它当成加餐也行，
0: 对，
1: 大家拿它当成早餐也行。我现在早餐就是这个小饼干，这一段时间啊就是小饼干配上那个羊奶粉，
0: 非常靠谱的一个搭配呀。
1: 是的，很健康。
0: 对，很多朋友呢就是比如说可能担心血糖的问题然后说哎呀那吃这些饼干类呀、面包类啊什么的能不能行咱们这个饼干呢大家可以放心吃，因为第一个呢别的饼干它又油又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瓜籽粉的饼干呢它不是这样的，一点都不甜，然后也不油，里边没有任何的蔗糖，用的是麦芽糖醇去代替做一个调味，它吃完呢是不升血糖的，所以我们吃着是有淡淡的清甜，然后加上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回甘的甜味，它不是那个直接的甜哈，所以血糖偏高的朋友，有糖尿病的朋友其实都可以适量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然后官方旗舰店呢就是每一盒的售价都是40多块钱，那也就是说4盒到手呢原价得16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6折啊，4盒现在一共是99块钱，而且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额外再送大家3盒同款饼干，99块钱到手7盒，这一盒就是10多块钱呀。
0: 对对对
1: 那原本接近这是接近300块钱的好东西了， 现在呢就是99块钱大家都能带回家，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但也只有今天一天了。
0: 是是是，今天只有最后一天，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饼干这个词，打上饼干这个词发送，我们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发饼干这俩字，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蜗牛说我干啥都是

0: 对，别差这一会儿了啊、
1: 嗯！
0: 要这一天都蔫巴了，那晚上还能好吃吗？
1: 但我要是炖点啥，就比如说我想今天晚上吃，
0: 嗯，
1: 我愿意早晨或者上午就把它做好了，就放那儿。
0: 哦，炖菜我觉得可以、啊，
1: 比如说尤其炖那个排骨了、炖牛肉了什么的。
0: 哎，那你要是炖完之后，你中午、就比如说我上午炖完了，我中午吃吗？
1: 中午也可吃也可不吃，但是我的那个思维方式，一个是我觉得早点把这个东西，因为它炖东西什么的，卤肉啊什么之类的比较麻烦，
0: 时间久，
1: 对，时间久、
0: 嗯，
1: 早点弄完，然后心里边呢就觉得轻松。另外呢，早点弄完呢，我可以把这个厨房早点给它收拾干净了。
0: 哎，这是。早点做饭是为了早点收拾书房，那就别做了。
1: 都是这种思维。
0: 我的天哪！我就想，如果你做完了之后啊，上午做好了之后，我中午要能吃一顿，啊，我觉得你早一点把它做出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如果你说我做完了中午我不吃，我就是晚上吃，那你就下午炖呗。
1: 就是觉得，哎呀，下午还得着急忙慌，还得收拾嘛。
0: 就是为了要收拾厨房。
1: 对对对，
0: 你这个理由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那天我跟可静聊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也说了我真实的那个想法，他也说啊，你这个想法我真的完全没，哎，怎么说？就是好像是整理东西。
0: 嗯
1: 啊，然后我说啊，就是好像是手机里边的内存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我说我都是要以就是干净整洁为主。
0: 等会儿、
1: 嗯、
0: 手机里的内存怎么干净整洁？
1: 就是照片要尽量的少， APP 要尽量的少、
0: 嗯、
1: 然后呢为了这个归堆抱团，我会把它都整理到一起去，哪怕我比如说再次点选的时候要多一个步骤。
0: 就是你桌面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对对对。
0: 那我问一下，照片尽量少是怎么做到呢、嗯、就是我不拍。
1: 一个是少拍、
0: 嗯、
1: 一个是定期呢去这个清理，一个是感觉这照片好像没啥价值和用处了，我就把它删掉了。
0: 啊、嗯、所以你多大的手机内存你都够用？
1: 就是以前的手机128G 的，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吧、嗯、128G 的我都能剩老多老多了。
0: 哈、
1: 啊、
0: 我这个就是100多 G 的手机，它就不停的在提醒我、啊、就是内存什么即将满、
1: 啊、
0: 什么微信需要清理、啊、有很多缓存、
1: 啊、
0: 我经常需要在它提示的时候然后去紧急处理一下，然后腾出一点空间
1: 紧急处理一下，
0: 因为你不赶紧紧急处理，你微信就软件就打不开了、
1: 啊、
0: 然后你就得赶紧处理，然后就把它腾出一些地方来、
1: 啊、
0: 就这个是我的操作。但是你要说为了就是早点做完饭把厨房收拾干净了、
1: 啊、
0: 这个是我
1: 万万没想到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对，我跟你说，人和人的思维真的是不一样。
0: 哎呀，你就是太能收拾了。
1: 哦、
0: 嗯、我们看看群里健康是福说，感谢大家的分享啊，这菜我一次都没吃过、
2: 嗯、
0: 周日我也买了包包子吃，谢谢大家。
1: 嗯，
0: 这就是蜗牛昨天发的那个菜叶吧、
1: 嗯、
0: 绿杆的，看着挺像白菜的。
1: 嗯
0: 嗯，
1: 然后好运来说，牡丹园的牡丹花开了吗、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呀、啊，我感觉是不是都已经开了？
0: 我五一的时候刷到了几个朋友去百花园的那个视频跟照片。
1: 百花园是在哪儿、啊、
0: 三环
1: 啊，是那个蔚山路。
0: 对，蔚山路上
1: 啊。那牡丹园在哪儿啊？
0: 我、哦、不知道牡丹、
1: 就是、
0: 牡丹园在那哪儿、啊、在人民大街
1: 啊，
0: 在胜利公园对面吧。
1: 啊，在那儿
0: 啊？万象城旁边是胜利公园吗？
1: 啊、对对对，胜利公
0: 园。啊，那就是牡丹园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1: 啊。牡丹园、百花园我都没去过，
0: 还有百草园、
1: 啊、是吗？
0: 还有梨花园
1: 是吗？
0: 你都不知道吧？
1: 啊，我都不知道。
0: 嗯、但牡丹园呢，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个有没有开。我觉得特别好的方法是啥？大家可以到那个，
1: 嗯、
0: 比如说抖音，
1: 嗯，
0: 或者是快手这个短视频平台，
1: 啊、对，
0: 因为它一旦开花了，会有非常多的博主到那去拍视频。
1: 哎，
0: 你只要搜一下，但搜完之后你要看啊，你要看日期。我那天就干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儿、
1: 啊，
0: 我就在那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博主，他推荐说那个我忘了是哪个商圈了，说开了一个饭店，然后但他不是、
1: 啊、
0: 就不是那个营业的那个正式的饭店，他是一个档口，就是它是全国就推像推着小吃车全国走的那种
1: 溜达档口，
0: 溜达的档口、嗯、然后就很多人在那排队吃，然后我就说，哎，我说今年他啥时候来的，我咋不知道呢？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就去了，然后发现一问就没有，咋找都没找着，就问了那个商店说没有、
1: 嗯、
0: 我后来再点开那个博主的一看，就是他是去年发的视频，但是我今年刷到了。生气不？你说
1: 啊，那是卖啥吃的？你跟你那么想吃啊？
0: 就是那个像酸辣粉之类的
1: 啊。
0: 嗯，
1: 哎，那他这个做生意的方式也挺有意思的。
0: 就是因为他在短视频上做火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他走到哪儿，就是大家就追到哪儿。你知道现在像这种还有很火的，就是叫一个炸鸡排吧， 叫鸡排哥、
1: 啊、就是那个江西的那个鸡排哥，
0: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来的、啊、反正他就是特别火、啊、他就现在在全国各地去卖那个炸鸡排，
1: 对，现在挺流行的，包括那个

0: 我看好多博主卖咖啡也是到处溜达卖咖啡
1: 哦，液氮咖啡是吧、
0: 啊？对，就把那个后备箱打开，然后现做咖啡。
1: 对，有那个后备箱市集，我觉得那个也很有意思。
0: 你整的还得都得追着他们跑一天。
1: 但是明确的一点是啥呢？就是牡丹园、确实是在人民大街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呢，你就坐那个地铁一号线，人民大街上就直接能到。
0: 行，希望说我和赵飞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早点弄完了，然后早点收拾厨房，收拾卫生。握手吧，希望。
1: 那关键是你要是炖菜还行，我觉得就还放得了。你要说那个青菜，你中午早上你就给它焯出来，然后晚上再做，那肯定口感就不一样了。
0: 那这个我确实是，这个我不会那个整的那么长时间。
1: 蜗牛说，我手机里基本都是孙女儿跟外孙子的照片
0: 啊，
1: 哎，都是宝贝儿的啊。他说今天早上发的不是白菜，光辉岁月出来说一下啥菜？你自己买的菜，你让光辉岁月出来说一下，你自己买的是啥？你不能直接给解答吗？我以为他是昨天晚上发的
0: 啊，
1: 也啊，我看看啊，哦，是今天早上6点多钟。
0: 光辉岁月像小秘书似的。
1: 忽然看了说飞呀，咱俩正好相反的。我512G 的都不够啊、APP 跟照片老多了，不然这么大内存不用不浪费了吗？我跟霍尚开朗是一伙的。
0: 你俩都应该买那个1T 的，我感觉。
1: 我跟你说，就我俩这种选手，几个 T 他都不够用。
0: 哎呦我的天！
1: 几个 T 我都能给你存满了。
0: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手机换到另外一个手机，在这个导数据的过程当中，你应该会很崩溃吧？
1: 会非常崩溃，
0: 得老长时间了。
1: 对呀、就是你要看他那个数据转转转转转，好像倒过2个多小时。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就看他在那转
0: 啊！
1: 如果一下转完行，他要是转到一半一下卡住了，你得从头转。
0: 哎呦我的天！
1: 人生大崩溃。但就是你我，因为反正我也特别爱分享嘛，就是我可能随手看到一个什么，我就给他拍下来，然后这个照片呢，我也舍不得删。因为比如说我可能隔2个月我会突然想起来说，哎，我上个月在那儿看见了什么什么，我给你找、我就还想在那个时候再把这张照片发给你、所以我就很舍不得删、但我现在学会了什么呢，就是我拍完了一些照片之后呢、我会定期归类的给他们上传到网盘
0: 啊，这个是不错的。
1: 传到网盘之后呢，这个照片不管我什么时候需要，我还能再找得到。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手机里的这个相册里的照片给它删一
0: 删，
1: 删
0: 掉了、
1: 然后等我回过头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再到网盘里去找。
0: 对对对对，挺不错的啊。行，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吧。这个净水器呢、我们前两天也是接到了朋友们的反馈，好几个朋友都买了。买了之后呢，用起来的体验感是很不错的。
1: 是的，
0: 哎，
1: 真的很推荐大家。
0: 是，
1: 尤其是你像咱们早上，比如说冲了一个这个蜂蜜水，真的大家不要用太热的，最高最高也不要超过60度了。太热的话，真的就是会消灭掉这个蜂蜜当中很多的这个活性物质。所以一般来说，我在家里冲蜂蜜水就是45度，然后咱们的那个速热机当中呢，45度它就是一档，你直接一键出水，45度甚至都不需要等。
0: 对，
1: 就是你上相当于你把杯子放在底下那个小托盘上，你这边一摁，刷水就出来了，
0: 刷
1: 就这么简单。
0: 是的，真的很简单，整个提升了咱们全家的一个用水的体验感。然后关键是呢，它特别的划算啊、分期付款也行，一次性付清也行，然后我们在15天之内呢，各种免费的试用，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还有就是会送大家那个1380元的沃克的智能速热机，后期的维护保养换滤芯呢，大概是1年半换一次吧，也特别的便宜。大家反正想得到一个健康的用水体验，就真的可以试一试。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猴头菇的豆浆粉、以及人参豆浆粉，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上架吗？那如果这两天有朋友买了这个豆浆粉的话，提示大家啊，回去最好是用温开水把它冲开。有的朋友就说，那我用那个就是淡一点的水，不那么热的，能不能冲开呢？其实跟大家说能冲开，它也是不结块的，没有豆渣，怎么冲都方便的。但你最好还是用啥呢？是用那个稍微热一点的水，但我不建议大家用那个就是100%，就是纯烧开的、
0: 对，
1: 那种你需要晾很久。
0: 对对对，
1: 咱们的那个饮水机上呢，就是我家那个是老款的速热机嘛、就是那个是能接触85度的热水的。
0: 哎，
1: 你就冲这种豆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样温度的水，用这样温度，就它一热呢，它能激发出那个大豆浓郁的原香味儿。
0: 对，
1: 然后在这个豆浆粉当中呢，它能把人参啊、猴头菇啊本身那个食材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然后85度的水，就是你晾凉的过程要比我们说焯那个 纯开的，
0: 嗯，
1: 晾的过程呢稍微又能节省一点时间。
0: 是的是的，大家反正有

0: 咨询啊，想试用啊，想安装啊，哎，都可以打咱们这个沃克的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我们就可以说，哎，听到我们节目了，然后想试试或者想安装什么的都行啊，400-077-1861。
1: 嗯，免费15天的试用啊，大家都可以拿回去试。光辉豁然开朗问说，手机怎么传网盘啊？求教程。这个其实没有啥教程，首先你需要拥有一个网盘。
0: 对，
1: 就是这个网盘是一个 APP， 你下载了之后呢是需要付费的。
0: 对，
1: 就是每年因为它要陆续的给你存的那个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每年呢你都需要交给他一笔会员费，就相当于你要需要让他，你雇他让他帮你存着这些东西。
0: 对，
1: 嗯，然后你就像那个把照片什么选择你想上传的，你就一选择上传就行了。
0: 嗯
1: 啊，就很简单，但整个这个操作是需要在它这个网盘的 APP 里进行操作的
0: 啊。
1: 嗯，
0: 或者忽然开朗，如果你会的话，你可以把手机的一些照片什么的视频导到那个家里边的电脑里边，其实也行。
1: 但我觉得现在导的电脑非常危险
0: 啊，
1: 因为有的电脑呢，就是现在那个硬件的更新啊，就是你要是几年不换，
0: 对，
1: 你的电脑甚至都有可能开不开机。
0: 那导 U 盘呢？
1: 我觉得 U 盘跟那个硬盘相对来说
0: 还
1: 行，
0: 也能方便一点，
1: 能方便。但是 U 盘呢，本身它内存量有限
0: 啊。对。
1: 然后网盘呢，就是不是网盘，就是那我们说那个硬盘大的那个，它很脆弱，稍微磕个角，可能这个网盘你就打不开了。
0: 哎呀妈呀！
1: 要不然为啥我现在选择愿意给网盘交钱让他帮我保存呢？就是我觉得它方便。
0: 对对。
1: 然后呢就是我还能找得到它。
0: 对。
1: 所以就这个钱还是我是认花的。
0: 行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啊，说说这个消息哈。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皮肤变色什么的，一方面呢影响咱们的整个的穿短裤穿短裙的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长期它容易发生病变。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要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热线呢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能参加。而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但是每天啊只有5个名额，前5个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忽然开朗说，那我就把水烧到85度直接冲呗。
1: 错
0: 啊，对，
1: 绝对不行。为啥？如果你的烧水壶里倒的是矿泉水，你说我烧到85度直接冲，那没问题。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是水管子里直接接出来的水，你没有经过过滤，你说我只烧到85度不烧开，那绝对不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为啥我们跟大家说有了沃克的那个速热机之后非常方便呢？因为它直接接出来，不管是45度、60度还是85度的水，就是它都是过滤好的，相当于是直接把矿泉水进行加热了，所以多少度你都能喝。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跟大家说，水管子里那个水，你说我不烧开，我只烧到45度，我直接冲锋，
0: 行
1: 不行？
0: 不行，
1: 那绝对就是不行，
0: 绝对不行，
1: 对、
0: 啊，就不行，
1: 你就只能烧开晾凉，
0: 不行不行
1: 啊，烧开晾凉行啊，直接烧45度、80度喝不行。
0: 对对对，行吧，今天就行不行也只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1: 对，剩下的明天再跟大家说吧。
0: 啊，一会儿收听由严达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吧。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

0: 小。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一秒入夏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地区32度。其他地方26到30度，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啊，白城9度，其他地方12到1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风也挺大的，中西部地区有4-5级转3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7-8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明天高温继续。全省大部预计多云转晴，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大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预计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是在白城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方22到27度。最低气温出现在东南部地区8到11度，其他地方13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者是东南风。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网络收听是不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如果要是有最新消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告诉我们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辽源的听众啊，辽源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3: 你好，我是我咨询一下申请就是申请农村低保条件是哪些？我家有个亲属，他爷俩，完了那父亲一体多病，儿子也有病，完了这种情况下，完了申请低保，到那个低保完了上他家去去看，说孩子没成家没结婚，完了不符合那个低保规定。完了，说那孩子要能挣1000块钱，也得给他父亲500。我说他本身他自己都有病，他要不挣钱，那他父亲就得饿着嘛。我说这种情况，他说符合咱

0: 低保规定的，他爸现在是腰椎管十年来不能走道，孩子是做的那个腰间盘那个手术都有那个病例诊断全有，完了就他爷俩家里头现在生活挺困难的，那个他父亲现在日渐消瘦，也不敢去那个检查，检查一旦要是那个有啥那个不好的病，他负担更重。现在这个瞅着，脑子不好使，62。现在就是瞅着也，你就瞅着那本人就有点呆滞。
1: 我当时听明白您的问题了，打断一下您，
0: 啊、
1: 王女士、肯定是咱们生活遇到困难了，才想着要申请低保的。但是刚才您说，因为您的这个亲戚他的孩子没有成家没有结婚，就不能够申请低保，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没有太准确，不是太准确啊。因为我们申请低保或者是申请各种各样的待遇，从来没有因为婚恋与否会影响我们申请相关的这些待遇。那刚才您提到说，即使啊你挣1000块钱，你也应该养你的老爹，是这个意思对吧？
0: 对，
1: 那的确是这样的呀，因为我们在申请低保的时候需要核算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总的收入情况，像您说的他们爷俩一起生活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您的侄子还是您的外甥呢？
0: 是我的外甥。
1: 您的外甥今年多大岁数？
0: 39岁，
1: 正值壮年，可能身体不太好，但是他自己可以打工有一些收入是吗？
0: 对，他就是干不了重活，因为他做腰间盘手术了，我忘了他们已经就是超过30斤重的东西他都不行。
1: 明白，可能不能干重体力活、也不能久站。
0: 哎、对
1: 啊，那他现在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您知道吗？
0: 能挣3000左右多说，他就是干一干累了就得醒，就得醒，就不能干了。你想那走到现在他两个腿粗细还不一样呢。现在就是他那贴保那维持，等他父亲根本就不能走道。
1: 明白。现在您的外甥大概干活的时候，一个月呢是3000左右。
0: 嗯，对。
1: 他们爷俩有地吗？
0: 没有，就是那个他那个就有四亩地，他们就是四亩地。
1: 那咋能是没有呢？王律师，
0: 四
1: 亩
0: 地
1: 他也是有地的，
0: 对
1: 吧？
0: 有四亩地。
1: 这四亩地是他们爷俩种着还是包出去了？
0: 包出去了。没有能力挣，他根本走不了道，都包出去多年了，啥都没有，就得靠花钱雇。
1: 除了这四亩地包出去之外，家里养什么？
0: 啥都没有，
1: 啥也没有，
0: 啥都没有。你到现场一瞅，房子也破，那个窗户都不行了。
1: 那这爷俩是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呢？怎么至于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0: 就是那个。身体不好，完了挣点钱，这就是自己他心情不好，也就是说维持生活，就那么维持。
1: 如果他的四亩地已经包出去了，再加上您外甥每个月或者说干活的时候，大概收入是3000块钱，那一衡量，按照咱们的最低生活标准一衡量，他有可能真的是高于咱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0: 那他那个不确定，因为他那个他父亲那是每天都得吃药，这孩子也需要也得吃药，他那药一犯了，那就现在走道就是不正。
1: 是的，就是这些肯定他都是存在的，但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咱们申请低保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低于我们的共同家庭生活成员的经济收入，一定是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的。如果这个硬指标没达到，你再怎么吃药，你再怎么行动不便，你再怎么左右腿不一般粗细，它都没有用，因为需要有一个硬指标，就是这个硬指标。
0: 那他就是以这个理由，就说孩子没成家。
1: 刚才我已经第一时间跟您说了，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咱们国家的各种待遇从来没有以我们申请人成没成家作为衡量条件，这多可笑啊！不会的，那为什么会说这个理由呢？我认为啊，是说他39岁，他具备一定的劳动能力，他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那既然他具备劳动能力，那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主动的。去站起来， 去干活去挣钱，那他挣的钱

0: 3000多块钱是自己生活很紧吧，但是还得照顾老爹呀。那我们现在谁不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吗？都是这样的呀。如果我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想申请低保待遇的话，我们是可以申请的。那至于我能不能通过，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但是我要申请，你可以让你的外甥和村上说。还有一种，如果申请不了低保，你的这个哥哥还有你的外甥看病花了不少钱的，如果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些票据，看看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这个临时性的大病救助呢，一定是严重的疾病，因为看病导致咱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了，同时但是呢又没有达到最低生活标准，就是没有达到低保的要求，那看看能不能申请临时性的大病救助。
1: 哦，那他就是这个，那我看，
0: 让你的外甥抓紧时间问一下。但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首先您把那个疑虑放下，不会因为您外甥没结婚，他们爷俩就吃不了低保，不会的，一定是因为咱们家庭共同生活的经济成员的经济收入水平没有达到咱们最低生活标准线，或者高于咱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线。一定是这个原因。
1: 他们院咱所有的那个证，就是那个医院的那个诊断的一病例什么都给他拿去看了，他当时咱们的乡里那个民政就说就可以通过了，等到那个区里来完到家里瞅完之后，他就提就说说你的孩子没成家，要是成家了就符合了。他的我所以我不懂，我所以我就是
0: 明白，
1: 就是像咱们那些，我说
0: 因为咱们的乡镇民政助理一看这个情况呢，给报上去了，但是到区里咱们是有第三方的评估公司来做实地的入户调查的，一入户发现可能实际的情况还没有达到咱们的低保的条件，对吧？但是他说了这一句话让你心里画魂，是这意思吗？
1: 他的那个理由就是说孩子没成家，就是不符合那个低保那个标准，他就给出这个结论，所以我就是
0: 给我们打这个电话。那刚才严大已经跟您明确说了，这个理由呢可以解释为因为他们爷俩是共同生活的，导致他们的平均的经济收入水平是高于你们当地的最低生活标准的，所以享受不了低保。如果他结婚了，即使结婚了，阿姨说白了，即使结婚了，他也要算到家庭共同生活成员的经济总收入里边的，是一回事的。所以我觉得您把这个疑虑放下好不好，让你的外甥去申请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到其他的救助待遇。
1: 啊，这样子，那就是我再说白了，那让你去村里的，他们都能走，又能走，他们呢，他能去上班了，人家他们能享受低保，那咱们这个，我就不明白怎么就不符合。他已经现在都腰弯都弯到那个程度了，那一瞅，
0: 阿姨，刚才我跟您反复强调了，他的确是身体不好的，的确是生活遇到困难了，咱们才申请低保的。但是他有硬指标啊，他有硬指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经济收入水平。这个我不再重复了，也希望您能够理解。第二个问题，如果您了解的啊，或者是您外甥、你哥哥知道村里有能走能撂的、能正常上班的人，他们还享受低保的，那咱们可以实名举报的。如果要是真有这样的违规吃低保的行为，咱们是可以实名举报的。比如说您可以跟我们反映，可以啊，需要留下您的真实姓名、您的身份证号，同时要明确指出是谁，他叫什么，他的情况是什么。他为什么吃了多长时间的这个违规，吃了多长时间的低保，这些真实的情况如实的反映就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的所有的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都是需要公示的。你不管是农村的、村里的还是城里的、社区的，每个月谁能领到多少低保金，它都是需要进行公示的。他不是偷偷摸摸的暗箱操作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真的知道有违规吃低保的，咱们是可以举报的，但不能说听说不行。
1: 是，明白。
0: 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好，嗯，好，谢谢。
0: 嗯。

0: 我不知道你外甥是哪个区的，咱们辽源是哪个区的？
1: 龙山区的。
0: 龙山区。
1: 嗯。
0: 龙山区哪个乡镇的？
1: 工农乡，工农乡大良村。
0: 工林是吗？
1: 工农。
0: 工农乡。
1: 啊，大良村。
0: 大良村。
1: 良好的良，大良村。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反映给辽源市的民政局以及咱们龙山区的民政局。我们要问一下，会不会因为我们申请人员、申请者本人没有结婚，就导致不能够享受、不能申请低保待遇？这个事儿我们会问一下啊。
1: 对。
0: 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好，我们来迎进另外一位辽源的高先生。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和辽源市的民政局联系一下。我们问一下申请低保的条件，或者是和龙山区民政局联系也行。辽源是龙山区。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让您久等了，请讲。高先生，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还在线吗？可能是我们的电话掉线了。提醒大家，如果在您的前边，我们正在和其他的听众在沟通的，麻烦您稍稍等一下。如果您要是等不了，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说我着急，孩儿，我等不了，看看一会儿你能不能给我反打，或者是说等不了，那我这个电话就先不接了，我明天我再给你们打，都行。但是大家不能直接就挂断啊。如果要是因为我们线路的原因，我们会给您反打回去，我们问一下您这个电话还要不要接到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像刚才辽源的王女士跟我们说的，自己的亲属哥哥和外甥，应该是姐夫和外甥啊，申请低保的时候遇到了因为外甥没有结婚导致没有办法申请的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呢不是特别的准确。今天如果我们线上不是特别紧，我们会和咱们辽源市民政局或者是辽源市龙山区的民政局，我们要联系一下啊，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李兰在我们的公屏上问，他说，严大，我问一下啊，交了15年的养老保险断缴能领到退休金吗？李兰，您说的是职工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哪一种？需要您在公屏上再继续给我留言。好，我们再稍等一下啊。需要说一下具体的险种。什么时候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李兰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一并在公屏上告诉我。好，我们来迎进民政局的电话，稍等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编辑呢正在和辽源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在联系。你好。工作人员直接挂断了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拨通咱们辽源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的电话，在我们的群里是有的。如果要找不到的话，我们就找一下，辽源市龙山区民政局的电话。灵活就业是吗？好，如果是在2029年之前退休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我们最低交够15年。就可以申请退休了，因为现在赶上了延迟退休，所以我不知道，参保人员，灵活就业参保人员，男性女性，他的出生年月是哪年哪月？如果可以的话，李兰继续在公屏上回复我。好，我们再来引进，我们再来试一下好吗？因为刚才在和公屏上的网友在互动，我没看到。现在不到50岁，出生年月男性女性。现在我们正在尝试接通的是辽源市民政局的电话，专门负责低保待遇审核的。
2: 喂，
0: 你好，请问是民政局吗？
2: 啊，对，
0: 我们有关于低保申请的问题想咨询您，可以吗？
2: 可以。
0: 好，是这样的，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就在刚刚，咱们辽源市的王女士替自己的亲属咨询，她的亲属呢是咱们辽源市龙山区工农乡大良村的。

0: 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今天听友跟我们反映啊，网络收听还是不行啊，真着急哈。是的，说实话，我们比大家还着急，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卡在哪儿了。我们今天再反映一下啊，我们再反映一下。在我们第一时段好物推荐之前，我们李兰咨询关于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事儿，我说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因为有的时候呢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具体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上呢时间有限，它又比较复杂，所以它没有时间算。那大家关注完我之后，有什么问题直接在我的视频下边留言。这两天我才开始更新，说的呢是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资助的事儿。那过两天呢，我还会给大家算账，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开多少钱，它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所以还是比较有用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给我留言、点赞、转发啊！现在粉丝太少了，我的视频号的粉丝才100多人，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大安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严大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是农村五保户，
0: 嗯，
1: 完了，从打有新农保，就是国家给我交钱，
0: 嗯。
1: 等2019年完了，我身份证岁数差了，我找回来了，我身份证就给换了。
0: 嗯，
1: 换了完了后边，等我去那是12月份办那个新农保退休的时候，完了我先那个身份证的钱，我也都申请说往回退款，在派出所也开证明了，完了现在证明说，系统里头是俩人给先这笔钱就不给我返了。说往财政的返，是不是？
0: 谁的系统上是两个人？
1: 说大安社保局的系统上，
0: 社保局系统上显示是两个人，你的这个身份证号上是两个人，但这两个人是不是都是你？
1: 是啊，我当时在那个就是办新农保退休手续时候，在派出所都开证明了，证明是一个人。
0: 拿这个证明到咱们大安市社保局还是不行，是吗？
1: 嗯。
0: 您是自己去的？
1: 不是，我是通过村书记给我办的手续，完了我干等，我其实我正理是11月份就到生日了。
0: 2025年11月份，您满60周岁、
1: 啊、
0: 是吗？
1: 对，完了等那个往这嘎子不谁给规定的，都得过生日下个月完了才能办手续。
0: 嗯，
1: 完我就等到12月份去办。
0: 嗯，
1: 完了村书记带我办的，带我办完了，当时就直接在派出所。

0: 打断一下您啊。
1: 啊。
0: 现在呢是两个事儿。第一，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已经办理退休完毕，开始享受待遇了。
1: 对。
0: 啊，已经开始领钱了。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可以放下了。您要说的是，给你返的这笔钱，返的是什么钱？
1: 就是我那个2011年到2019年，我那个身份证就是没改岁数之前那个身份证，我那笔钱吗？
0: 2011年到2019年这笔钱是你自己交的还是国家给你交的？
1: 国家交的。
0: 国家给你交的是吗？
1: 啊。
0: 每年100块钱吗？
1: 每年100，等2019年是200。
0: 2019年之后也是国家给交的，但是这2019年之后的就不涉及返钱的事儿了，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咱们社保系统当中，通过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出现的是两个人，是同一个身份证号吗？
1: 不是，身份证号也变了。
0: 身份证号也换了。
1: 这不年龄变了吗？是身份证号也变了。
0: 那你的退休是按照哪个年龄为准的？
1: 按照那个我实际年龄。
0: 按照改之后的还是改之前的？
1: 之后的。
0: 改之后的这个年龄。
1: 先那个他给我整小3岁。
0: 一开始的那个年龄是1968年出生的是吗？
1: 对对对。
0: 改完之后的你是1965年出生的。
1: 对。
0: 因为你有原始的抵当，所以这个年龄是可以改的，对吗？
1: 在派出所找的老
0: 底子。好的。您现在行动方便吗？
1: 我是盲人。
0: 因为你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在敬老院还是自己居家？
1: 居家。
0: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的确有一点复杂。说把这个钱不能返到你个人账户，需要返到财政，这是社保局给你打的电话说的，还是咱们村书记跟你说的？
1: 就是乡那个便民服务中心给我办退休手续那人通知的，说的返不回来了。完我又找的往村书记，村书记又联系社保局，他找我说不行了，找系统里显示就这俩人。完说就不能给返了。
0: 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把这个钱再返给你，那只能是返回财政，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好，这是什么时候给咱们的答复？
1: 就最近这几次。我是7号上乡去的，完那人没上班，完一才通过电话联系的。
0: 你有咱们乡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是吗？
1: 有。
0: 好，因为您眼睛不方便啊，但是我知道咱们盲人朋友一般记忆力都很好的。您自己的原来的身份证号，现在的身份证号，您都记得吗？
1: 记得。
0: 好，咱们乡镇的民政助理，乡镇的这个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您记得吗？
1: 这也记得。
0: 好，咱们村书记的电话，您记得吗？
1: 记得，
0: 都记得哈。那我们需要您把这些信息都提供给我们的热线编辑。大安市社保局的电话咱们手里有吗？
1: 那个没有。
0: 没有哈。行，那这个我们找，因为我们需要帮您沟通一下，如果大安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明确的能拿出相关的这些规定和依据，像您的这种情况，因为身份证号也变了，那根据他系统当中显示的，因为这是两个人两个身份证号，没有办法把你按照原来1968年出生的那个代缴的11年到19年每年100块钱的保费返给已经换号的换身份证号的变成1965年的出生的您，那只能返回财政。如果人家有明确依据，那咱们就没招。如果要是没有明确的依据，那我们可以沟通看看怎么办。我说清楚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把您的电话切出去，您需要告诉我，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您原来的身份证号，您现在的身份证号，您是咱们大安市哪个乡镇哪个村几社的，您身份证上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没变是吗？
1: 没有，名字没有。
0: 好的，那您需要告诉我们的热线编辑你的名字是什么，是哪几个字儿，同时呢要提供咱们村书记的电话，还有咱们乡镇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好吧？
1: 好了。
0: 好，那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热线编辑把您电话接出去。因为遇到这种情况的呢不多，像刚才赵先生提到的，因为他是特困供养人员，2011年的时候他就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了。那根据咱们国家的相关政策的规定，如果是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就是没有达到60周岁的，那是由国家代为 困难群体缴纳。

每人每年1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保费。刚才赵先生说19年之后是代缴200块钱的，那由于是代缴的，我们自己不用拿钱，它也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那进入到个人账户意思就是我们自己的钱，全都是我们自己的钱啊，因为它没有进入到国家统筹基金的账户里，所以它是我们的。这也是赵先生主张说要把这个钱返给我的一个原因。但是现在出岔头了，因为赵先生找到了咱们一代户口本的老底档，能够证明他二代户口本上或者说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是错的，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再加上就自己一个人，所以这些关键信息可能当时也没有办法核对。那现在找到老底子了，把自己的出生年月进行了更改，那社保系统当中他参保的那个出生年月和现在的已经换完身份证改完年龄的出生年月是冲突的，那咱们就得找相应的这些依据。返钱那得返同一个人啊，你身份证号不一样啊，是两个人，那没有办法把原来的那个钱返给已经换了身份证号的赵先生。所以这个事儿呢稍稍有点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帮着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要把这个原因啊弄清楚，告诉赵先生返之所以能返是因为啥，那不能返又是因为啥，而不仅仅是一句话因为你换身份证号了这个钱不能返给你。那这是一个表象，实质上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要问社保局的啊。所以您看关于社保的事儿啊，里边讲究还是挺多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咱们城乡居保的资助，还有咱们享受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如果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国家代缴的，那如果家人比如说自己的兄弟姐妹想资助的可不可以，可以呀，也是可以资助的。那资助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资助，这个在我的视频号里，我的快手抖音号里都会说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名字就叫严大说，严是严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说是说话的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谢谢家人们，一下5000赞来了啊，我们现在的赞已经12000了啊，马上到13000。不知道为啥我前边的那些留言都看不到了。李兰，我不知道刚才我给您解答的您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啊，我是说的它比较复杂。1982年出生的女性灵活就业人员啊，咱们的退休年龄发生了变化，最低缴费年限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按照原来的55周岁15年的最低缴费标准来交了，需要相应的往后延，最低缴费年限需要满足19年，有可能55周岁的时候能退，如果55周岁的时候不让咱们弹性提前，那你需要最低缴费满20年，58周岁的时候再退啊。好，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山东老白酒啊，这是纯粮酿造的红高粱原料老窖古法发酵蒸馏的，大家可以放心，这是纯粮食酒啊，喝着不刺嗓子不辣嗓子，它呢就是从嗓子到胃一线喉能品尝到啊这个纯正的粮食味儿。现在呢52度的山东白酒买6瓶送6瓶，到手整整12瓶，每瓶呢都是一斤装的，只要169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就像我说的，咱们很多农村的啊叔叔大爷都愿意喝两口，是吧？那咱们不管买不买这个酒都不重要，咱们屯里呀、村里呀，要是来卖酒的啊，您一定要尝一尝它是不是纯粮食酒，因为经常喝酒的人是能尝出来的。勾兑酒再便宜，咱们也不要喝，也不要买啊。那咱们纯粮食酒，你在这个小酒坊你买的纯粮食酒一斤也不便宜，好的也都20-30块钱一斤呢，那咱们可以试一试这一瓶才10几块钱的纯粮食酒，52度的啊。大家如果要是想下单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想看一看这个酒长啥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一个字儿酒就可以了，农村的也可以打电话下单啊，快递包邮送到

0: 加4009990139。
1: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呢，现在针对50岁的朋友有一项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如果大家有眼睛干涩疲劳的、模糊流泪的，今天50岁以上的啊，咱们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好视力呢是26年大品牌了，上百万朋友解决眼困扰的问题，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如果看手机、看电视啊，看一阵眼睛就花的，首先呢咱们要控制好时间，另外呢就可以用好视力眼贴试一下啊。一贴眼贴它呢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到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不管是看手机、看电视啊、出去遛弯啊都得劲儿。现在有200个名额，前200名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啦，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上厕所的事儿。其实这个是难言之隐啊，但是呢真的不能忽视，你不能自己就忍着。咱们要么看专业的医生，要么试一试华夏仙宝吧。现在呢华夏仙宝啊 ,19.9 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如果您有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大家现在呢有免费啊 ,19.9 体验的活动啊，不是免费的，免邮费。19.9，大家呢可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咱们就可以试用华夏仙宝一瓶。如果要是吃了啊，咱们一点儿也排不出去的，那憋了好几天多难受啊！华夏仙宝呢，它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实现自主规律的排便。十分钟之内打电话19.9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邮费也不用您拿。这个活动呢到5月20号就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静心他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说严大呀，刚才那赵先生应该去社保局更改身份证号的，拿派出所的证明去。正常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更改相应的信息，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关键点不是在这儿，因为派出所呢也出具了相关的证明，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再帮着问一下。一缕阳光，您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没有办法给您解答，但是如果您关注我之后，您想着在我的视频下边留言啊，我会告诉您81年出生的男性，按照我们延迟退休的规定啊，他是法定退休年龄变成63周岁退休了，最低缴费年限呢是20年啊，81年出生的男性。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特别是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执着为我们点赞的家人，因为今天我们网络收听还没有恢复，所以不能看视频的，也没有办法通过网络收听的家人们特别着急，今天我们继续反映，继续沟通。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的，可以打这个电话13944100916。5月、6月去新疆，6月2号有九寨沟专列。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13944100916。好了，那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依然在这里啊，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打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农历3月26。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0。

0: 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长春北部和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2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其他地区12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1: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卫星技术创新与星座组网，完善航天遥感产业生态，在浩瀚的太空中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3: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 0.5 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
4: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3: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翼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100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1000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
4: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我们同时希望在用15这个5年时间，把我们的应用和应用开发全面推向社会，真真正正的实现一个产业生态。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一批中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对象名单，共30个示范平台和16个示范基地入选。长春新区长春北湖科技园成功入选，成为东北地区唯一跻身第一批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对象名单的载体。日前，为期15天的第139届广交会在广州落幕。吉林省交易团坚持优化服务与规范管理并重，推动企业广泛对接海内外市场需求，达成意向成交金额1.03亿美元，增长28.6%。距离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2天，本届东北书博会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将携17家城市出版社首次以组团形式亮相，成为展会的一大亮点。
5: 书博会上将设立全国城市出版社联合体精品展区，集中陈列各家城市出版社精选好书与特色出版物。同时，特别打造长春记忆历史文化专区，系统梳理长春城市发展脉络，集中展示长春在地方历史文脉保护、地域文化挖掘传承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展会现场还将重磅推

0: 推出江南行人文空间快闪特色活动，江南非遗艺术装置唐明旦首次异地亮相，同步展出百种江南精品图书及百余款苏州特色文创产品。此外，本届书博会期间还将举办多场重磅主题活动，其中包括全民阅读、阅读城市研讨会及简明长春历史新书首发式。简明长春历史由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主编，汇聚多所高校及地方史专家学者，历时两年精心编撰而成。
1: 它是一部通史性的读本，填补了我们长春历史上没有通史读物这样的一个空白。我们也把长春的人文精神融入到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中去，想给我们读者呢一个寻根这样的一个过程吧，让我们读者呢了解长春，认识长春，最后呢喜欢上我们长春，热爱长春。
2: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长春赛区主场赛事现已全面开启门票预约通道，门票抢购将于5月15日12点18分准时开启，球迷现在即可前往大麦网在线预约抢票，票价为 14.1 元到 37.1 元。
3: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今天是国际护士节，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 606.2 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 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 3.34 人提升至2025年的 4.32 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 80%。5月11日，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违规的建构的房屋。相关约定若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 134.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消息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累计为 4792.24 万户的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一段裁判团即兴表演拉丁舞的视频爆火出圈，人民锐评发文，专业的价值不只在于象牙塔、剧场与赛场，更在融入生活，全民参与，服务人民。艺术只有真正走进大众，才能拥有持久生命力。我们期待更多的既有松弛感又有活力的专业天团走进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5: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6: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7: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设立这个特殊的日子呢，其实不是为了制造恐慌，而是为了提醒每一个家庭，危险从来都不是遥远的天灾，而是藏在日常生活里的未知的隐患。很多家长呢，可能都会普遍的认为啊，有这种想法，就是自然灾害离我们很远，城市安稳，生活平顺，没有必要特意给孩子去讲防灾减灾的知识。还有不少家长觉得呢，安全教育是学校的责任，家里只要管好衣食住行，保证孩子不磕着不碰着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呢，意外从来都不会提前跟咱们打招呼。火灾、地震、暴雨、洪涝，还有雷电、大风，甚至是日常的磕碰、燃气泄漏，这些危险都可能会发生在孩子的身边。所以说，青少年呢，也是防灾减灾科普教育的重点人群，他们的好奇心比较强，应变的经验少，避险的意识薄弱，那么面对突发灾害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慌乱失措。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就想和各位家长来聊一聊，在家里该如何给青少年做好防灾减灾的科普，怎么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去教会孩子识别危险，规避风险，然后学会自救，把安全意识深深地扎根在孩子心中，成为成长筑牢的防护屏障。那么在正式分享科普方法之前呢，咱们先来正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家庭的防灾教育明显是存在短板的，大家承不承认呢？多数家长都更看重孩子的文化课成绩啊，或者是孩子的才艺培养啊，或者是孩子的身体素质，但是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生命安全的教育。那么结合近几年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数据来看，青少年遭遇的安全事故当中呢，绝大部分并非重大的天灾，而是日常可见的隐患，比如说这个居家燃气泄漏啊，电器短路起火呀，暴雨积水触电呢，或者是高处坠落，地震避险不当等等。很多孩子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第一反应呢不是自救，而是慌乱的大哭，或者是盲目的逃窜，甚至是做出错误的避险动作，反而是加重了危险的伤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核心原因有两点啊。第一呢，就是家庭科普的缺失，家长很少主动去给孩子讲解这样的防灾的知识，然后呢，可能总是抱有侥幸的心理，觉得危险不会降临在自己家或者是自己孩子的身上。第二呢，就是科普方式生硬刻板，很多家长讲解安全知识的时候呢，语气非常的严厉，话术也比较生硬，所以只会就是简单的叮嘱孩子不要乱跑，不要乱动等等啊，却不告诉孩子为什么会有危险，或者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应该怎么做。那么孩子呢，他觉得听这事儿很枯燥，很无聊，他也记不住，所以他就更不会灵活的去运用了。在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各位家长，防灾减灾从来就不是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而是每个孩子必须要

掌握的生存技能。安全教育呢，也不是咱们一次性的课堂教学，而是要贯穿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而言呢，良好的防灾意识，正确的自救能力，远比一时的成绩可能要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意外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嘛，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教会孩子去抵御危险的能力，然后我觉得这才是父母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很多家长在问啊，就是在家给孩子做防灾的科普，那么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比较好呢？要不要背一些这些复杂的专业术语啊？其实完全不用，我们不需要孩子牢记一些专业的理论，只需要孩子能够看懂危险，能够分清对错，能够掌握最简单的自救步骤就可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家庭最高频最实用的一些灾害科普的知识。那么家长呢，如果你觉得我不太方便，或者说我不太会给孩子做科普，完全可以直接照着我说的给孩子讲给孩子听就可以了。第一个呢，就是地震的避险。那提到地震呢，很多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快速往楼下跑，这其实是最常见的避险的误区。那我们呢，其实要直白的去告诉孩子，地震发生的瞬间，地面是晃动的，物品它会坠落，所以我们盲目的奔跑呢，非常容易被砸伤。正确的做法就是记住八个字儿：就近躲避，震动撤离。如果身处在室内呢，我们要立刻的双手抱头，压低身体，然后躲在坚固的桌子的下方，或者是承重墙的墙角，要远离窗户、吊灯、衣柜等非常容易坠落物品的地方，而且千万不要躲在阳台或者是床上，更不能乘坐电梯。那如果是身处室外的话，要迅速远离高楼啊、广告牌啊、电线杆等等，跑到这种空旷平坦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要蹲下来保护头部。震动结束之后，要听从大人的指挥，有序的快速撤离，不要说贪恋玩具呀、或者是手机等贵重的物品。第二点是关于火灾逃生的。家庭火灾呢，大多是源于这种电器的老化，或者是燃气使用不当，打火机乱放，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比较习惯用的这个充完电啊，不拔这个充电器等等。那么这类隐患在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给孩子做科普火灾知识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些禁忌，比如说你在家不能玩火，不能触碰这个插座，不能乱动打火机和燃气灶等等。如果遇到了火灾，浓烟是最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教会孩子，浓烟是有毒，而且它是会向上飘散的。所以逃生的时候呢，必须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最好是提前准备湿毛巾，然后呢把这个毛巾啊折叠这个多层之后捂住口鼻，减少有毒的烟雾吸入。逃生的时候呢，也不能乘坐电梯，也不能盲目的去跳楼。房门发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开门，要用湿衣物来堵住门缝，到窗边来挥舞这个衣物啊，或者其他物品来大声的呼救，等待救援。还有就是撤离后切记不能再返回这个火场了，不要为了拿物品冒险返回。第三个呢，是关于暴雨洪涝的。每到汛期呢，暴雨内涝频发，也是青少年意外发生的这种高发的时段。那很多孩子他的好奇心是非常重的，就喜欢这个踩踏这个路边的积水，这也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去叮嘱孩子，暴雨天气我们要尽量的减少外出，而且你别想我就玩玩这个跳水坑哈，咱们一定要远离这个积水的路段，因为下水井盖啊，或者是这个断裂的电线呢，它可能藏在水底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如果遇到城市内涝呢，积水会快速的上涨，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刻向楼房的高层或者是高地去转移，不要在地下车库或者是低洼的地方停留。
如果不慎被困水中呢，要保持冷静，要去抓住木板、门板等漂浮物，等待救援，千万不要盲目的游泳去逃生。而且呢，要牢记水啊，这个雨水也是容易导电的，所以要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发现电线落入积水的时候，一定要立刻绕道去远离它。第四是关于雷电大风。那春夏季节呢，雷电的天气频发，科普要点咱们一定要简单直白，就是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或者是广告牌下去躲雨，不要在空旷的操场或者是楼顶去停留，在家中呢要关闭门窗，拔掉电源的插头，不触碰金属的门管或者是这个门窗还有水管，外出的时候也不要撑这种金属骨架的雨伞，不骑电动车，然后呢要远离高塔呀、广告牌啊，避免高空坠物来砸伤你。那么除了自然灾害呢，居家日常隐患也更需要大家去重视。家长要带着孩子排查一下家中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去检查一下燃气的管道啊，电线线路有没有老化呀，及时去更换家里的老化的部件。还有呢，一定要固定好家里的比如说书架或者是衣柜，防止它倾倒，清理一下阳台的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同时也要教会孩子，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能随意的开门，也不能随意的去使用别人给的这个食物，不要私自去下河游泳，一定要守住日常安全的底线。了解完了科普知识，其实更重要的哈是要落地去执行。那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疑惑，怎么科普孩子才会更愿意去听，才能够记得住呢？那么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把你这些科普知识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板着脸让孩子去背诵一些安全的条例，因为生硬的说教只会让孩子产生抵触的心理。那么我们可以利用饭后闲聊，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你刷手机刷到一些新闻的时候，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温和的去和孩子去沟通。比如说你在这个新闻里看到暴雨灾害了，你就可以随口提问呢、你说宝贝儿，如果咱们家门口积水了，你该怎么做呢？或者是看到火灾的新闻，你可以简单的去给他讲解一下逃生的要点，用这种生活化的聊天方式来把安全知识融入到日常当中，孩子这样就会更容易接受，也更容易记住了。当然正规的防灾教育是离不开实践的演练的，所以说呢，普通的家庭咱们也不用复杂的流程，建议就是每个季度开展一次简易的防灾模拟。首先我们来绘制一下家庭的逃生路线图，明确一下家中的这种逃生的出口。其次呢，就是做好家庭成员的分工，比如说爸爸就来负责关闭水电的总阀，妈妈呢可以来负责清点物资，孩子就是负责携带这种应急包，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咱们可以模拟地震呢，或者是火灾的场景，练习一下躲避在哪儿比较好，还有这个弯腰逃生啊，紧急集合呀，这种反复的演练就能够让孩子形成肌肉的记忆，真正遇险的时候也不要慌乱。另外也建议每个家庭呢都常备一款非常简易的应急包，咱们可以放在干燥易取用的这种固定的位置。应急包呢不用太复杂，必备的物资一定要清晰明确，比如说足够的饮用水、压缩饼干这样不容易变质的食物，还有就是手电筒啊、备用电池啊、止血的纱布、消毒物品、保暖的毛毯等等。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整理一下这个应急包，然后呢逐一的去讲解一下这些物资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让孩子明白一下每一样物品的作用，也会消除他对灾害的这种陌生感和恐惧感。
家庭教育当中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帮助孩子来纠正错误的认知。那很多孩子都认为啊，这个危险离自己很远，存在侥幸的心理，所以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危险是不分地点、不分时间的，侥幸心理是安全最大的敌人。同时呢，也

要及时的纠正日常这个比较常见的这种避险的误区，就是比如说地震不跳楼，火灾不贪污，积水不踩踏，雷雨不躲树。用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来清晰的来划清这种安全红线，让孩子心存敬畏而且严守规则。其实防灾减灾的科普啊，看似是学习安全知识，本质上是一堂非常珍贵的生命课教育课啊。所以对于青少年来说啊，他们正处于这个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心智还不是很成熟，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的守护。而家庭教育就是第一道防线，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所以作为家长，一定要把这些知识好好的传递给孩子。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3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好，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今天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为您邀请到了东北师大银铃艺术团朗诵班的两位团员老师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做客，不仅呢带给了我们他们精心准备的朗诵作品，同时呢还会和我们畅聊一下他们的退休生活。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观看，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直播来进行收听。那这两位老师都是谁呢？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啊。那首先呢，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李叶教授。李老师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叶，我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退休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5: 那可以说我们李叶教授呢也是咱们吉林省乃至全国近现代史方面的专家是吗？
6: 还不够。
5: 哎，真的、啊、
6: 是学者。
5: 看到您真是这一生啊拿奖拿到手都软，特别的羡慕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您退休之后的一些感悟和想法。那接下来呢再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您身旁的这位小伙伴周立钦老师。周老师您好。
7: 嗯，大家好。我是东北师大出版社退休职工周立军，我90年参加东北加入东北师大出版社工作，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我的退休生活和兴趣爱好。
5: 嗯，那周老师在上班的时候呢，一直从事的是一个很严谨的、细致的这样的出版呐、行政的工作。那退休之后呢，哎，一下子呢接触到了艺术，您觉得这其中的反差大吗？
7: 是的，反差很大。工作的时候是很忙碌的，任务很繁重，压力也很大。退休了之后嘛，生活节奏就渐渐的慢下来了。生活作息也有规律了，所以我很享受现在的退休生活。
5: 哎，这乐享退休生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状态啊，退而不休。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想知道一下，您在退休之后都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或者是学习活动呢？
7: 嗯，首先我参加了吉林省老年大学太极拳班，跟从名师学习太极拳。太极呢，它看似就是很缓慢很绵软，实际上它的每一招一式都是有定力的，有分寸的，所以我打算把太极呢运动作为我长期坚持的一项运动。
5: 哎，是有一种打通任督二脉的那种感觉。
7: 嗯、是
5: 吗？啊，哎，这个又静，在静中呢让我们感受到与身体的一种
7: 对
5: 话，对，
7: 它能使自己的心绪能沉淀下来。
5: 哎，真的是很好的。而且呢还不像这个跑步啊这种剧烈运动会伤害到我们的关节等等这个部位啊。
7: 对，因为平时身体是紧绷的嘛，它会使自己紧绷的身体能放松下来，松弛下来。
5: 嗯，哎，那说到了这儿呢，我又看到了我们李叶老师的这个退休过程也非常的有趣儿。其实您是在2014年8月就退休了，但是呢又被学校返聘，然后呢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督学啊，然后到了2024年才正式脱离了历史文化学院的工作。哎，那您觉得哎这种退而不离的这种生活状态您喜欢吗？
6: 喜欢。主播说的非常对，就是我确实是经过了一个阶段，开始呢是半退休，后来是退休。我是2014年

0: 年退休的，当时是65岁，后来呢被历史文化学院又返聘，做了8年督学。在2014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们选了我们老年大学，有东北师大老年大学的2门课程，一个是合唱，一个是这个摄影。以后呢，在2024年彻底退休以后，我又选了3门课程，就是朗诵、AI 手机和素描课程。通过这几个课程的学习啊，我有感触的就是，我退休啊，实际呢，它也是一个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退休之前呢，是忙于工作，是靠更多的时间呢，是要为事业献身，要教书育人，要很多的时间去备课，去教学生，带研究生，带博士生。那么退休以后呢，就是2014年以后，我觉得彻底的就退休了。这个时间大把的时间是自己的，可以选择自己慢节奏的，非常丰富的业余的文化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感受就是，退休以后啊，这个人生的经历呢，它是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也是丰富多彩的，应该自己去打磨，自己去经营，自己去设计。
1: 嗯，没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幕大剧，而我们就是其中的主角。那如果说我们退休前的工作和生活像是人生正剧的话，那我们退休了之后，我们的这些片花也同样的丰富多彩，而且更加的随心所欲了，是吧？哎，那我看到了李老师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呢，您看您退休之后的这种生活太丰富多彩，五彩斑斓了，甚至呢还选择了 AI 智能手机跟现代啊这种智能化的这个无缝接轨。哎，当时您是怎么样的做了这些选择的呢？
0: 哎呀，主播提的这个问题太好了，这个正是我要想说的。这个 AI 智能手机啊，是我们24年以后开的，在这之前想选也没有。可是24年以后开了这个课以后啊，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跟这个时代啊，好像就还没有落伍，学得非常的有意义。AI 手机讲的这个内容啊，主要讲的呢是 DeepSeek， 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寄梦，还有一个是豆包。这个软件豆包对我的用处是最大的。这个豆包这个软件呢，它是通过智能化的，通过电子的，通过这个手机或者电脑软件，它可以铺面，就是可以啊告诉你甚至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任何技能。比方说我发现我身体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有什么样的症状，我直接问他，或者我把身体检查的那个报告单拍照以后发给他，他都能帮我诊断，给我提出一些参考意见，甚至指明我应该吃哪些药，不应该吃哪些药，吃这个药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特别是这个他还能给我写文字的这个文件，比方说我今天来到这采访，接受林主编的采访，我就考虑我这样提法对不对。比方说我说退休以后也是一个人生的经历，他可能是10几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呢，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应该规划，应该设计，应该把它活得丰富多彩。哎，这个豆包吧，就真给我提出很多建议。我就按照他这个建议，再参照以前我考虑的一些这个思想吧，这个我就能够总结出来，我应该在采访的时候说什么，哪些问题应该严谨的说。特别是我现在能够很那个坚定的说，退休以后的生活大家不要忽视，它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可以过得丰富多彩，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我们可以把它设计好，把它经营好，把它过得 丰富多彩，而且严。

0: 一寿。
1: 对，而且我们的这个退休生活啊，就像是一缸岁月沉淀下来的老酒，越久越醇啊。而且呢，这些智能化的这种设备啊，还有技术啊，可以丰富我们的老年生活。原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教科研秘书，但是现在呢，这个一个豆包就成了我们的生活保姆、智能医生啊。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也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呢，这些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增加人生的长度，也能够拓宽我们人生的宽度啊。那说了这么多关于两位老师的退休生活，那两位老师啊也会把他们精心准备的作品为我们呈现出来。那说到了这儿呢，周丽君老师他的这个合唱班，还有朗诵班，还有太极班，这三个班当中据说啊您最喜欢的就是咱朗诵班是吧？离的话筒近一点啊。
2: 是的。朗诵呢，实际上我是在合唱团训练的基础之上参加了这个朗诵班。我们在合唱团排练的时候呢，指挥就会经常让我们去念歌词，用朗诵的方式去读歌词。
1: 哦，
2: 所以我们就是我参加了这个朗诵之后，我就深深地感悟到了这个朗诵和唱歌它实际上就是相融相通的，它是同源共生的。实际上这个朗诵呢，它就是无旋律的唱歌，唱歌它就是有旋律的朗诵，二者它是不分家的。
1: 对，你看，所以我们这个古典籍它就吟诵吟唱是不是啊，它都是就是在吟的过程当中它也都是有节奏感的啊。
2: 是，
1: 所以说呢，您看您那么喜欢唱歌，然后呢这个朗诵呢又帮助您相得益彰，比翼双飞。那今天呢您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怒放的生命，对吧？
2: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作品呢？
2: 这是一篇散文，它主要是赞美这个生命的不屈不挠。就是在我们让鼓励我们要心怀希望，努力的拼搏，努力的绽放光彩，活出精彩的人生，
1: 就好像你目前的生活状态一样吗？好的，那我们就在您这篇优美的散文当中来一起感受，来听周丽君老师带给我们的配乐诗朗诵《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荒原的草又绿了，像我们的青春在黄沙和泥泞中奔赴春天。春天到来的第一抹绿是从尘土深处醒来的，它是无数颗寂寞的种子在寒冬的灰烬里，在岩石沉默的夹缝中，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旁倔强酝酿的希望。当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刺破地表，无数颗嫩芽顶开头上的石块和泥土，那清脆的响声，那跃动的惊喜，掩盖了所有黑暗中的挣扎、隐忍和苦痛。它们像张开了翅膀的小鸟，用弱小而颤抖的身体向整个世界宣告：我要成长，我要开花，我要怒放。怒放的生命就是一朵花和一棵草，献给自然与天空的最精纯的意志。怒放的生命就是体内奔涌的血脉，向着光明骤然爆发的能量。戈壁滩的风总带着刀子，却吹不散骆驼刺的锋芒。那些被烈日烤得发焦的叶片，每一道皲裂的疼痛里都藏着成长的幸福。那些扎进沙砾里的根，在无人看见的深处织成细网，把干涸的岁月酿成枝头细碎的金黄。阳光下的向日葵追随着生命中的那片光，它从破土到绽放，始终以仰望的姿态生长。它不因风雨而低头，不因黑暗

耀眼的光芒。崖壁上的花是最倔强的舞者，他们提着裙摆在刀尖上运动，没有土壤便抱住岩石，没有雨露便截流晨雾，连蜂蝶都不愿驻足的地方，他们硬是把花瓣开得比阳光更灿烂。那些坠落的种子躲在石缝里冬眠，等一场偶然的雨，便在垂直

0: 生命，是不在乎土壤是否肥沃，不追问风雨何时停歇的奋力奔跑的生命。这便是怒放的生命啊，是冲破黑暗向着春天倔强奔赴的生命。纵然有风雨雷电，纵然花瓣最终会飘落成泥，但那惊心动魄的绽放姿态，那曾盛开过青春的影像，早已在天地间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1: 哎呀，太美了，太美了啊！我感觉一开始呢，我觉得周老师是很拘谨的，但是进入到了他的朗诵作品呈现的时候，他就像这个怒放的生命一样怒放了。你看，就像您自己说的那样，在退休前您是平凡忙碌严谨繁琐的，在我的头脑海当中出现的画面呢，就好像是您是一株稳重的君子兰，但是呢您退休了之后，然后呢您变成了一朵盛开的百合，高洁芬芳怒放，然后呢我们就感觉到了您生命的那种每一天的在成长，您觉得是这样吗？
2: 是的，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年轻时全力以赴，年老时从容自在。
1: 哎呦，太棒了啊，我记住这句话啊，年轻时全力以赴，年老时从容自在啊。哎，说到了这儿，李烨老师又有话说了，因为他说呢，哎，这个身旁的那个小周老师不仅是那个您的小妹妹，而且还是您的小老师，是吧啊。哎，这个时候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东石银铃艺术团了。哎，关于我们的这个银铃艺术团，您是怎么样评价他的呢？
3: 哎呀，这个银铃艺术团实际就是我们东北师范大学离退休处领导下的老年大学。我们东北师大老年大学原先呢是隶属东北师大领导，现在除了东北师大领导以后，他在2024年的时候又升格了。升格呢是由中央，就是不是，是这个国家教育部啊，教育部直接领导下的有一个叫做开放大学，它名字叫中国开放大学，它是呢由中国新闻广播学院改名的，就是它的前身是中国新闻广播大学，现在呢更名是中国开放大学，现在呢东北师大老年大学就是中国开放大学的分校，全国到现在大约是6到8个大学，他们的退休的离退休的这个老年大学都是他的分校，
1: 所以说咱们资源特别丰富，所以才能一口气儿给咱开了22个班，是吧？
3: 对，22个班。
1: 当时李教授跟我说：“哎呀，我精挑细选了5个班，其实我觉得上这5个班也挺累，是吗？比上班还累，是吗？”
3: 是啊，但是舍不得扔。确实是长知识、长见识，丰富自己的情操。觉得在提高自己的气质，那个气质不退啊，还增长。然后呢，是把自己的生活啊，本来我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孤居。现在呢，有朋友，小周就是我的朋友，周老师就是我的朋友，过得有滋有味，我就觉得非常好。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用这个作品来检验一下您近阶段的学习情况，好吧？
3: 好，
1: 今天您带给我们的作品是《我的家在哪里》，来，让我们一起聆听。
3: 哎，这个《我的家在
4: 哪里》，我的家在哪里，作者冰心。梦最能暴露和揭发一个人灵魂深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向往和眷恋，梦就会告诉你，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和人。昨天夜里，我忽然梦见自己在大街旁边喊洋车，有一辆洋车跑过来了，车夫是一个膀大腰圆、脸面很黑的中年人。 把放

0: 下车吧，问我你要上哪儿啊。我感觉到他称你而不是称您，我一定还很小。我说我要回家，回宗剪子巷。他就把我举上车去，拉起就走。走穿许多黄土铺地的大街小巷，街上许多行人，男女老幼都是慢条斯理地互相作揖请安问好，一站就站老半天。这辆洋车没有跑，车夫只是慢腾腾地走和走了，似乎走遍了北京城。我看他褂子背后都让汗水湿透了，也还没有走到中间之巷。这时我忽然醒了，睁开眼看到墙上挂着的很早的相片，我迷惑地问我自己，这是谁呀？剪子巷里没有他，连文藻都不认识了，更不用说睡在我对床的陈大姐和以后进到屋里来的女儿和外孙了。只有住着我的父母和弟弟们的宗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连北京的乾元恩寺，在梦中我也没有去找过，更不用说美国的纳安毕加楼、北京的雁南园、云南的莫奴、四川的黔卢、日本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我住过的地方，偶然也会在我梦中出现，但都不是我的家。这时，我在枕上不仅回溯起这90年所走过的酸甜苦辣的生命道路，真是万千恩怨集今朝，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前天下午，我才对一位年轻朋友细说，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办，无级可降，无款可罚，地道的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牵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的家。
1: 冰心老人的这篇小文由满头鹤发的李叶老师呈现出来的时候，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真的是岁月从不败风骨，内心丰盈，岁岁才是皆安康。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借用我们李叶老师和周丽君老师的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让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脑子不老，心态不老，生活不孤，尊严不失。好，接下来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最新消息，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主要是来帮大家解决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的。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鸳鸯钱。同时呢，好视力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只要您赶在前200名之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声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报名吧。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 曲张啊、皮肤变色的朋友，您一定要听好。

0: 好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另外呢，我们在春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也给大家提供了听友福利，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同时呢，我们近千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面同一时间，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地区-13到17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2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5: 花样语录，
3: 大哥说，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喝喝酒啊，溜溜口，不求天长和地久。

0: 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听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我现在马上就想找一个空地蹲下来，
1: 就该丢手绢了，
0: 该丢手绢了，对
1: 不是？哎，这个我一直有个问题哈，这首歌原本歌词是不是找了一圈以后，最后说是新歌金歌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奇怪，
0: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唱的，
1: 很奇怪。
0: 刚刚找到你就要再见了
1: 啊。真是就是没弄明白这是个什么道理，朋友们
0: 发现这个好朋友还是没找到。
1: 对，找到一个好朋友，意思一下是吧？意思一下，就说这个
0: 你好，再见。
1: 找了半天也没啥人，你说毕竟也见着面了，那就打个招呼是吧？
0: 从小就学会了寒暄。好朋友，请歌里呀握
1: 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你看他没唱再见，
0: 对他没唱呀，
1: 他没唱。
0: 但是小时候我记得是有的，
1: 对。没事可以换一首了。所以啊，这个我们经常说一件事儿，就是说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多个朋友多条路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朋友多了路好走。
0: 我以为你要唱朋友一生一起走。
1: 那些日子不再 有,

0: 还有呢？还有朋友呢？
1: 朋友啊，
0: 朋友。还有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
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对。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确实实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朋友们。
1: 是的。
0: 对吧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啊，就是有很多事儿吧，你说跟家里人不能说的，但是你喜欢跟朋友一起说。你发现朋友有的时候会成为你特别坚实的后盾，
1: 尤其是如果你有那种一两个，咱都不用多说，
0: 对，
1: 只要一两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
0: 哎，
1: 太难得了。
0: 但是有些人交朋友是有自己的准则的，
1: 比如说呢？
0: 就比如说，就什么样人，什么样人啊，我能和他做朋友。如果这个人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人
1: 啊
0: 那我就无法跟他做朋友。
1: 比如说，我就想找一个能跟我一起出去吃吃喝喝、
0: 对
1: 玩的人
0: 啊。
1: 这个人他要是饭量不大。
0: 我就不跟他做朋友
1: 啊、所以我的朋友有一个朋友经常说我说我们去吃这个吃这个吃这个吧、他说你跟你吃你有什么用，你吃到最后你只会给我夹菜。
0: 不是咱不也是吗，我和那个谁，我和赵飞总被嫌弃吗，
1: 是吗，其实我跟你们在同一个行列里
0: 啊对，哎，那他们为啥不嫌弃你呢，
1: 因为我是女生吧，可能
0: 你是女生不能吃的
1: 女
0: 生。那方老师怎么回事？
1: 方老师是老吃家。
0: 方老师是她是女生能吃的女生，
1: 爱吃的女生，
0: 爱吃的女生，好吃的女生。
1: 但是真的
0: 喜欢吃的女生，
1: 你想吃能吃得进去也是一种本领。
0: 她不行了，她这两年也不行了
1: 啊。但是出去玩的时候，就比如说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城市，你说你来都来一趟了，你像我这种人，我真的很想吃，但是我吃不进去了，就是你只能眼看着。
0: 我是这样式的，就是吃对于我来说吧，就真的就是可以随便。但我喜欢什么呢？
1: 就只要饱了就行。
0: 对，大概
1: 活着就行。
0: 但是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跟那个就是朋友在一块儿去吃好吃的。啊，你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说，哎，今天发现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哎，咱们继续吃。这个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很高兴。但是我的，然后包括吃饭的时候，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啊什么的。但我享受的其实是这个过程。就哪怕说咱今天去就是
1: 吃什么不重要，
0: 对，重要的是这些朋友们在一起
1: 挑人。
0: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有关于朋友。
1: 朋友，就是问问大家。你喜欢和啥样人做朋友呢？
0: 对，你有没有那种交友准则？就比如说这样的人，有的人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特别想跟他成为朋友。那也有的人是这，如果这个人是这样的，我一定不会跟他交朋友。就是交友准则，什么样你肯定会交，什么样你绝对不交，这个都可以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直接把您的想法发送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你的朋友。或者说有没有那种就是完全打破你之前的这个择友的条条框框的这种人，就是咋说呢？就是你刚认识的时候，你就是这个人啊，你就是抬就扒眼睛，你看不上他，
1: 怎么看他都不顺眼。
0: 对，但是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你身边苟活到后来的。
1: 苟活。
0: 对，你也就是也就没注意，然后但是这一号人居然突然之间变成了你回头想想你最要好那个朋友，之前贼烦的。
1: 突然之间对他改观了。
0: 对，哎，有没有这样事的啊？你没有吗？
1: 我没有。
0: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交友铁律的这么一种人。
1: 我的铁律其实是看感觉，是不是很玄幻很奇妙？
0: 那没有，就是
1: 但是网上很多人说白羊座就是这样，就是很注重感觉。
0: 哎，那就没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感觉不咋好，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你们是同事或者你们是同学，你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氛围当中，你躲不开逃不掉，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竟然意外的发现，哎，好像感觉对了。
1: 哦，就是这么说吧，如果说我把朋友分成三档的话，第一档呢是我的那种知心朋友
0: 啊，
1: 就是我可以什么话都跟他讲，
0: 把我的爱啊，那是知心爱人
1: 啊。
0: 啊，知心朋友，把你的什么事儿都告诉给他，
1: 把我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非常信任他。那第二档呢，可能就是普通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如果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
0: 出去玩，
1: 或出去吃个饭、
0: 逛街
1: 然后呢，第三档呢，可能就是像陌生人，可能就是打个招呼啊，什么什么的，
0: 那就不叫朋友了。
1: 就是
0: 你人际关系
1: 的那种呢，可以从第三档升为第二档。

0: 那等于说能当你第一档朋友的这种人一定是你就头一回你就是初接触当中你觉得感觉对了，
1: 对，
0: 那他就在第一档了。
1: 对，就是好像人与人之间他是有一种磁场
0: 啊，
1: 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们俩一定合得来。
0: 哎，我不适合当你第一档的朋友，我嘴大。
1: 你知道你嘴大这个事情吗？
0: 我啥都爱跟别人说。
1: 你嘴大这个事情第一眼是看不出来的，你除非说你嘴长得大能看出来。
0: 那能看出来。
1: 确实也是不是很小吧。
0: 我就是如果谁拿我当知心朋友的话，我会很有压力。
1: 很有压力。
0: 对，
1: 你说他怎么什么事都告诉我，
0: 因为我管不住我的嘴怎么办呢？
1: 就愿意往外说点话。
0: 哎，你别说，我就是刚才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努力的回想了一下，
1: 嗯，
0: 我发现我原来一直自认为是一个就是朋友特别多的人。
1: 嗯，
0: 就是
1: 你不是的朋友，你朋友不是都在这个楼里？
0: 这是我这两年说的。就之前，你比如说，我这种自信一直持续到就刚工作的时候，而且尤其是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人际关系爆棚的那阵儿。
1: 嗯，
0: 就是学校里这个系那个系的，就稍微
1: 没有你不认识的，
0: 稍微出点不你嗯。
1: 就是各个系都有认识的人，
0: 你对你哥的认知不太准确，嗯，就是那在那所校园里头，
1: 嗯，
0: 你得说没有不认识你哥的
1: 啊
0: 啊，你这对不对
1: 啊？
0: 朋友们，虽然我的学校一般啊，我大学一般，但是呢，就是也毕竟是进这个学校这个，那叫啥？名
1: 人榜，
0: 有点不好意思。哎，麦子，为啥这事说出来这么羞耻呢？
1: 没有啊，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兴奋。
0: 我那个时候就是自我感觉是最良好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其实自己，交际圈并不广。
1: 哎，那你当时是不是有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是这个校园里的明星，就是走到哪儿，他们都会跟你打招呼吗？
0: 不要感觉，
1: 不要感觉，你
0: 就是
1: 啊。
0: 这个系那个系的，是不是稍微出挑一点的，然后这个系的老师那个系的老师啊，校长啊，这个同学把这一个走廊的这个纸碎纸捡一捡。
1: 你管这些事儿啊，
0: 好的校长。
1: 劳动光荣榜，你是劳动名人榜。
0: 劳动小能手。动画劳动奖章获得者。
1: 对。
0: 哎呦，你真的年轻的时候，你觉得真的到处都是朋友。后来等这个上了年纪以后，我真的是这两年才开始说的，说我的交际圈都在这个楼里，然后我的好朋友们也都在这个楼里。
1: 那你这话就是说给我们听的是吗？
0: 嗯，让你们珍惜我点儿。
1: 我一直当真呢。
0: 就是啊，其实就是，然后就是因为到了年纪以后，你就开始就是做减法，而且我这个人特别宅。
1: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平时联系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久而久之就疏远了，
0: 就不联系。为什么我天天跟你们联系？因为躲不开，
1: 因为低头不见
0: 抬
1: 头
0: 见。哎，朋友真的是需要这个经常联络的，就是你是需要维系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但你觉得如果两个人多久不联系了，好像你们的友情
0: 就淡了，
1: 开始消失了。
0: 仨月。
1: 为什么是三个月
0: 啊？
1: 为什么是三个月？
0: 三个月魔咒吗？
1: 是吗？
0: 对啊，
1: 魔咒。
0: 就当时
1: 听过
0: 什么，就是谈恋爱啊，交朋友啊什么的，就
1: 谈恋爱还用消失三个月吗？
0: 三个月就是个坎儿。
1: 谈恋爱不用消失三个月，
0: 不消失，就在一块三个月，就第一个坎儿就来了
1: 啊。
0: 嗯，你回头想想，是不是？
1: 不是，
0: 都没到。用不上三个月啊，属于
1: 坎来的比较早。
0: 对，就全看感觉，突然一下一瞬间发现感觉不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0: 妈，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子的呢？
1: 哎，但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不是说那种就是第一档的朋友，就是第二档的那种朋友，可能半年三个月以上也不联系，
0: 就黄了。
1: 但是不是？但是你下一次再见的时候，其实也还是一样的
0: 啊。
1: 哦，但是这些朋友呢，一般都是上学时候的，就是初中的、高中的。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就是第一档的朋友里，就是这帮人，就是哪个部分哪个成分最多？
1: 哪个成分最多？女性最多。

0: 咱没想问这个，我就说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份，
1: 他们的身份也是校园时候认识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你有没有就是参加工作之后结下的特别好的朋友在第一档里呢？
1: 那就也在这个楼里了。
0: 他在第一档里啊？
1: 啊、哦，
0: 他听节目吗？
1: 他在上节目，行吗？都在这个节目里。
0: 哎呀，你咋？哎呀，你说的我这个心呐、啊，哎呀，怪窝的慌的。
1: 我也是这两年才这么说的。
0: 来来来啊，听好朋友，今天聊的是有关于你的朋友啊，什么样的人你一定会交，什么样的朋友你不会交啊，你的这个择友铁律有没有？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哎，我还听说过一个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个就是朋友认定的方式。
1: 什么方式？
0: 就是这个人我不管他对别人怎么样，因为他对我好，所以他是我的好朋友。
1: 因为他对我好，
0: 对，
1: 我就认你。
0: 对，
1: 我不管你对别人非打即骂、
0: 对，你可能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出门乱扔垃圾的这种人
1: 啊，
0: 随地吐痰
1: 啊，
0: 就是特别不友好不友善这种人，可能别人一见到你的时候都觉得啊，这个人看起来不像好人，得离他远一点，就这种、但是他唯独对你很好，然后你就觉得
1: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0: 没有。
1: 我也没有。我仔细的回忆了一下
0: 啊，让我回忆一下，
1: 我如果发现我的朋友当中可能有谁做了一些
0: 不太好的事儿、
1: 不太好的事情，
0: 你会疏远他？
1: 我可能会淡淡的、慢慢的，
0: 哪怕他对你很好，
1: 疏远，
0: 对你掏心掏肺的，
1: 那没有这样人的，没有这样人的。
0: 你说要不然来一个我感受一下是不是？然后我再考虑一下。
1: 没有这种经历。
0: 哎，你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你交朋友没有办法不去在乎这些事儿。就很难，
1: 对
0: 呀、
1: 因为你交朋友，你起码你们可能要一起
0: 价值观，
1: 对、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0: 对
1: 什么什么事情有相似的看法，
0: 才能
1: 说相同吧。你们两个有共同的话题，然后你才能够成为朋友。
0: 对，你说就比如说，哎，我真是一个规则特别至上的人，就是你比如说，我对排队这件事儿特别认真，
1: 嗯，
0: 特别认真。然后如果有人说有急事说要插个队的话。我要同意他查的话，我一定自己跑到后面去。就我对排队这个事儿特别认真，
1: 非常有秩序感。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有那种汇入口，我非常遵循交叉驶入这件事儿。
1: 哦，
0: 对，我非常遵循。
1: 我很讨厌那种就是不打灯，
0: 啊、
1: 直接想变道，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大家都在老老实实的排队、然后他想快一点，他就直接从另一个道开到前面去，然后寻找一个软柿子插进来。
0: 被就是那种被插队的感觉是不是可闹心了？
1: 对，但一开始就是也不闹心，一开始就是让让让大家、我让所有人
0: 开的好了以后就开始忍不了了。
1: 也不是吧，
0: 啊，那你是怎么想的软柿子
1: 啊？我是怎么想的软柿子，就是一开始我这种人
0: 我特别遵循这件事儿，你知道遵循到什么程度吗？
1: 什么程度？
0: 遵循到就是如果我汇入的时候，我觉得前面这车是到我该让他的时候、他不打转向我也会让他。
1: 哦，
0: 下一个车他就我觉得他不该是他的时候，我一定憋得死死的那种。
1: 我没有这种本领，
0: 憋得死死的。我从我前面过，你疯了吧？你是？
1: 我让一个，我就得让所有。
0: 但我这两年脾气好了，我这两年真脾气好了。
1: 也是岁数大了，心软了。
0: 对，心软了，岁数大了。而且我特别就是，光我在节目里说过，就是有车咔把我憋进来以后。我特别生气，然后突然发现前车那个车窗摇下来，把手伸出来，就是比了个大拇指感谢的时候，哦，一下心化了。我甚至觉得
1: 你会路怒吗？
0: 会，但是很少。
1: 啊，
0: 就是你知道那个心化的时候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吗？
1: 什么感觉？你想冲上去也
0: 不是
1: 冲他比一下？
0: 我会责怪自己，我说我也太不是人了，人这么有礼貌，人家肯定是有急事儿，插进来以后还知道感谢我，我当时怎么？那么恶毒的想就把他憋得死死的呢，我还是个人了，我还
1: 半夜醒来都想抽自己两巴掌。
0: 是的。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好多那个就是比如说插队的那种，就是提前摇车窗跟人商量的那个。
1: 哦，我看到过，
0: 就是
1: 主驾驶在开车，副驾驶的朋友摇下来，这样双手合十拜一拜。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
1: 让我先过，让我先过。
0: 其实朋友这个概念特别广义，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们刚才唠这个事儿不是跑题，我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要这么说。
1: 嗯，
0: 就大家同为交通这个使用的人，就咱们同为交通参与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各开各的车，但其实已经建立起了彼此的联系，对不对？
1: 是的。
0: 啊，互相友善一点，我们在那一瞬间成为一下朋友，啊，多替朋友想那么一小点，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你会发现其实好多事儿都可以很轻松的化解。
1: 哎，但是你别说，在这个场景下唱开头的这首歌就很合适了。
0: 找朋友，
1: 找到一个好朋友，再见。
0: 心跟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再见。
0: 再见你别说，还真是，
1: 是不是？开始斗嘴是
0: 我做对。哎，我过去有一种这样的朋友，就是跟我关系真的很近。如果按照你那个梯队划分的话，
1: 嗯，他在第一梯队，
0: 他应该在我的第一梯队里。
1: 哦，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太亲密了，
1: 亲密到没有边界感。
0: 对，他让我觉得他有点这个踩过界了。
1: 到什么程度呢？
0: 好像不太能说。
1: 好像不太能说，但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
0: 嗯，
1: 说他这个网友呢，在自己老姥姥家安了一个监控，
0: 啊，
1: 就是看姥姥平时的这个生活状态嘛，
0: 啊，
1: 但他就发现一个事儿，
0: 姥姥
1: 就是姥姥的朋友呢，经常来找他。
0: 找他玩
1: 儿，找他玩儿，哎，晚上呢，姥姥准备熄灯睡觉了，咔，
0: 着了壳来了，
1: 灯一灭，
0: 啊，
1: 朋友呢，吃着端着饭碗就进来了，
0: 然后呢？
1: 下面都说姥姥的内心是我很喜欢我的私人空间，他的朋友说巧了，
0: 我也喜欢
1: 你的私人空间。
0: 就我们那个时候真的特别好，就好到什么程度，就是就比如说踢足球的时候，
1: 嗯，
0: 就跟他可能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可能跟别的那个就别的班的同学有这个肢体冲突了，
1: 嗯，
0: 就是可能就是撞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就是年轻气盛嘛，然后互相不让份儿，
1: 嗯，
0: 那他肯定是第一个冲上来的。
1: 哦，
0: 就你那个时候会觉得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有他在你旁边，你都不会这个寡不敌众，
1: 就是很有安全感，他会不顾一切的维护
0: 你，
1: 你
0: 就知道他肯定帮你忙。你说
1: 先别管你对不对，
0: 对，
1: 我先帮你。
0: 对，而且只要你有事儿，你比如说，哦，我突然碰到什么事儿，你从那个就是摊主，你不用跟我说事儿，你就告诉我拿多少钱吧。
1: 哦，
0: 就大概起啊，就没，当然没有经历这么细致的事儿，但是那个时候给你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对你的生活介入的特别多。
1: 无微不至，
0: 对，他甚至关心你和你这个女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就。
1: 所以其实朋友的关系也是需要经营的。
0: 对呀，啊，就不光是朋友，就包括其实我觉得跟亲人呢，跟家里人呢，就是可以亲密无间道。
1: 亲密无间道，留有一些缝隙，
0: 就一定要给彼此留有一些缝隙。就是我老觉得人就是很，就是个体嘛，对不对？
1: 要有喘息的空间。
0: 但
1: 我确实，我就是没有那种无时无刻都要关心你的生活的那种朋友，
0: 是吧？
1: 嗯，不说打探吧，就是一直想向你了解各种各样的方面。
0: 你点
1: 话很多的人，
0: 你点的我都，
1: 我没有啊。
0: 你点的我的是不是
1: 啊？你这个人就是很敏感。
0: 那哥不是关心你吗？
1: 你这个人很多疑。
0: 但是你别说，就那样的朋友，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又很温暖，然后又是又有的时候又很负担，叫什么甜蜜的负担吗？
1: 甜蜜的负担，
0: 对不对？
1: 嗯。我的好朋友，他有之前的，就是我在认识他之前也有关系比较好的人。
0: 嗯，
1: 然后他其实就跟我诉说过他有一个烦恼
0: 啊，
1: 就是他的那个朋友呢会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我跟他，你跟谁更好
0: 啊？
1: 朋友之间会互相吃醋
0: 啊？那是你们女孩的世界
1: 啊？是吗？
0: 对，
1: 男生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想法。
0: 男生很容易从两个朋友哭，就是我跟你是朋友，我跟他也是朋友，
1: 嗯，
0: 然后很快他们两个肯就是朋友了
1: 啊。我现在的好朋友其实也都是这种的，
0: 是吧？
1: 对，
0: 那是因为长大成熟。我觉得问这种问题应该还
1: 当时大概是在高中那个
0: 差不多
1: 状态吧，
0: 差不多。
1: 嗯，
0: 你等年过三十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太计较这件事儿吧。
1: 发现大家都一样，
0: 对。然后尤其是因为你的朋友 我们不是说有这个远近啊，咱们先不说远近的这个关系，其实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好多朋友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作用，
1: 不同的作用。
0: 对，你比如说我有个特别好的好朋友，
1: 嗯，
0: 然后我在做事儿的时候我一般想不到他，
1: 嗯，
0: 但我要想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他。
1: 哦，
0: 对吧？不是说，但是他又不是那种酒肉朋友，你就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关系好特别瓷实，但你要跟他合作做事儿的话他容易扯你后腿。
1: 很了解他，
0: 对，
1: 比如说吃喝玩乐什么都行，
0: 最擅长了
1: 啊，嗯！不要在一起上班，
0: 不要在一起上班，
1: 我怎么感觉你意有所指？
0: 你说是不是龙哥？
1: 多令人伤心。
0: 你说那你说龙哥算龙哥算不算咱团宠吧？
1: 真的
0: 是不是？
1: 龙哥太可爱了。
0: 你做事的时候你会希望你有龙哥这样的那个战友吗？龙哥就
1: 好，不要再伤害他了。你好好对你的朋友吧。
0: 哎，自己好朋友随便说是无所谓。
1: 但确实好像朋友之间就是可以不说是拿他的缺点开玩笑吧，但是好像可以吐槽。
0: 嗯，可以、嗯，而且我觉得真的朋友会在就是吐槽的过程当中知道
1: 边界感在哪儿。
0: 对，
1: 就是说到什么程度能让大家一起就是觉得开心，不是说真的冒犯你。
0: 对，
1: 怎么样。
0: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说那位朋友真的就是在冒犯他这方面毫无底线。他一直在用他的善良呵护着我们啊，那在这儿也送上我们最真挚的一份这个
1: 祝福
0: 感谢感恩，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这样咋踹过咋湿的朋友。
1: 咋踹过咋湿。
0: 哎呀，就是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朋友就是多为彼此想想，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为对方着想的话，你可能就不会跨过那个边界感，因为你会觉得这样会不会伤害到他，这样他会不会不喜欢啊。
1: 换位思考。
0: 对，
1: 其实就是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的话，你是非常了解他的，
0: 嗯，
1: 一定知道他的那个线在哪儿。
0: 为啥说能伤你最深的人
1: 就是最了解你的人？
0: 一定是
1: 因为他知道什么话说出来最扎你。
0: 对，
1: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能够说知心话的好朋友。
0: 哎，希望大家都找到一个永不说再见的朋友。
1: 是的，
0: 嗯，
1: 今天的节目呢，要
0: 再见了，
1: 要再见了。我们就是这个会说再见的朋友，但是我们还会再见。
0: 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周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东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7: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近年来呢，白城市深挖盐碱地特色农业潜力，做强做优茭白特色产业，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始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白城的盐碱地种茭白。那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现在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的5月12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26。刚刚我们说到的白城的盐碱地种茭白呢，从育苗大棚到田间地头，从技术攻关到产业兴旺，茭白产业呢已经成为当地兴业、强县、富民的重要支撑，不仅盘活了盐碱地资源，更带动了农户稳定增收。
8: 走进镇赖县茭白种植基地，连片的水田波光潋滟，农户们正动作娴熟地开展寄秧育苗作业，小心翼翼将分株后的茭白种株植入水田。
9: 我们村有41户在这打工，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采摘，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手。
8: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南方茭白适应不了东北寒地盐碱环境，种苗从南方长途运输损耗大，这些都成为产业发展的拦路虎。困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与当地企业联手开启技术攻关之路。
10: 这几年我们的核心都是在西部，在盐碱上做这个种茭白的这个技术创新，包括它在盐碱环境下的这种种植技术、抗逆栽培的这种管理，还有施肥技术的这些措施。我们的重点和核心还是种植茭白改良盐碱地。
8: 小小的茭白不仅是致富菜，更是质检能手。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茭白根系发达，最深可达两米，生长过程中能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同时大量吸收盐分。连续种植一年，土壤 pH 值可下降 0.3 至 0.5， 有机质含量提升约 10%。与此同时，茭白种苗越冬技术的突破，让更多农户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
11: 我们种苗都是从浙江调运过来的，成本比较高。如果我们能在本地自己育苗，预计能节省种苗成本4至5万元，为合作社每亩增收500多元。
8: 茭白能在盐碱地扎根结果，离不开科技赋能与生态改良的双向发力。白城市立足盐碱地资源优势，以南郊北种为抓手，构建品种加技术加模式全链条支撑体系，引进耐盐碱优质茭白品种，通过近秧育苗技术优化种苗品质。镇赖茭白凭借昼夜温差大、生长周期长的自然条件，个头更大，含糖量更高，口感脆甜爽口，
9: 品质上乘，再加上错峰上市，在全国市场都叫得响。我们明年的种植目标是2000亩。
8: 2025年，白城茭白产业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6万人次。今年白城预计茭白种植面积6000亩，产量达到1.2万吨，产值6000万元。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2: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1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14: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15: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1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7: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6: 近期啊，一些豇豆泡水、西瓜喷

0: 水的视频呢，在网络平台上是流传着的，引发了众多网民的担忧。视频当中呢，成捆的豇豆被浸泡在水池当中，商贩拿着喷壶向西瓜表面喷水。不少网友猜测啊，这水里一定是加了甲醛，喷水是为了催熟，让消费者呢在选购的时候心存顾虑，望而却步。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在流传的视频当中，最引人担忧的就是这个成批的豇豆啊，浸泡在水池当中的这个画面。浑浊的池水呢，让不少人误以为是有毒药水，甚至传出了豇豆泡水是为了泡甲醛保鲜这样的谣言，导致很多消费者啊不敢购买了。对此，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科学家徐东辉研究员呢，曾通过权威媒体辟谣，豇豆泡水是果蔬采后常见的遇冷保鲜手段，与有毒药水啊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解释到呢，豇豆在田间采摘时啊，会携带大量的田间热，也就是蔬菜自身吸收的田间环境热量，如果不及时处理呢，这些热量会加速豇豆的呼吸作用，导致它快速的黄化腐烂，尤其是在夏季高温地区长途运输过程当中，这种损耗会更加严重。而泡水或者是泡冰水来处理呢，本质上是一种简单低成本的遇冷保鲜方法。空心菜这样的蔬菜哈，也通常会采用这种方式在产地进行遇冷保鲜。那至于为什么视频当中的豇豆这个池水哈，往往看起来非常的浑浊，主要呢是因为豇豆表面的泥土杂质混入到了水中，导致池水啊变得浑浊，并不是添加了有害物质。除了豇豆泡水、西瓜喷水的视频呢，也让不少网友心存疑虑。视频当中呢，商贩拿着喷壶向西瓜表面喷水，有网友猜测啊，喷水是为了催熟西瓜，喷的是催熟剂或者是甜味剂，甚至呢有人担心啊，水珠或渗透到这个西瓜内部，影响食品安全。对此，新疆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专家何伟忠研究员和这个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位专家李彬彬，就结合产业实际情况做了判断，大概率哈是通过喷洒水来降低西瓜的水分损失。西瓜果实呢，水分含量多在90%以上，在运输、储存和销售过程当中，受到光照、高温、风力这样的影响，表面蜡质层呢会逐渐的磨损，水分就会慢慢的蒸发。视频当中，操作人员喷洒部位呢，主要是为西瓜的柄部，瓜柄呢是连接瓜藤与果实以运输水分、养分的重要部分，那是通过补水来降低果实水分损失，使西瓜保持新鲜状态。其实无论是豇豆泡水还是西瓜喷水，都是果蔬采后保鲜的常规操作，在行业内呢已经沿用多年了。我们普通消费者啊，客观上并不了解果蔬采后保鲜的专业知识，加上部分视频刻意的剪辑，只展示了浑浊的池水喷水的画面啊，不明白背后的原因。大家看到泡水喷水这样的操作呢，就容易联想到添加有害物质啦。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要保持理性，多关注权威科普，了解行业常识，才能不被谣言误导，安心地享受新鲜果蔬带来的营养与美味。
1: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2: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1: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3: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1: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4: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

0: 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来啊！说到猪肉呢，一直啊都是我们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传统养猪产业更是陪伴了人类啊数千年的饮食生活。而最近呢，一项颠覆性的食品科技迎来了重大突破，3D 打印肉技术飞速发展，不用饲养，不用屠宰，就能在实验室里精准地培育出口感营养都堪比天然猪肉的食用肉啊。那细胞培育到规模化的量产，这项技术呢不断打破我们对肉类生产的固有认知，省时节水环保的优势呢也是格外亮眼的。那么 3D 打印肉真的能走进千家万户吗？传统养殖产业又是否会因此迎来巨大的变革呢？甚至面临下岗这样的局面，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未来，猪肉要下岗了，猪圈要空了，农民不用养猪了。最近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呢？是不是被吓了一大跳？起因啊，源自于一项听起来特别科幻的技术，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一块真猪肉。那具体怎么个印法呢？南京的一家细胞培养肉中式工厂是这么做的，先从活猪的身上取一点干细胞当种子，放到培养液里，让它快速的生长变成有肌肉纹理的真肉，再用 3D 打印把肌细胞和

0: 有人就调侃，有生之年还能看见猪肉下岗，也有人直言不敢吃，世界观被重塑了。那这块实验室里长出来的肉到底会不会让咱们餐桌上的猪肉成为历史呢？先来说句实在话，技术是真的牛，但是离替代二字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咱们得承认啊，细胞培养肉技术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突破。传统的养猪离不开土地、饲料、水源，还要面对疫病风险、碳排放等难题。如果能够通过生物制造分担一部分，这不失为一种战略性的技术储备。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养殖业会被颠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哈，我们人类吃了几千年的猪肉，从来都不是因为没得选，而是因为好吃啊。咱们中国人吃猪讲究的是浑身是宝，排骨吃的是肉与骨的香，猪蹄儿吃的是皮筋脂肪的娇糯，五花肉又追求的是肥瘦相间的层次。那这些不同的部位、不同口感的享受，是咱们饮食文化沉淀下来的肌肉记忆。而细胞培养肉目前做出来的大多是均质化的肌肉组织，想让它给你长出一块带着脆骨的肋排，一只酱的入味的猪蹄儿，那以当前的技术还是远远做不到的。或许当下对于细胞培养肉更靠谱的定位是去解决特殊场景下的蛋白质供给，比如说航天、远洋、极地科考等等。那至于咱们餐桌上的红烧肉、卤猪脚、酱肘子，还是让真正的二师兄去挑大梁吧。而且啊，现在我们就喊猪圈下岗也为时过早了。目前国内最大的细胞培养肉工厂月产能最高是50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几头大肥猪的出肉量。而咱们国家一年要吃掉多少猪肉呢？超过5000万吨，这两个数字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细胞培养肉还远远谈不上对传统养殖业造成影响。毕竟咱们的产业大盘子和几千年的传统养殖史就在这儿摆着。前沿技术要瞄得准，传统产业更得护得稳。让科技去拓新路，让产业来稳大盘，让老百姓安下心，这永远是最稳当的路子。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句掏心窝子的话，眼下咱们餐桌上的猪肉产量充足，品质过硬，价格还实惠，正是大快朵颐的好时候。所以说今天您打算买点排骨还是炖个猪蹄呢？
1: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2: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1: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4: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5: 爆发。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1: 是饥饿。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1: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7: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1: 一一家和，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0: 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 我爱我家乡。
2: 进入到五月呢，可以说哈，就迎来了我们东北的旅游旺季了。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的中国朝族民俗园内呢，花絮漫舞，青瓦白墙的传统居民哈是错落有致。那身着明艳朝鲜族传统服饰的游客呢，穿行其中，有人捶打糯米制作打糕，有人拨动琴弦哈。那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延吉公主的一张张画面呢，就在这满园春色当中铺展开来了。从出圈的旅拍照到沉浸式的民俗游，延吉公主热度啊为什么会一直攀升？这一网的网红 IP 的成长为县域文旅发展和经济体验升级带来了哪些启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朝族民俗园，探寻热潮背后的发展律动。从展柜到旅拍，去过的朋友啊一定都有这样的感受，穿搭体验呢让非遗活态传承了。民俗园内一家服饰房里啊挂满了传统与改良之后的民俗服饰。工作人员介绍啊，品牌主理人崔勋是朝鲜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之子。他说呢，我们在坚守传统的同时，结合流行趋势创新，让年轻人在换装当中触摸文化细节。记者注意到，如今呢，园内旅拍跳出了租赁加拍摄这样的服务模式，工作人员在装造拍摄间隙讲解服饰寓意、民俗礼仪，与游客进行互动交流，体验感是满满。那很多游客都说啊，这趟延吉之旅不仅收获了一组美照，更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了。除此之外呢，到了延吉啊，品味当地的美食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在短视频平台，延吉公主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啊，已经超100亿次。游客分享旅拍视频、游玩攻略，让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成为延吉文旅的又一张名片。那怎么样避免昙花一现，成为园区运营方啊持续探索的课题。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下半年，园区将重点打造剧本杀项目，依托园区特色居民设置不同的剧情，丰富游客的体验模式。从单一的旅拍打卡地到多元的文旅业态集群，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的转型呢，是当地文旅产业积极拥抱体验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延吉网红弹幕墙、还有延吉咖啡、延吉公主这样的形成多元 IP 矩阵，内容涵盖民俗体验、城市打卡、美食非遗等等主题，丰富沉浸式消费生态。今年春节期间，延边州的接待游客567.91万次，游客出游总花费43.02亿元，较2025年春节假期分别增长了21.97%和24.42%。体验经济成为拉动当地消费、带动就业、赋予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0: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2: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0: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梁8栋，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
6: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氢加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
6: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
5: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
6: 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过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梁8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跑出加速度，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更加坚实。请听报道。
7: 中国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万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 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4x4 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五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十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8: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坚定落实十五发展战略，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7: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 23.95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54.39%。 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9: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安神补脑液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依托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以安神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7: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氢加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强化精神，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固态储氢加氢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拓展绿氢交通规模化、商业化、产业化应用提供科技支撑，助力绿氢加产业跃升发展。顾刚、洪庆参加活动。在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胡玉婷实地查看储氢合金生产、固态储氢加氢装置研发等有关情况。 他强调，氢能院作为致力于氢能技术开发和创新链延伸的专业机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希望氢能院发挥科研优势，摸清市场需求，强化分析论证，着力攻克科研难题，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为我省抢占绿氢加产业新赛道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固态储氢加氢系统科研攻关、加氢装置设计方案、经济性和氢能应用场景拓展有关情况。他指出，当前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绿氢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要坚持把绿色氢氨醇作为绿电就地消纳转化的重要路径，统筹抓好绿氢生产、应用、供销等方面工作，超常规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胡玉婷强调，要坚定信心，扩大绿氢生产规模，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扩大绿电直连规模，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增强企业利用气风气光电量制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要大力拓展绿氢应用场景，聚焦交通、工业等多元领域，开发氢能列车、无人机、工程用车、农业机械、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氢燃料电池等产品，拓展氢能调峰电站、氢能冶金等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及早实现产品落地应用，真正见结果、显成效。要探索绿氢供销商业模式，聚焦壳装式固态储氢加氢站，进一步明确产品功能，优化设计方案，综合考虑经济性、可行性和安全环保要求，尽快形成成熟商业化首台套样机并投入使用，加快搭建绿氢市场化统购统销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趟出一条绿氢加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省级统筹，压实部门责任，有关行业部门要树牢系统思维、交账意识，能动履职，发挥应有作用，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支持政策，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氢能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为未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能源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到白城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资源禀赋，放大比较优势，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供应重镇，为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胡玉婷首先来到吉林梅花头部经济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园建设运营及企业未来投资计划，并实地踏查生产运行情况。他表示，吉林梅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赖氨酸生产基地，希望企业深耕主责主业，巩固领先优势，加大投资强度，加快数改制转步伐，进一步扩大产能规模，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研发水平，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稳定工业增长，发展县域经济做出更大贡献。要抓好安全生产，打造绿色环保工厂，有关方面要靠前服务企业，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拓市场、稳订单，应对价格波动，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当前吉林省正在打造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白城市风光资源优势明显，基础扎实，是我省发展新能源绿氢加产业、建设省级零碳园区的重点区域。胡玉婷寄予厚望。在白城人工智能算力中心，他强调，算力中心项目是零碳园区建设的重中之重，白城大有可为，也必须大有作为。要挖掘绿色能源潜力，放大绿电价格优势，坚持算电协同发展，扩大绿电直连规模， 优化风电加传统能源加储能功能结构，创新商业模式，全力建设绿色算力生产基地，要拓展固态储氢技术应用场景，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在洮南绿源燃料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挖掘气风气光潜力，加大储能设施布局力度，进一步提高绿氢绿纯产能，要探索绿氢统购统销模式，创造性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国电绿能白城集电瀚海发电有限公司二城66万千瓦保供煤电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抢抓施工期，强化进度管理，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争取提前建成投产。要聚焦清洁低碳，灵活调峰定位，强化传统煤电与新能源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电力供应保障能力，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可靠支撑。在洮南中深层地热供暖示范及配套16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要坚持以双碳战略为牵引，提升地热开发利用水平，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开发，不断增强能源体系韧性和安全保障能力。胡玉婷实地查看春耕播种情况，他指出，要不务农时组织开展春耕生产，抓好农资、农机、农具供应，为全年粮食丰收系好第一粒扣子，要依法查处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切实防范农村道路交通事故。洪庆参加调研。
6: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日前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考察团一行来吉林省考察调研。受省委书记黄强委托，5月11号晚，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会见考察团成员。吉浙两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近年来，吉浙对口合作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向心向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效。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推动两地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携手开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由长春新区管委会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主办的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春举办。副省长刘凯、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参加活动并致辞。长春新区管委会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及吉字号特色产品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先后就相关项目做了推介。现场还举行了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长春新区招商大使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仪式。5月13号，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第二场产业对接活动将在梅河口市举办。
4: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了吉林省“十五五”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0: 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即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6个1000亿级和6个100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汽车、农产品加工、石化三大领域，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梁头石尾、触头肉尾、龙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 到2030年，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间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记者提问。
6: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6件，来信15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1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19个，占 23.75%， 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 23.75%， 生态类问题12个，占 15%， 噪声类问题9个，占 11.25%， 水类问题9个，占 11.25%， 土壤类问题6个，占 7.5%， 其他类问题6个，占 7.5%。截至5月12号，我省累计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1件，重点案件16件，其中来电96件，来信15件。

0: 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1: 北京时间18:20，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天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讲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请听报道。
2: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3: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三次走进吉林大地。8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4: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0: 再来关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距离博览会开幕还有2天，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其中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以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
5: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请听报道。
6: 在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卫勤、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今天，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7: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的老百姓。
6: 双辽市开展重温南丁格尔誓言趣味护理团建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协作互动中增进默契与情谊，
8: 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6: 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

0: 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1: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适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0: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濑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筑牢群众安全防线。今天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行。此次活动以防震减灾科普先行为主题，旨在提升社会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现场依次进行了防震减灾倡议宣讲、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曲联唱、科普讲解、无人机表演等环节，主会场与分会场联动展演，充分展示了各地科普工作的特色与成果。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等场景为主，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11: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10: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3: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3: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3: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2: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8: 今年的麦粒还是 相当的暴烈，长的
19: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满人了。这一次改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3: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六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2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2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3: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3: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3: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2: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1: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2: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 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量级。
1: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 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4: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

0: 品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4: これはですね、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5: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7: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6: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8: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9: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6: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0: 12号上午举行的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是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8: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9: 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的困扰，现在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啊，闹心难受啊，特别不舒服等等等这些原因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因为这个事儿已经给咱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呢，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重复一下，慢点说，您记一下啊，现在就打这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吉林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呢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4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好了，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咱们的小人长谈。刚刚给大伙介绍了这个天气情况啊，大家这两天天热了啊，天热了，这个秋裤可以脱了，因为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那个我现在在大街上走啊，有的时候我能在大街上走，已经看到我们长春的少男少女们已经是那个热裤都穿上了啊，这个小坎袖的衣服、小热裤都穿上了，所以说老登们秋裤可以脱了啊。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两天天气确实变化挺大的。那么不论是有没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岁数大，我关心更关心的是岁数大这些人啊。有的就是这两天就是觉得身体就不舒服了，因为啥呢？温差一大，那个血管的波动比较大，就是这两天说多注意吧，多注意啊。好了，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咱这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啊。这个怎么找呢？在长春市用您收音机找调频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用调频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就是这个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各个频率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这是一个。如果是在就是城市干扰比较少的地方啊，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就是 AM 的那个，那个听呢是全省覆盖统一频率啊，这是中波。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大伙儿那个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呀没有咱们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真的用手机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现在呢逐渐开始回归啊，逐渐开始回归，这挺好啊。记住这个手机听咱们节目呢，就是在蜻蜓上啊，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啊，在蜻蜓 FM 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重播专辑，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重播节目，而且它是按年按月按日上传的，大家呢可以到那找，比方说你想听哪天的啊，你想听哪天的节目啊，2025年的、2024年的、2023年的3月5号啊或者5月8号，你按那日期就能够搜到，非常方便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收看。原来的时候广播是看不见的啊，只能用收音机来收。现在呢网络科技发展的非常发达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我个人的快手号，我个人快手号叫中小。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到我，找到我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我之后加上关注啊。有很多朋友说以前我关注过。关注过，记住啊，也很有可能被取消关注啊，所以说你得看一下是不是还继续关注呢啊。关注了上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啊，看我们直播。而且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的朋友们们帮着点这个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再有呢，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烂糟的非常闹心难受的事儿，那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最后呢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参与啊，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一边做节目，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进行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中小老师，中小叔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这个女孩，这是一个啊。
1: 是工作上的事。
0: 啊，你的这个电话效果不太好，你换一个效果好一点的地方啊。晃动一下，或者是找一个信号满的地方啊。
1: 现在正在走，现在好点了吗？
0: 你走一走，走一走，动一下就好了，要不时断时续啊，听不清啊。
1: 嗯，好好，现在好点了吗？
0: 啊，现在好了，说吧，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我现在的话是在一个工厂里上班，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帮了新开了两条新线，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县长就可能想要我，就是也是让我去升一个组长吧，就是管一条线，
0: 嗯，
1: 然后我不是很想管，可能一开始在原来的老厂那边可能会想管，因为之前那边的老厂的经理呀，
0: 嗯，
1: 还有那个主管什么的都比较，他们比较好嘛，就是、
0: 比较熟悉是吧？嗯，
1: 也规范一些。这边的话就是都新的，什么都没有，就是规范起来。然后这个县长，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那边的那个主管跟我说，可能一开始还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后面他们就是互相肯定交流了嘛，就觉得应该会觉得我有点意愿。
0: 嗯，
1: 然后但是经过这段时间，这一个多月的相处，我发现这边的这个县长，他有点不是很管事
0: 啊，
1: 而且还有点强硬，就是很多东西你都要听他的。
0: 嗯，
1: 而且就像昨天我跟
0: 你那个是一个，就像说你的意思好像就像我似的，班校班组长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对，现在叫拉长是吧？就是一条线上的人。
1: 对对对，
0: 是吧？就一拉一拉，就一个拉着拉长啊、嗯。
1: 对，是的。
0: 嗯，那个就想让你当，这是一个新线，原来没有这个领导，后来是新线上来的时候想提几个人，然后就打算让你当这个拉长，是吧？
1: 哎，对对，是的。
0: 一拉多少人？
1: 一个拉的话，目前现在是13个人。
0: 13个人是吧？是倒班还是正常班？
1: 倒班
0: 啊，就是那也就是说一条线上两个拉长是吧？
1: 嗯，因为后面会有两条线，所以说他一个线我一个线，都是一人管、
0: 哦。都是你一人管，那倒班怎么办呢？就是四五个人一个班，五六个人一个班，然后这两班倒吗？还是三班倒还是怎么倒啊？
1: 目前是人员还没有招够，后面还会继续再招人的。
0: 啊。你之所以不愿意干，就是因为你觉得这头不正规，是吧？
1: 嗯，还有我觉得比较操心，比较累人。
0: 嗯，你不已经跟领导明确表态说不干这个活了吗？
1: 我今天因为他随嘴说的嘛，他随嘴，因为他们也没有很确定的跟我说，
0: 嗯，
1: 他们让我做，就说这几天就这个星期就已经开始他的随嘴说了，就说以后你以后要管这个线，你说什么你就说我要强硬一点，
0: 嗯，
1: 什么的。然后我说我性格不是那种强硬的性格，我说我不适合，然后他就脸就一黑。
0: 那黑就黑呗，那我确实不适合呀。你就是已经就明确跟他说我不想，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你觉得我适合，我觉得我不适合，是不是？
1: 嗯，对。
0: 嗯，
1: 因为我昨天又跟我们的技术员也是吵起来，就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像我们会听，就是相当于。我们进箱会写那个记录本，
0: 嗯，
1: 现在增加有7台老化箱，然后他就让我们每个本都要每个箱用每一个本，我觉得这样很麻烦，很不实用，我们员工都觉得不方便，他就非要我们每一个都要一个箱用一个本，然后那个到现场也是帮技术员，
0: 啊，
1: 但是他就没有考虑到我们员工的后面出事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有点。看了久了，就感觉有点油了。
0: 嗯，这样就是，既然已经答应了啊，既然已经就是说这个已经说我好像不行的话，已经说过了，你现在就需要准备。如果说哪天啊，就是单独找你谈了，说是想让你当这个拉长，那你怎么拒绝这个事
1: 儿？我就怕万一后面他就不高兴，然后
0: 喂，你这个电话效果又不好了啊。喂。
1: 喂，现在好点了吗？
0: 你得看起来你得经常动着啊，你要在一个地方一会儿就不好了，好像干扰挺大的那种感觉啊。嗯，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如果说确定我就是不想往上走了，我就是想做一线的员工，那你就明确的跟他说，你说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太好，对吧？或者说呢，我现在那个整个的感觉自己能力不够，你就坚持住就可以。不管他说啥，就是他多少路来，你都一路去，反正我就是不干，对吧？你也不用怕，不说你不干得罪谁，这个不存在。你不干，有多少人脑袋血尖要干呢？啊！但是呢，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不干的话，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你就是普通员工，人家别人当拉长了，或者当这个班组长了，人家说安排你干活啊，这么那么的，那是人家说了算了。 那你就要知道这一点，对不对？
1: 嗯，这个
0: 你就不，你到时候你不要说我心里不平衡啊，本来我应该当班组长，后来你那个不让我，你就是我让给你的，完了你那不存在让的事儿啊。
1: 嗯，这个我知道。
0: 对，
1: 说他让他干嘛，我肯定听他的嘛，反正他指挥嘛，他有什么问题，肯定也是他担着。
0: 对，这个你不用担心，说领导说不高兴了或者怎么样啊？我一个当基础员工，你高不高兴不高兴，我好好干就得了呗，是吧？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有那个单独啊，有那个单独的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然后再说。其他的先不用说，就是反正你就做好这个准备。他我估计整不好还是要跟你谈一次，谈一次的时候你就是确定，就是我肯定是当不了，我自己对自己有评估，坚决不干，就完事儿了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坚持住，你不能说啊你不想干。然后因别人一劝你就干了，干完之后你又一身怨气，那就不好了，啥咱就犯不上了啊。
1: 因为我想在这里干久，我不想干久，这里太累了。
0: 那行，那好啊。哎，好了，再见。嗯，就像电话效果实在太不好了，就是聊到这儿吧啊。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遇到哪些方面的这个困扰啊，无论遇到哪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打热线啊。就是咱们这个并不是说，小哥这块就特别明白啊，很多事儿都一说都能说清楚，不是这样的。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心里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些迷茫的时候，咱们想开啊，就是聊天的这个作用，其实更重要的是心理减压啊。再次重复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包括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到这块帮着点小红心啊，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如果说您闹心了，您委屈了啊，一直委屈巴拉的，那可千万别那样，那委屈巴拉时间长了，咱身体也不好，对不对？犯不上。啊，我们那个也可以的，和大家呢，这个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就所有的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赞，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再有呢，就是大伙呢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我再重复一下，一定要记好啊，就是打热线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有哪些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您好啊，一直听您节目特别喜欢，有一个小烦恼想说说啊，最近看我家老公就不顺眼啊，都仨月了，每天对着镜子折腾自己头上那几根头发呀，啊，又是喷又是按摩的似的啊，说周围的头发都密，就是头顶上少，产品呢是在刷视频的时候听商家的宣传的神奇的生发效果买的，其实他家男性都秃顶啊，8年前在北京的三甲医院都看过了，也用了药没有用，本以为放弃了，不知道受啥刺激了，现在又买了一堆小药瓶在家啊，还天天问是不是头发比之前多了，很无语，很不理解，这么精明的人现在都变傻了吗？小哥帮我出出主意，怎样能让我俩怎么能让不让我们俩都焦虑了？谢谢啊。他这个谁都有弱点嘛，谁都有缺点嘛。他实际上虽然是就是人是这样，人越缺啥越想要啥嘛，对吧？就是他是知道他们家都秃顶的，然后呢，那个。他就总想要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因为他特别担心啊，从小可能就是从他有头发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特别担心这个事儿。所以现在上了岁数了，而且真的开始已经谢顶了啊，已经开始谢顶了，那就开始有这种忧虑呗。这个对于他来说，你要知道他是焦虑， 啊，他是焦虑的，那么你就安慰他就行。你是他媳妇儿，他确实治不好，或者说确实那个不行，但他乐意试他就试去呗，也花不多少钱。对，那玩意儿花不多少钱，那玩意儿他乐意试就试呗，你帮他再整一整啊。对不对，你帮他揉吧揉吧，按摩按摩，你说我帮你整一整整一整，整完之后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需要理解啊，这个东西就需要理解啊啊，就像那个就咋说呢，他就是有就这一件事，你别的啥事都没事啊，别的啥事什么，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可能说有点啥事掉个手指头他都不太在意啊，但是这个事儿他是从小他就焦虑，就一直焦虑啊。你就理解这个事儿吧啊，理解这个事儿，他没有别的，就不是说不一定就是说的是不是在外边跑破鞋了，就别的女的说他头发少了咋地，真跟他跑破鞋那个不管头发多头发少他都跑啊，跟头发多少没关系。对吧，所以说呢您就记好了这个事儿，就是说他焦虑，那么作为您来说您帮他缓解一下焦虑呗。他要说头发是不是多了，你说这哎头发还好，好像多了一点，好像多了一点，但有点涌，怎么能让他粗点粗实点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理解的事情，因为你爱他嘛，就是有的时候吧，生活当中要过于理性的话，那日子也没法过，那也过的也不是日子，对不对，更多的还是感情嘛。就是他是一团情绪，你也在带一团情绪，你非得认为他是愚蠢的，那愚蠢的他也不是不挣钱，他花的钱他自己挣的，挣他就该整整去呗，他挣那么老多钱，你就整几瓶子药往脑袋上抹抹能咋的啊。所以说这个吧，就是说嘛，现在有的时候我看人说现在年轻人特别想得开啊，说特别想得开，说那个你看他们不喝那个特别贵的白酒啊，然后呢啊，他们不弄那个什么面子的事，不买那名牌包，什么都不买啊。完了就说啊，现在的孩子们非常通透啊，特别厉害，人家不花这个钱怎么地的啊。实际上呢，就是我呢每天那个有的时候经常在某一个就我们单位旁边不有大商场吗，我去看那个，我去从那里边走，我挺乐意上那大商场，为啥呢，年轻人多吧，活力就大，你都像我们这些老登在一块确实没有活力，对吧，你看年轻人在一块，你别管他整的那个猫刀的狗刀的，反正就像猫像狗是那种状态，但是你瞅着活力非常旺盛，所以说我比较喜欢那种状态啊，虽然我做不到了，但是我挺喜欢年轻人是那样的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我就发现了那个有一个现在特别著名的那叫什么年轻人的叫潮玩品牌，特别贵，他那里头我都没敢进去，好像那一个都好几百好几百的，哎呦，天天呼一大堆年轻人在那买，据说这个是限量版的，那个是限量版的，我一瞅20块钱都不值，10块钱买我都寻那玩意儿，但是他们都花600-700块钱500-600块钱买，然后有的据说是3000多块钱还得抢，不抢抢不着。所以我就感觉，我说别说现在年轻人是如何如何想得开，跟我们那时候一样，我们那时候买干脆面，就是那帮小孩买干脆面搜那个宋江水浒卡不都一样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啊，一代人不对，那句话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需要抢，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登是吧，这个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你也要记住，就是说那他就是有这么一个心理上的这种需求，那就满足他就得了呗，是不是，铁杆小米说接人短不好，别人的短咱都不接，那更何况咱自己家人呢，对不对，哎，小米这事说对不对，那毕竟咱自己家老爷们他在乎那个东西，那你也在乎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这个刘慧涵说的，他还有头发可掉呢，有多少人都没头发了，对，但是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叫少毛不如无毛啊，如果真的就是已经地方支援中央非常严重了 啊，就是地方支援中央，大伙知道怎么回事吧？就是鬓角的头发有，中间没有了，像格格物了，然后就把它哎整一个大长的往这一留啊，瞅这块好像是那啥一点似的。完说这个实际上来讲，就不如就都剃光它，就都给它整没了啊。所以说少毛不如无毛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您好，我今年呢刚生了二胎，老大呢现在快六岁了，读大班啊，孩子他爸工作很忙，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我是一名教师，作息比较规律，婆婆呢是没有主见的人，什么事儿都要问，关键呢不会举一反三，每天问的问题几乎一样，和他在一起我就很有精神压力，所以呢想着二胎等我休完产假之后让我妈回带回老家啊、带回老家他来带，我这边出钱可以吗？我就可以单安心的带老大，你不扯淡你们那是。那你小孩刚休完产假才几个月就让你妈带走了，那能行吗？那是一个家庭正常有的状态吗？你不扯淡吗？你说你这个人这个性格啊也是太孤气了。你老婆婆怕得罪你，因为知道因为你太强了。就是你永远记住，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为啥你身边的人都很弱，就是因为你太强了，大伙给你面子，你自己其实也更弱，因为你照顾不着别人，其实你是很弱的，你的这种所谓的强是大家给你面子给出来的。你婆婆怎么就不会伺候孩子？你婆婆把你老爷们伺候弄老大，把你都娶家来了，他怎么就不会伺候？他会伺候，但是婆婆照顾你的状态，因为你很强势，所以说呢也不想跟你吵吵，毕竟干活不由东，累死有功，所以有啥事就问问，有啥味事就问问，人家婆婆也知道自己这个容易自作主张，所以说提醒自己啥事都得问问儿媳妇啊，那可不是说的没有主见，不是啊、哦。所以说那作为你来说，你考虑那你可以给这个婆婆写一个那个工作流程啊，比方说那个每天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怎么做，哪件事情怎么做，给婆婆写上就得了呗，你不用问我，你就这么做就行。你如果说那个婆婆问你应该怎么办，你有八回说，哎呀婆婆我也不知道咋办，你乐咋整咋整吧，你看着整吧啊。你如果有七八回这么说，你婆婆就不问你了。对吧，一定是每次你婆婆问你，你都会说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干不知道吗啊，或者说那这事儿就应该这么干，你一定要拿出你的主意。所以这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你要想让他有主见，你要想让他拿主意，那你必须是一个没主意的人。啊，婆婆来问了，哎呀这个现在是给他冲那个奶粉呢还是冲豆粉呢？哎呀冲啥都行，我现在忙着呢，妈你做主吧，乐意冲奶粉就冲奶粉，乐意冲豆粉就冲豆粉，对不对？哎呀那个纸尿裤啥时候时间换，哎呀你瞅的差不多就换吧，你不用管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换。你有个十回八回的你跟你婆婆这么表态的话，那她一定就知道怎么做了，一定就知道人家会整，对吧？人家会整，不是不会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的状态，就是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是你怎么对待对方的。你是一个挺弱的人啊，你真的是一个挺弱的人。就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把这问题一定往过激了想，这个事儿就不对啊，这事儿不对啊。所以说我劝你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说既然人家给你干活，你就别那么多说的啊，你要想让他啥样你就训练他啊，就是咱这么讲，就是你的态度明确了， 你的态度明确了，那他就知道怎么干了。你的态度一直是特别明确，你别自己做主，你得问我啊，你别赶着瞎做主。你的态度其实是一直是这么明确的，如果这么明确，那他一定按照你的态度来做，就这么简单啊。怎么可以？那孩子刚断奶，你刚休完产假，然后就让你妈把孩子带走？你这是你去看看毛病去吧，你这有点闹病了啊。小米说：“这是整个家门都被发配了吗？孩子那么小就给抱走了？”对呀、啊，如又说他这想法已经很怪了啊，想法还已经很怪了啊。好的，我们到广告时间了啊，进一段广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现在可以打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回来，咱们继续啊。最新消息啊，一项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紧急落地了，主要是帮助大家解决眼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老毛病。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朋友拨打吉林专属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让您呢无忧体验，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400-609-2166 400-609-2166。那说到这个好视力呢，它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呢已经帮助上百万用户解决了眼睛的困扰，像是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看上半个小时也没有问题。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是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眼贴，贴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似的，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在家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逛公园都非常轻松。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今天特别来到咱们吉林，为此呢，好视力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200个幸运名额，有200个名额啊！今天晚上只要你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外加智能按摩仪，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啊！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50岁以上的听众做好准备，接好属于你的超值护眼补贴。眼睛干涩模糊，3米远认不清人，眼睛迎风流泪，还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别硬扛了，眼睛问题只会越拖越严重，拖到视力断崖式下降，那才真糟心。为此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专项补贴，今晚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试用后决定，不花一分冤枉钱。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大家都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因为效果好。十几种中草药搭配促渗技术，轻松养护眼睛，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明显清楚很多。所有50岁以上的听众，今晚赶在前200名打400-609-2166购买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豪华收音机，在家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不过呢，特批名额只有200个，抢完即止，大家快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已经上咱们这块宣传一段时间了，有不少朋友已经就是试装啊，就是试安，就是为啥说试安呢？你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这半个月你要使好了，你就留下；使不好就直接拆走就完事儿啊。咱们按稿说，我就说，确实有已经有好多朋友试上了都啊。啊，之前总听说这净水器啊能把水过滤干净，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带劲呢，是吧？今天呢咱们就给大伙安排上了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更是杠杠的。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水，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的小棉袄啊，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而且呢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呢就留，用的不好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一重礼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就如果说2588块钱一次付款的话，除了赠送一个价值1380的一个速热机之外，再赠送一个微压锅，它跟高压锅正好反过来啊，正好反过来，不是没有压，但是压力比较低啊，微压炖煮锅一个。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 400-077-1861 400-077-1861 400-077-1861 啊，就是欢迎试用啊，欢迎试用，就是你只要打个电话，你说我家想试用啊，只要是那个安装范围之内，直接就给你安上了啊，使15天，使半个月。你要说使到半个月，说我就不想使了，没问题，你就直接打电话，你说拆走吧，我使着不好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他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有他自己的信心啊。沃克净水器这个原来是一个全国著名的非常大的大牌子啊。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啊，黄瓜籽粉的早餐饼干啊。俗话说啊，人老腿先老，人上了年纪最怕腿没劲儿，上个楼啊膝盖嘎巴嘎巴响啊，蹲下去半天起不来。这个其实就是身体在提醒咱们该补钙了啊。补钙这缺钙这个事儿呢，关键得靠养啊。拿啥养呢？今天跟各位朋友说这个黄瓜籽儿，这个咱们不是瞎说啊。过去农村里头谁家牲口伤了骨头啊，或者家里老人腿脚不利索了，那都知道拿那个黄瓜籽磨成粉拌在饭里吃，帮着接骨壮骨。这个土法啊，一辈传一辈，实打实的食养智慧啊，这老人都知道啊，老人都知道，就是整那黄瓜籽啊，整个黄瓜籽磨成粉，然后内服外服都能用啊，都能用啊。这个《本草纲目》里也提到是黄瓜籽续筋接骨，补钙壮骨啊。那咱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能帮着把骨头养结实了啊，让关节灵活起来。腿脚发沉、走路没劲儿的，黄瓜籽里的天然钙质能帮着补钙养骨。肠胃不通、排便费劲的，里边的膳食纤维能帮着肠道动起来。可以说出来啊，自己在家呢弄黄瓜籽实在太麻烦，买回来的黄瓜籽得洗呀、啊、得炒啊、得磨成粉呐、啊，费半天劲啊，味道还发涩，营养吸收也慢，弄一回呢就不想弄第二回了。那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高钙黄瓜籽粉饼干，用的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粉。这个光照足、温差大，这个籽粒饱满，只收当季的，这个干干净净的，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比这骨头当虾皮都多啊。这个人老腿先老，补钙要趁早啊，所以说今天给大伙带来这高钙黄瓜籽粉饼干啊，这个当饼干啊，一平时一盒得40多块钱，一组四盒，原价是160，今天咱们节目里直接给各位朋友安排福利团购价，四盒不搞虚的，直接打6折，四盒黄瓜籽粉99块钱啊，四盒黄瓜籽粉99块钱啊，这个您要认为这个就优惠完了，那还不够，咱们节目下单再给3盒
啊，同款饼干啊，再给额外加三款盒同款饼干啊，算一算原来四盒160，七盒买下来那就得小300，今天不到100，99块钱直接买走七盒，相当于花多少钱？10多块钱一盒呗，对不对？啊，把这个一大箱子扛回家了，每盒是310克，里边16小包，每包2块，是独立的小包装，随身揣着，随时都能吃，特别方便。这是东北老黄瓜籽做的啊，不光是补钙养骨头，里边的膳食纤维还能通肠道啊，排便顺了，肚子也不胀了，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甜味用的是麦芽糖，这个不是白砂糖，不齁不甜啊，不齁不腻不假甜，特别好啊。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黄瓜籽粉饼干啊，黄瓜籽粉饼干又补钙又好吃啊，就是一举两得呗，这算是。这个99块钱到手整整七盒，一盒下来才10几块钱，那骨头和肠胃都能做到啊，这补钙解馋还升糖，还不升糖啊，想吃的各位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400-999-0139。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蓝莓叶黄素啊，就是如果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的，咱们不能视而不见，是不是？这个为了让所有的吉林听众都能在夏天及时吃到大品牌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啊，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推出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的防蓝光的通络眼镜，活动力度史无前例。订购热线呢 ,400-016-1817, 400-016-1817 啊。这个百宝油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够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的叶黄素要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环境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感觉到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好舒服，长期吃呢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啊，不再成天担心呐、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呀，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这个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

0: 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块钱的防蓝光、防紫外线通透眼镜，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那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接下来呢说这个特别棒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了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通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保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出来。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5月20号当天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啊！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现在呢我们马上来，因为两位朋友都在等着，我们抓紧时间先一来迎进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男朋友是在就是相亲聚会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俩是一见钟情，但我没想到就他喜欢我，就特别就注意我。然后从我俩认识那天，然后就一直在坚持接我下班，就是无论他就是发烧啊、生病啊，他都一直接我，就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加班呢什么的接不了我，然后我俩开始的时候就是每天打语音啊，就是不停的聊天，然后呢，就是最近他减肥，因为他家是肥胖症嘛，然后我俩都是极其就是在乎就是容貌，就是然后极其要求完美的性格，然后他就绝食减肥，就是每天只吃一顿水煮菜，然后就可能吃一个鸡蛋，然后就是常年的这种不吃饭导致他就是没有精力，然后没有体力，就是我俩见面的时候我能看到他特别疲惫，然后无精打采的，脸色也特别不好，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要接我了。他说不，我坚持接你。然后但是我俩就是现在可能就每天见面，是过了热恋期了还怎么着，我这人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0: 你今年多大了？我听岁数不小了。今年多大了？
2: 我38岁，他40岁。
0: 原来没处过对象？
2: 我没怎么交往过，就是不太，没有什么经验。
0: 他40也没处过对象吗？
2: 他是离异但没有孩子，就短婚未育。

0: 那他过了多长时间？
1: 半年多。
0: 惯了不半年多就离婚了。
1: 对。
0: 哦，就
1: 也
0: 是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他，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他多少斤呢？
1: 他之前240斤，
0: 多高个儿？
1: 1米8，
0: 1米8，240，那也算胖子了。
1: 对，但他继续还会再胖，然后他就2个月吃水煮菜瘦了50-60斤，就是他常年都在减肥，就是不减肥的时候就一天也就是正常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我俩基本就很少在一起吃饭，我很顾及他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晚上我就不
0: 就
1: 吃了
0: 你
1: 怎
0: 们
1: 么
0: 俩
1: 样
0: 这
1: 的。
0: 个2个月看不出来啥来啊、哦？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哦？
1: 但是他送完我，然后也没有陪伴啥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心里不得劲儿。
0: 那你就别处了呗。
1: 那毕竟是一见钟情的呀。
0: 那钟情你不得劲儿个六饼啊？人家送完你之后，你不会去照顾人家去啊？
1: 他跟他母亲一起生活。
0: 那跟他母亲一起生活，你不会照顾照顾他呀？那你就是他都那样了，你还得人家照顾你？那这叫处对象吗？
1: 我没用他照顾我，就是我毕竟没有见过他父母呢，我去也不太方便呢，去他家。
0: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对这个感情特别重视的话，你想那么多干啥呀？所以说，就你的这个爱情，这个爱情观啊。或者说你这为人处事的这个方式方法呀，好像是挺隔棱子。
1: 我的思维可能有点问题，
0: 对，
1: 但是
0: 很
1: 现在
0: 隔
1: 我
0: 棱
1: 俩
0: 子啊，很
1: 整
0: 隔棱
1: 天
0: 子。
1: 都没有机
0: 你
1: 会。
0: 要是想找个瘦的，你就直接找瘦的啊。听见了吧？你就找个瘦的，你别找个胖的让他减肥。就像说我一直说，我说你要是想找不抽烟的，你就别找个什么为了你戒烟的，那个10个有10个是假的，没有真的。
1: 我没有让他减肥，是他自己要减肥。
0: 对，那你对他别有的，就是你跟他说你胖不胖，就是你胖不胖，瘦不瘦无所谓啊。
1: 对，我都说了，就我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是他自己要求完美。
0: 那没看完美到哪儿去。所以说，
1: 行。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处对象的话，我想跟你说的是，就说的你要是真正想处对象，那你想想我应该怎么做，对吧？你如果说真就觉得他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什么一见钟情，哪有一见钟情？这个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一见钟情，基本就一见钟脸，不就那么回事吗？哪有什么情啊？有啥感情啊？对吧？
1: 对，我俩确实是都挺对外表挺满意的。
0: 对呀，就是一见钟脸而已。然后时间长了，处的时间长了，那就，那那那就那就那就那就。就直接是说实话，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就热情逐渐降低呗。这才2月，老太太看那图，你哪儿到哪儿啊？你这才呀，你就提出那么多要求，她根本做不到。或者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考察的时候，也不是一个要求她按照你要求她按照你的要求做的时候啊。所以说你这个恋爱谈的不是很明智啊，对不对啊？好了啊，
1: 好的，谢谢，再
0: 好了，
1: 见。
0: 再见啊，哎。铁杆小米说："就是我吧，我毕竟不图名不图利了，就是为了不吐不快呀。就是你认为的完美自信在哪儿呢？说话没精打采的，你也吃水煮菜了吗？对不对？绕了800个弯，从诉说对方的关心到现在抱怨不陪伴。就是在这个爱情当中，应该是对手戏，而不是应该不是说你去考察对方，就要求对方怎么样。那你要想跟人处对象的话，你怎么能跟人家处上？对吧？那这玩意儿你不能说，那到他对我这样就，那人家对你确实不好，那有本事你别处啊，你别抱怨呢。小米说："我不会品茶，但是我会看年份呐。"你这说话咋这么直接？赶紧迎进下一位了啊！啊，来迎进这个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终究有个结，我想帮你，让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0: 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0: 啊。
2: 这不是 看孙子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0: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是农村的。
0: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0: 嗯，
2: 然后就是年前吧，我就发现他出轨了。
0: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0: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让我抢来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0: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

0: 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0: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0: 是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0: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0: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0: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0: 然后来通过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多，然后来就说了，说的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0: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0: 啊，就这么完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两天，第三天周一那天又出轨了。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
1: 啊，
0: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
1: 啊，
0: 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
1: 啊，
0: 就这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
1: 嗯嗯，
0: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了吗？又出事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回来就说他，
1: 嗯，
0: 这个爸你是女的挣的，
1: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0: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六十了，我就觉得吧，
1: 嗯，
0: 就是心里老劲堵的。
1: 嗯，
0: 都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仗小仗我们也一直在干，干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0: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钟晓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那女的在。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儿？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0: 每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0: 他一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0: 嗯，
1: 他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老师听着，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所以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你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认账我还不忍，
1: 不认账你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1: 嗯，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吗？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儿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对，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1: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
0: 啊，
1: 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
0: 嗯，
1: 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1: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嗯，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
1: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0: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1: 是
0: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熊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1: 嗯嗯，
0: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1: 啊，
0: 嗯，好了啊，
1: 谢谢冯霞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哎，对，
0: 哎，反正也不知道他家那地一年出多少钱，院里那鸡鸭鹅狗一年能出多少钱，反正老爷们给搭出去了。你不扯呢吗？对不对？那玩意看孩看孩，那还能一看看三四年，完了你不回来，老爷们自己在家，老爷们的破玩意还有嘴儿。对吧，他是那样的，他永远他就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那看谁勾引。

0: 真的，你自己算算那玩意儿，你说那一年那地能挣多少钱？你包出去还一样挣钱。那房里那鸡鸭鹅狗能有多少钱？你把老爷们扔农村干啥呀？你直接领走得了。你咱这么说，你上给他领到城里去，不管是县城也好，市里也好，那老头老登没事让他那个上门卫看个房，看个门房，一月还1500块钱呢。实在的话，啥也干不了的话，你让他上小区里头捡纸壳子、捡罐子瓶子，那一天20-30也挣了。你叫他在家待干哈？那点第一年挣多少钱？好的啊，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刚才还没有抢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们注意了，200个名额不多，先打先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咱们吉林省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的蒸汽眼贴，让咱们吉林听众啊优先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200名打进电话，更有收音机、按摩仪等好礼加赠，200份抢完即止。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是眼睛模糊怕光、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的，严重的眼睛干涩胀痛、晚上觉都睡不好的，推荐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了呢，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看电视都轻松多了。50岁以上的听众呢，抓住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领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还不够啊，今天晚上您再给大伙安排上豪华收音机啊，再加上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啊，贴完眼贴再按按胳膊腿，让您从上到下都舒坦。这么好的福利给大伙特批200份，活动随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您知道吗？据好视力官方统计，90%的用户都存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等问题，其中大部分还都在50岁以上的听众。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在吉林发起50岁专项补贴，专门帮中老年朋友解决眼睛困扰。今晚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护眼产品您就试试好视力，毕竟是26年大品牌，还和中国航天有合作，品质效果信得过，关键它还添加了10几种珍贵草本，搭配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今晚好视力还特批200个幸运名额，赶在前200名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的，不仅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收音机、按摩仪3重专属好礼，仅限200份，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8: 执着好声音。
1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长春 FM 91.6。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又到了团购时间了，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俗话说呀，早餐吃不对营养全白费呀，对不对？很多叔叔阿姨早上图省事，要么干脆不吃早饭，要么一碗白粥就对付过去了，长期这样可不行啊。不光身体缺营养没力气，血糖还容易忽高忽低的，岁数大了正餐都能稍微将就将就，但是早餐咱们上岁的人千万别糊弄啊。其实呢，养生根本不用什么花什么大价钱，不用吃名贵补品，也不用大鱼大肉，拼的就是每天日积月累啊，黄豆富含满满的优质的植物蛋白，年纪大了肌肉流失快，体质虚弱，坚持补充大豆蛋白就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咱们补充体力，强健身体，提升自护力。但是自己在家做豆浆啊，实在太折腾了，泡豆子、洗豆子、打磨、熬煮啊，步骤繁琐，做完了还得清洗厨具，费时又费力，根本折腾不动啊。买现成的吧，又全都是白砂糖、植脂末和各种这个添加剂，口感太甜腻了，不好。那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的什么呢？就这款是养胃补气、高蛋白、不升糖的豆浆粉。这个豆浆粉里边呢，还添加了人参粉和猴头菇粉。这个老祖宗讲究药食同源呢，食补远胜药补。《本草纲目》记载说，大豆益气补虚啊，人参固本培元，猴头菇呢健脾养胃，都是适合咱们身体温和的养生计划。所以说，大伙想买豆粉啊，就是想早晨起来冲点豆粉喝，挺好的啊。想买豆粉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一个是这是人参豆粉和猴头菇豆粉，它比较那个营养更丰富。第二呢，价格咱们那个团购还挺好的啊。咱们甄选了东北黑土地当季非转基因的大豆，大豆占比高达 98% 以上啊，每一颗都饱满厚实，营养十足啊。此外呢，还实打实的配了东北含

0: 的人参粉啊，伊春的深山猴头菇粉，真实材料不掺假啊。这个呢，这个一开水一冲啊，豆香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自然的香气。喝一口呢，醇厚绵柔，顺滑温润，不拉嗓子，不涩不腥啊。所以说，大伙呢，如果是想买的话，这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豆浆是这个豆粉其实挺贵的啊，就是那个官方售价是40多块钱一袋啊，40多块钱一袋。但是这玩意肯定是有套路，今天咱们就不玩套路。不搞噱头，直接给各位听众安排上专属的重磅团购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两袋猴头菇豆浆粉，到手只要149块钱啊，到手只要149块钱啊，这个已经非常划算了，但是不够啊，大伙听好了，咱们节目期间再下单的，节目期间再下单打电话的呗，额外再赠您一袋人参豆浆粉和一袋猴头菇豆浆粉，也就是六包豆浆粉啊，三包人参豆浆粉，三包猴头菇豆浆粉，才149块钱。那相当于多少钱呢？3,5,150，它是六袋，是不是？那二十多块钱一袋呗，对不对？直接买的200多块钱，直接降了三位数，六大包只要149块钱啊！每大包里头啊，每大包里头自带12袋20克的独立小包装，六大包总共72袋豆浆，算下来一小袋呢才2块出钱，2块出头啊！现在出门你买一杯普通的那个豆浆得多少钱呢？那你要买那个什么那个珍珠奶茶那更贵了是吧？大多数加糖加添加剂，升糖又没有营养。咱们这个2块钱一杯豆浆粉，源自咱们东北黑土地的大豆，搭配人参粉和猴头菇粉。对不对？非常的健康。如果是想买豆浆粉的朋友，这个价真是149块钱六袋啊，149块钱6袋，三袋人参豆浆粉，三袋猴头菇豆浆粉，非常好。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赶紧打。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华夏鲜宝啊，这个前面给经常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520活动的19块9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这个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呢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那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的，焦虑的啊，觉都睡不好的，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呢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用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您呢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呢，19块9能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要您在现在开始十分钟内打进这个热线电话，19块9让您直接体验价值88块钱的一瓶华夏鲜宝，而且呢连这个邮费也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最晚是在520当天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的话，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块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这个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到春季了，夏季了嘛，咱们静脉曲张这活动已经推广了一段时间了，这个严重的影响大家身心健康，就是腿部有这个静脉曲张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你像大夏天现在人家有的都已经开始穿那小短裙小短裤了，咱们静脉曲张那个腿上那血管跟曲蛇似的，你就不太敢穿这个东西，不美观。是不是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呀，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是什么呢？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 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切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电台的夕阳红火车专列这个事儿啊。5月6月呢有2趟，一都是去新疆的，而且呢这次啊6月2号给大家加了一趟是去九寨沟的。今年呢就这一批了，大件行李不用搬来搬去的啊，全程领队，配备保健顾问，消费透明，没有强制购物，老年人可以放心选择的优质行程。咨询电话同微信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39-441-0091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文字交流啊，大家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可以加上关注，然后直接在我们节目直播就现在这段时间直接把您要说的话300多字吧啊，200-300字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啊。另外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快手上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咱们那个守护榜啊，榜一榜二榜三大家能看到头像是吧，榜一呢是王树亚律师，是职业律师，大家如果是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就私信王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有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说那打疫苗了，或者说体检了等等这方面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就私信咱们二号的圣心小一柱就可以了。榜三呢是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著名的心理专家啊，您可以呢私信他啊，了解一些心理学知识啊，或者说想那个问问一些心理学上的事儿，都可以私信这个格林老师。大家记好，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榜二榜三就是咱们的这个给大家提供的公益服务啊，公益服务在快手上回私信是免费的啊，当然你要上人家律师事务所找人家去那是另说着啊，那是另说着，那一定是说着就是你占用人时间了是另一回事了啊，如果是在快手上他有时间你咨询他给你回他，这些所有都是免费的啊，是一个公益服务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小米说，刘一阳奶奶您好啊，刘一阳奶奶您好，这里为了让您和家里小朋友知道，小朋友随便拿大人手机玩不好啊，不让您以后看节目了哦。啊，刚才小孩拿奶奶手机乱发东西了是吧，说不让你以后看节目了哦。我跟你说，大人呐，就是有的时候孩子玩手机，你可看着点啊！哎呀，好的啊，我们来继续来看的三部热线是为大家随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的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的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去商场换东西去啊，服务员摔打的啊，完事之后呢还做出撵我的手势啊，边摔手机边说拉黑，下楼给我发信息，我回消息发现拉黑的是我啊，总在这家店买东西气人呐，我反手就找服务台投诉他，气死我了，商场给我答复他家店铺罚款500啊，服务员罚款，把我的遭遇当成早会案例，小哥你说能不能是商场搪塞我，根本不罚款。这个事儿吧，是咱这么讲，就是罚完他之后你捞不着。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就是他确实是不对的，这个人的素质很差，这个服务员素质很差啊，服务员素质很差。然后呢，这个也是咋回事呢，也是就是说的，我不知道你当时说啥了，这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这个互相之间来来回回有几个回合啊，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也表现出来比较低的这个服务素质啊。再有一个，很有可能你换货之后，因为他们服务员的卖手腕子嘛，卖一件衣服100块钱给他提10块是吧，有的提15。对吧，卖手腕子的，那你换完之后可能是他的就是他内部规定整不好是啥呢，就你换完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就是说的他这10块钱挣不着，他还得搭5块，这种可能都是有的啊，这种可能都是有的。所以说他这个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对于这方面的事儿都无动于衷啊，或者说都是看得很淡，非常难啊，非常难啊。就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基层的服务人员虽然他很气人，但是其实他的境遇并不好啊，他的境遇并不好啊。然后呢，你像你投诉了，你投诉完了之后，商场说了啊，罚他500，罚服务员100，怎么地的啊，吓唬完了之后，其实你想想，他罚他10000，你能捞着吗？对吧？如果说他罚500给你，那妥了。对不对，那咱可以指着这个挣钱了，可以指这个过日子了。他不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啊，咱们就是肯定的，店家肯定商场有投诉的，不带不罚他的，那是纯利润。怎么可能不罚他，你想想，你如果你是商场的经理，突然有投诉，而且都规定好了，如果投诉的话罚那个商家500块钱。那商场经理可是靠这个能挣钱。你是挣不着。怎么可能不罚他呢？你想想，如果你是商场经理，你罚不罚？你替他挡啥？对吧？就算到最后说的他们老板了，他们那个档口的老板来求情来了，我是不是也得把这个人情卖出去？我能说就不管了吗？我就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完事了。那服务员我该你啥呀？对吧？反过来想，你是这商场老板，你怎么办？最起码来说，我首先来说我得去一顿骂。对吧，你们的投诉呢，我给你非常大的下单子了，直接罚500，罚1000，对不对，甚至或者罚2000。完这老板一看不行，赶紧找商场经理，哥呀，你是不能这么整，我得给我们条活路啊，怎么地的，哎呦不知道是你家店呢，能不知道吗，哎呀不知道是你家店，不知道你家那服务员那样啊，哎呀这个咋整，我们也很难办呢，工商局也管我们呢，哎呀这是怎么地，这咋整，我赶紧找工商所长唠一唠吧，唠完之后给你这个原来罚2000现在罚500吧。就是
哪怕不罚，他这个人情也得送出去，对吧？人情送出去之后，那这服务员能不挨骂吗？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想，你就不用想，就这个事儿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真的想跟您说啊，就是这样的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你当时骂他也就骂他了，骂完了之后吧，尽量就是不是万不得已，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就是都是底层收入，不到万不得已别投诉啊，别投诉，因为投诉完了之后吧，他是真罚他钱啊，不会不罚他钱的。当然他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长教训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啊，这就是两可的事儿。所以说我跟你说，罚他肯定挨罚了，但是罚完他你肯定捞不着，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就是你这个气肯定是给你出了啊，肯定是给你出了。但是哥也提醒你，以后啊，就是真的，就是咱们可能拿这个80、100的不算太当回事，但是你想想，他可能拿80、100、200的，其实真就很当回事，就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这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啊。哦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忠实听众，这个我家孩子魏汉轩高考啊，这草字头的这是个女孩，这是，但这汉字用的可是很大呀，感觉这是找人起名给起的名啊，魏汉轩高考啊，恳请钟晓老师祝福一下。”我家孩子高考顺利超常发挥，这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笔下生辉，考入理想的专业，理想的大学，这个金榜题名，实现自己的梦想。好的啊，在这儿呢也是代表我们中考工作室啊，真的就是真诚的祝福魏汉轩同学。魏汉轩同学啊，这个考入一个理想的大学，理想专业啊。实现自己的高考梦想。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了啊，这个继续啊，欢迎大家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刚才突然之间一下走神了，是因为我看这孩子的名，这孩子名我看是找人起的，我一看我说这孩子是应该是08年的孩子，为啥叫这个名？结果我说孩子应该是缺水，但为啥加个草字头呢？他是要调什么呢？

那个眼瞅着这个这还有不到一个月了，不到一个月20多天就高考了哈、啊，咱们祝所有的这个正在备考的孩子们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来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来。

所有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这个您可以呢，这个拨打就是咱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现在已经就是那个，因为26分了，还有2分钟就到点了啊，还有2分多钟咱就到点了。这个咱们节目呢也即将就结束，所以说热线电话就不开了。咱们的公众号还在还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呢，这个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

0: 好了，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公众号上啊，咱们那个快手上啊，榜一、榜二、榜三，这个大伙看一下，咱们榜一、榜二、榜三啊。榜一是王树亚律师啊，榜一是王树亚律师，大家可以给王树亚律师这个私信啊。如果是大家遇到了这个情感，不是，就是总之就是法律上的问题都可以找他，因为他是职业律师，正规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啊。那个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找他啊，可以找他，就是私信他就可以。啊，私信他就可以。这个不仅仅是过日子啊、婚姻呐、啊、家庭这些事儿，就比方说你自己开公司的，你遇到啥问题了，你就想咨询他一下，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私信王树亚律师就可以啊。榜二是圣心小一柱，大家如果是那个有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儿吧，就是就可以找圣心小一柱，进行这个私信了解啊，都可以啊，因为他是圣心医院的小柱，圣心医院是一个综合医院啊，是一个综合医院啊。那榜三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我们吉林省非常早的这个心理专家啊，非常早的心理专家，这个实战派的啊，实战派的。那么如果是有心理学方面的问题想要学习的话，可以咨询格林老师，是榜三啊。好的，那今天的小人常谈呢，我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妈妈，快看，小松鼠！
5: 嘘，别吓着它。
6: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 哎，兄弟，小点声。
7: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8: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7: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8: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7: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咱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偶尔科普常见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您觉得特别委屈，心情压力比较大的，心理状态也不太好啊，或者甚至说最近自己都觉得我是不是精神状态不太好那种状态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犯不上啊，一定要注意，关注自己的情绪，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打进我们的热线聊聊天唠唠嗑，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再次重复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儿说一说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一定要说一下，因为啥呢？因为咱们这是广播的直播啊，广播的直播。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的平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呢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之后啊，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啊，就是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发，只不过呢各个频率。用属于自己的城市频率转发啊，还有呢，如果是听中波的话啊，听中波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长时间的没有这个收音机了啊，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外省啊，在外国呀，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这些地区呢，您可以这个用这个手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通过网络收音机来收听啊。我是每天都是要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的收听啊、参与啊，为啥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我们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啊，一直是一档广播节目。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可以在广播上、在收音机上找到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您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在蜻蜓上能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频率所有节目都能听。如果说你想听，我说小哥，我就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我能不能连盘听？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就可以呢，让大家来搜到啊，就可以让大家来搜到啊。这是咱们的，你想听哪天的，就是按日期搜就可以，按日期就是找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收看呢是通过快手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最后呢，说一下咱们的参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用公众号，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公众号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好，我们两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来赶紧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其他的啊。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说的是你，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
1: 你好，钟晓老师。那个啥
0: 啊，
1: 我有个问题啊，我自己出不了主意了。我吧就是啥呢，跟我媳妇儿离婚了。
0: 嗯，
1: 完了时候吧，我俩吧之间有孩子。离婚之后呢，孩子归我了。完了说那个我离婚之后2年，完我又处个对象。
0: 嗯，
1: 我处个对象，完了之后这不那啥嘛，那这处的时候挺好。完了时候那个登记了。
0: 嗯，
1: 登记完了时候吧，过了1年，完了时候吧，我俩咋的呢？现在就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感觉就像哎，就是说聊天也聊不下去，就是说挺闹心的，都吵架。完了就是感情不和，
0: 嗯，
1: 完了那啥呢，我前妻呢，他也处个对象，
0: 嗯，
1: 他处个对象呢，他处的对象嘛，我不咋正经过，我把他给坑了，完了他现在不黄了吗？黄了吗？他有那个就是跟我俩复婚的想法，
0: 嗯，
1: 复婚想法呢，完我寻思啥意思？就是我俩毕竟是从小夫妻，完我俩中间还有

0: 孩子。
1: 嗯，
0: 我寻不行的话，我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离婚了跟他复婚呢？还是有没有复婚的必要呢？就是说还是我
1: 这个东西吧，咱们你说这个情况啊，我能了解，因为你年龄也不算大，咱们按逻辑推一下，你跟那个是因为过不下去才离的婚，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不是？
0: 嗯，那个
1: 过不了是吧？
0: 对对对，
1: 要不离啥婚呢？或者说人家有人了，或者说你有人了，或者说俩人在一块成天叽个浪干仗，干寒心了就不过了，对吧？那一定是有情况。
0: 嗯、
1: 那
0: 离婚的时候吧，是我前妻是有人了。
1: 你是不是有人了？有人了，完了人家跟别人了，跟别人过不好了，回来又找你来了。等你呢？你说跟这个干仗，咱这么讲，你那有那个在那鼓捣着，你这个要能过得好，你就怪了，是吧？
0: 对，
1: 你说是不是？咱就这么讲，你就不是个好人，你这事出的。你要说的，如果说就是说你说你不是说好不好人的事儿，你说你多窝囊废一个玩意儿啊！人家那头找别人跟别人过了，跟别人过了之后了，你这头没能干之后就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跟你过呢，那个还得操纵着你。你说你是人不是人？
0: 那你这么说，我明白了，老师。
1: 你这听明白了吗？你是不是不是人？那你那玩意儿他在那头割了，你这头能过好就怪了。你这头还整又离跟这个离婚，跟这离婚就跟那回去，那个到时候还得找人，再碰着一个有钱的，碰着一个好的，忽悠两句又跟人虎了吧唧跟人跑了，完你还没招，完那头过不好了，那头叫人给坑了，完回来再找你了，你还跟人家，你说你算个神马东西？你自己算算，你自己算个神马东西？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不是不是虎？是不是缺心眼儿？完了还咱这么讲，还对不起你现在这媳妇儿。你跟那个前妻，我告诉你，你把他全给我拉黑了，一律没联系，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他就是个王八蛋。你再尝试一下，你看跟这个过，你还干不干仗了？对吧？
0: 那我明白了。我朋友跟我这么说了，说我这管就是说，你就
1: 是个窝囊废，你叫你朋友都看不起你，说啥呀？
0: 我朋友当时说，你看我这媳妇跟我俩就不管咋地，跟我俩搁这守铺，跟我俩过日子。你说那个，你说有人走了，你万一回来的时候你就复婚，他再走呢？是有第一次、第二次呢？
1: 第80次都有，所以就找你这虎玩意能控制了你。但凡尖点心眼儿，咱都智商在60以上都不用到80，在60以上都不好使。你60都不够，我告诉你，出那缺心眼的事儿，出做那个窝囊废，别的啥不说了啊！听着没有？
0: 哎。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哎，好，再见了。
1: 铁杆小米说的特别对，说为啥给咱打电话？就是还是那句话，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你要是摔那块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打他的，对不对？支棱起来！你既然信任我们，那你就是我们的人，咱们就是一伙的。你看我咋说咋闹，咋喷，但是绝对是为你着想。这个事儿就是最不是物的，就是他那个前妻。但是呢，咱总讲。张飞买豆杵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啊？还张飞买啥玩意儿？什么人玩什么物？就他就受那套，那你没招。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1: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2: 对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2: 是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1: 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那项目好多年，感觉那项目得好多年的样子。
2: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就是、
1: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2: 结婚了，
1: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2: 没有，
1: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2: 嗯
1: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2: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1: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2: 没有。
1: 那你图一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2: 都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咋拿咱辽宁人火？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面临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呗，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1: 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阴雨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1: 向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级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1: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1: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去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1: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1: 是
0: 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太脸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1: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对不对？你我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这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好了。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啊。小人堂谈的三部热线啊，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我们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这个女孩就属于特别要脸的那种，那不行啊，就是要脸不在这儿。要脸是啥呢？是我干不明白，你就干不明白，或让我想尽一切办法干明白了，这叫要脸。你说干的不行了，我就马上就不干了，这叫 no 了，这叫退缩了，对不对？这叫迎难而退了，这不行。所以听哥话啊，听哥话，就是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你岁数小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考验，必然都会有啊，必然都会有。所以说要经得住各种考验，对不对？你要经得住领导的批评啊！真的，你年轻人，你到最后出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能经住往死磕的，对吧？能经住金钱的诱惑的。能经住美色的诱惑的啊！不要以为这我是开玩笑，真的，你过不去这关，到最后你是弱点，到最后讲话了叫人抓到手里，你这就是个事儿。所有的历练都经了之后，百炼成钢，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建设者，是不是？雨过天晴说：“哎呀，小哥呀，你开导大妹子的同时，把我也给开导了。那行，只要咱心里头这把锁打开了，就妥了啊。”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啊，那个你像有遇到这种，尤其在外地的孩子们啊，有不少就把我真是当成亲哥一样，像这个也是。没事给我打电话问问，就像我咨询一下哥哥似的，这就很好啊。你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啊，也不并不是一个人在憋屈，其实你可以给哥哥打个电话，咱唠唠嗑聊聊天，别的本事没有，但是说说话咱们心里头好受点，最起码来说心情得到调整之后，咱们缓出空来再面对这个生活，不挺好的吗？好的，铁杆小米说，不能有理想而没有抱负，不能有才华而没有志气，要坚持住，要有理想而且实现抱负，要有才华还要有志气啊。说这人说实话真还有一个名人跟他特别契合啊。哎，大伙儿那什么，做个竞猜。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有理想而没有抱负，有才华而没有志气啊。这个人是我们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啊。大家能知道他是谁吗？我忽然想到的不一定正确答案啊，但是我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和这名特别契合，和这个特点特别契合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铁杆小米说孔乙己不是啊，孔乙己是虚拟人物，我说的是历史人物啊，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一个人物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朋友说刘备的儿子，哎呀，刘备的儿子上哪有才华去啊？张飞更不是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向往光明说的，你这还行呢，我第一条短信让我哥一顿神怼呀、啊、我当初是毕业的时候对我的设计读屏一点都不感兴趣，结果呢让哥两句话给我干没电了。哥说的，你连饭都吃不上，自己都养不了自己，还兴趣呢，再干几年我就从这单位我都退休了。就像你说的，哥连饭自己都吃不上还兴趣溜饼，你都没资格谈兴趣啊。你看看，这不一直干也干这么多年了吗，对吧。好了，我们继续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还有国足，咱说历史人物啊，而且咱这么讲，他们真的还不算有啊、哎、分跟啥比啊，跟咱们业余的比肯定特别好了，那是人家的专业，但是跟这个比方说那些冠军队啥的比还是缺乏才华的啊。你看人家有那个用脚能拉小提琴的那种运球的方式，分球的思路啊，堵截和扑救，那是需要才华的，那是需要足球才华的，他们还不够。

0: 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钟小叔叔晚上好，明天我考科目二了，可以祝我考试顺利吗？谢谢钟小叔叔，不客气，叫大爷，叫大爷，那个叔叔不适合你了已经。那个可以啊，祝你那个考试一切顺利啊，科目二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我们直播间的视频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人往进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青的留言啊。文青说，钟浩老师您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我家孩子许作元下个月要迎战高考了，恳请您为孩子送上一份幸运的祝福，愿孩子考运亨通，心态从容，临场超常发挥，金榜题名，也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啊。在我们这块呢，祝愿许作元啊，祝愿许作元朋友啊，同学下个月高考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马到成功。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的，钟晓老师啊，你说我姑娘今年高二，脾气特别好，和同学相处和谐，我就担心她脾气太好了，以后和人相处受欺负，请问平时怎么锻炼孩子让她厉害点呢？你就闲的，人家孩子比你情商都高多了，你自己在社会上处的狗屁不是自己不知道吗？你看人孩子在班里处的比你强多了，你比谁成功到哪去是咋的？你总挨欺负，人孩子可不挨欺负。脾气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对谁都好，就是脾气好，而且呢能交着朋友的，这样有很多说所谓的脾气好，但是呢到哪都挨欺负，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那不是真正的脾气好啊，就是欺负他。有的人脾气好到什么程度，他确实啊，谁欺负我也不吱声，但后来欺负他的都没得好死啊。啥意思呢？就是他已经好到了谁欺负他别人都气不公，说好人要能欺负他，那简直是，那就不可能啊。所以说你不是说每个人脾气好就一点那啥都没有的，一点锋芒都没有的，就不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你姑娘一定是比你在社会上，人家你姑娘在班里混的一定比你在社会上强多了，完了你还想教育孩子，你教育差远了。

好的，那个你就别管了，你管了那孩子肯定比你强，你放心吧啊。对，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篇，这是好多年，十几年前看过一篇小的散文，就说的他们那个他姑娘他们班选班长一定选他姑娘，完了他就说，那你说你学习也一般啊，为人处事挺好，那个说这你为啥你们班同学为啥包括老师也觉得应该选他，为啥呢？后来那个他姑娘跟他讲，他说我是那个愿意在路边给别人鼓掌的人啊，其实也就是说呢，英雄路过的时候，英雄当然是非常的那个这个好看，就像武二郎似的啊，就武松打完虎之后在街上游街，这是英雄，当然是特别的增光添彩。但是他说我愿意无论是谁获得了荣誉啊，获得了这个赞美，或者是获得了成绩，我都愿意啊在他旁边为他真心的鼓掌。他说我对他的鼓掌就是

我对他的赞赏是真心的，就是他们每个同学，哪怕学习好的同学他能看到优点，学习不好的同学也能看到优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只能是班长，只能他是班长。玩意儿只要不受欺负就行呗，脾气好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能控制住情绪本身来说就是本事，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控制住情绪啊，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能学会控制情绪的人，那一定是大才呀。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角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阿姨说，钟晓老师啊，我们家老头子没什么爱好，就爱打麻将，打的也不贵啊。他说钟晓说话灵，让他给捣鼓捣鼓呗，谢谢。阿姨是这事儿，打麻将啊，输赢只要是你一年一年和这些人都是和这些人玩啊，都是和这些人玩的话，就正常，就一切都正常，所以说不用捣鼓，今天赢了，明天输了，到最后麻将馆子赢钱了。啊，到最后麻将馆赢钱，饭店赢钱了，对不对？就是饭店是赢钱了，上饭店吃一顿，输钱了就去吃去，使劲吃，是吧？所以说就这不用捣鼓，你看他今天输了，明天赢了，后天输了，大后天赢了，但是赢完了之后，我不说钱都给麻将馆子了，真能赢钱吗？都给麻将馆子了，都给小饭店了。所以说咱不捣鼓这事，我捣鼓啥呢？老爷子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这比啥都重要，是不是？祝你家这个叔叔啊身体健康啊，每天开心快乐啊。好，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大专毕业之后到大连工作，从操作员做到了主管，后来呢去了杭州又做到了经理，然后呢23年这个年底公司业务不好，裁了一大批人，我也被裁了，然后呢我到上海找了一个头部的新能源汽车工作，收入也增加了很多，现在出现一个问题，感觉啊自己在新公司做事总是放不开手脚，和前两次跳槽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裁员对我产生了影响啊，小哥帮着分析分析啊，谢谢啊。他是这样，那个越大的公司啊，尤其像你说这个新能源公司啊，就是越大的公司它的那个模式化越严重，也就是说它的规矩越多，你觉得放不开手脚是正确的啊，就是你要放开手脚就坏了啊，你要放开，因为你要知道在这种大的公司当中你只是模块之一啊，你人你也是模块之一啊，也是模块之一，那么你放到这个模块上你就做你该做的事儿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并不是说裁员对你产生影响，而是这家公司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啊，对你和原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呀，我希望您能知道，就是作为一个进入一个大的公司，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存在一个情况，存在一个阶段叫入模子啊，就是你得会说这个公司里面的说的话啊，你得听得懂这些公司里边别人说的话啊，他们是有黑话的，各个单位有属于自己单位的黑话，这个黑话你得能听明白。就比方说著名的某著名的那个互联网公司头部公司那些黑话现在不都知道了吗，要形成闭环，要对其颗粒度怎么地的，那屁用没有那些话，那但是
他说的非常认真，你也得学着非常认真的去说，就是。

这样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不像原来，原来你是一个人啊，你是人，是有人，是有个性的，你要需要怎么做，需要怎么发挥，在这儿你是一个模块啊，在一个大的公司当中，你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模块，你要发挥好的是你这个模块的作用，而不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作用啊。我说这话好像不太好听，但是你就是不是说那个你就不是人了，不是啊，就是说你要理解它模块化的这种管理啊，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说你还不适应这个公司的管理的方式。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是像你，因为你干的一直都很好，你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尤其我们营销人啊，我们做营销的人，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枷锁在起舞，不可能没有枷锁啊，不可能。这枷锁是什么？甲方要求啊，单位预算，对吧？单位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枷锁。但是在带着这个枷锁之后呢，我们又能跳出曼妙的舞蹈啊，这个是本事啊，这个是本事。所以说在这个模块以内啊，在模块以内我能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这个突破，这个也是本事啊，这个也是本事。你不要期望着说我要突破到模块之外去，不会啊，不是这样的啊。那咱这么讲，你裁了一次你都上上海头部了，再裁你一次，你整不好整美整那个更大的公司去了，对不对？你可能就上那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新能源汽车，你可能就上什么，那叫什么什么什么，那几个公司叫啥名我还说不清楚了啊，说完之后容易被骂啊。对，你整不好整到咱们硅谷去了，你是吧啊。好了啊，不用害怕。好嘞，欢迎大家啊，这个继续收听啊，咱直播间啊，咱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继续来看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啊，荷叶上跳舞的小青蛙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老听众，我的儿子珊珊和侄女莲心马上要高考了，请祝福他们考上理想的大学，谢谢小哥啊。”好的，祝这个珊珊和莲心啊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啊，祝他们马到成功。

好的，继续来看，说小哥呀，我高三的闺女物化生和数学都学不明白，现在就是老不想学习，很严重的挫败感，动不动就掉眼泪，还有二十几天高考了，我想让她坚持一下，能坚持下来挺好的，感觉说啥都没有作用，小哥祝福她一下吧，祝她情绪稳定，正常发挥。学个屁，学不学了，高姑娘就不学了，那个这两天能玩玩，天天打游戏，高考那两天去一趟就得了。坐那巴嗒巴嗒淌眼泪了，还学个屁呀，学呀，那玩意儿学12年才学完，等会差这20天吗？不学了就不学，坚决不学了。凭啥稳定？情绪就不稳定，过两天再稳定，这两天不用稳定啊。我祝他那个考试取得好成绩，但是这两天就不学了，坚决不学了。这个小小说他为啥突然不想学了，学有啥用了，这两天他这样的学没有用了，就不学了啊，这两天不如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生物，调整一下生物钟啊，就是这段时间对于高三的同学最重要的不是多看多做两道题啊，多那个多看看这个数理化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孩子们呢，你们学了12年了，不差这20天了啊，不差这20天了。这20天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啊，就是把自己原来易错那东西翻吧翻吧就完事儿了啊。我哪道题经常容易做错，语文也好，那个什么那个历史也好，乱七八糟的经常错错在哪儿。然后呢，把你们老师压那个作文

那些题目啥的看不看吧就行了啊，就行了啊，那个别的不用了。最重要的是啥？我告诉大伙儿，最重要的是养成白天精神，晚上困的这个时间啊，别整晚上老精神了，天天晚上学习学到三点多钟，早上起来之后就在上学，完在学校的时候困了吧唧的，对不对？困了吧唧的，不行，因为高考的时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你和爸爸妈妈，你们这些天就调生物钟，把一天最兴奋的时间就调到这个上午和下午这时间段，然后晚上迷糊点迷糊点，该早睡早睡，没问题啊。这孩子上2多天高考了，都哇哇没事就哭了，还总琢磨孩子咋能让孩子学，学有啥用了？不学了，坚决不学了，就不学了，还咋地？高考那天去就行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有听众朋友问啊，问一个事儿啊，说这个主播呀，你戴着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咱们这耳机啊，耳麦的功能是什么啊？铁杆小米给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一个科普啊，科普是阻隔声音，起到声音合成的作用，就是电台直播间里是没有声音的，因为啊，为了保证发射出去的声音和您那边听到的没有杂音和回授的。又因为那主持人的耳麦听到的电乐和收音机前听到的电乐虽然是一个，但是是两套系统放出来的啊。还因为播出话筒的收音能力超级好，所以为了收音机没有杂音回授，又要把机器的声音和人的声音揉在一起放出来，需要用耳麦来隔绝声音进到广播直播间，就需要耳麦这个设备的。另外呢，主持人的耳麦里还会出现我们导播间里提醒主持人啊，监听系统提醒主持人，这些声音的出现是广播前的听众朋友听不见的，做到了不影响节目播出质量的效果。比如我们在导播间里对主持人说，老登你今天真烦人，但是主持人在直播间里要面带微笑，咬着后槽牙还要保持微笑，假装听不见啊。回答完毕啊，回答完毕，是那么回事啊。说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科普掌心眼节目小人堂谈，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是这样的，因为有原来的时候吧，那个没有这个视频直播，所以呢大家也不知道我在广播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啊。现在已经有视频直播了，所以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啊，我在广播里是只要说话就得戴着耳机啊。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就是只要我把话筒打开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屋里就一点声都没有啊，就别的什么声都没有了，就什么音乐呀、什么电话里的声啊都没了。啊，都没了，这就是为了保证给大家，这叫什么叫专业啊？这就吹一下啊，这是跟快手上朋友吹一下，什么叫专业？这是真正的专业啊！而且呢，我耳机里头听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声音和那个电话里边的声音，有的时候还有音乐的声音，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监控的声音提醒我什么事了，就会从耳机里出来。那个热线编辑那头有啥事了啊？一点啊，说老师怎么地了？当然有的时候也叫老登，另一回事啊。这提醒一个人，这别忘了放那个广告啊，怎么地的啊，就是或者注意时间呐、这都是在耳机里传来的啊，所以说大家是听不到的，但是我在这听。小米说了，那头说老登，这头也得微笑着，哈哈，好的，大家好，怎么地的啊，都是一样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所以说，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很少能出现说我这头一说话，后边好是的那对啊，我炸啊，是没有的啊！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直播间。我们这个是更加的传统啊，更加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的直播间啊，但是绝对是非常专业的广播的直播间啊。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钟汉老师你好啊，别念名，我呢26岁女生，技术岗，我呢也是在一家企业干了4年了，现在考虑要不要离职。我自己感觉我工作很努力，总是一心想解决问题，也能解决明白问题，然后呢能有对应的回报，但是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和我拿一样工资的同事很闲，因为我最近忙不过来。

来了，我找领导谈了，领导就把我的业务分给他。同事因为自己搞不明白，和领导说是因为和我沟通费劲，就把业务给出去了。为什么我接手的都是新业务，所有的业务都是我一点点摸出来的，本来关系就不好，他一张嘴问我，我就应该告诉他怎么回事吗？我很不平衡。宗浩老师能分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就是你是想做一个普通员工，还是想做领导啊？这个就是一个分界线。如果你要想做普通员工，那比方说一月给你开12000，你就干12000的活就拉倒了，别的跟你没关系，别人能干不能干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以后我26了，我以后想当领导，那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能用君子，也要能用小人。就这个同事，你必须想办法让他听你的。对，你既然说的那个以后要领导他，你就得想办法让他听你的，不是说他跟领导说完之后你就没招了。那只能说你工作能力不够，你需要锻炼。比方说那个教给你了，那你不明白，我一定会教会你的，我当着所有的人面教你。听懂没有？就是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4-5个人，每次他来问你，你都非常和蔼的告诉你啊，这个事是怎么回事，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你再不明白再来问我啊，咱们肯定能把这事干好了。你这么做的话，他再跟领导说跟你沟通费劲，他就说不出了，听明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事儿，这个绝对是你的事儿啊！你这个人其实确实是挺毒的，你这个人很毒，很毒，你挨累就活该。你一边又想解决问题，又想多干活，一边又看别人闲着你闹心。然后最后你采用的这种非常情绪化的方式，到最后解决还是给自己惹一身腥，也没有解决问题。你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你不擅长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这样你就当不了领导。所以说你如果说你也就寻思寻思吧，如果说你就决定了说我以后我就是走技术了，谁别勒我，我也不勒谁，那你就不用管他，你就挣10000吧，挣12000的工资，我就干12000的活就得了，那头你说啥跟我有啥关系，我把我活干好了，干好了干直了就得了呗。如果你决定这样，你就不用勒他了。如果你决定说不是，我还是需要锻炼自己，还是需要成为一个有领导力的人，那好，我现在建议你现在就去买一本书啊，就去买一本书，这本书已经很古老了，但是也有新的，越薄越好，记住啊，买书不要买厚书。我说的是这种工具书啊，不是说小说啊，小说你约翰克里斯朵夫你买薄的那玩意儿是盗版，还就那么多是吧。你就是这样，你去买一本书叫领导学啊，叫领导学。有200页的都不买300页，听没听见？至于说500页、700页，那都是扯淡的，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如果想当领导，想说我为什么这个事儿我就处理不明白，你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领导的位置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你和未来人家有发展的年轻人的很大的区别，你格局太小，然后手段太 low。好的，听我话啊，听我话，去买一本那个特别薄啊，有我估计还会有啊，网上还会有特别薄的书，叫领导学啊，就领导学。或者说如果说有新版的，就是挣大头钱的，叫什么领导力训练啊之类的，这样的书也可以。但是我记得最原始的就一本书叫领导学，非常非常薄，也就是180-190页，200页都多说，200页吧，也就200页。你要是一个会看书的孩子足够了，用不着看那么多啊，根本用不着看那么多啊。
好的，铁杆小米说，著名的京剧高派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啊，现任吉林省戏曲院院长兼京剧团团长倪茂才老师曾经评价过，倪茂才老师确实说过啊，说这。

那个电台直播间的这种无声环境里，一个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容易发狂，很容易发狂，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需要很多年啊，就是你哥我能干这么多年，然后没出啥事儿，这都老天爷照顾，我跟你说。倪茂才老师，可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啊，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如果是那个有可能的话，去查一下这个老师啊，去查一下这个老师，相当相当牛，相当相当牛了。现在是我们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的院长和京剧团的团长啊，他是纯的京剧高派的传人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现代京剧叫杨靖宇啊，叫杨靖宇，他饰演的就是杨靖宇主角啊，那绝对一出来不一样，那声的高，哎呀，他说像你们电台这种主持人一待好几十个小时，很容易发狂啊。倪茂才呢，姓倪的倪啊，单立人加个儿，繁体字儿那个倪，茂是茂盛的盛，茂盛的茂，才是才华的才啊，倪茂才，可以去查一下啊，到网上一查就能查上。这个淡然啊，淡然说，小哥呀，我和老公一起吃着烧烤，一边听你这节目，感觉真的很幸福啊。妈呀，在家吃烧烤呢，确实很幸福啊，我一想你俩都很幸福啊。

啊，刚才那个妈妈也说，就是那个我说他家孩子咱就不学了，咋地就不学了那个啊，说听您的，我也想开点吧，愁的啊。就是你要一这么说，我跟你说，孩子还得说那不行，我还得学一会儿。

0: 才我跟那个小姑娘说，那个26岁那小姑娘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一个原则，叫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你要想干啥，以后你要想当领导，你就得现在就得学着当领导，就决定着你现在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就决定着你对一些事情的选择啊。所以说站在未来规划现在啊，站到位了，站在未来规划现在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向您咨询那个感情问题，然后我呢最大的感情问题就是没有感情问题。
0: 您是一个哲学家吗？
1: 不是，就是单身太久了，然后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单身的这种。
0: 那不就处不上对象吗？那什么没有感情问题？你是不想处啊，还是说就处
1: 不
0: 上啊？
1: 就处不上，就没有合适的。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0。
0: 你想找啥样的？
1: 想找啥样的？就是找那种情绪稳定的，然后身高175往上的。
0: 你多高？
1: 我是162。
0: 162。
1: 对。
0: 那170不能对付对付吗？
1: 嗯，倒也能。
0: 173也行啊。
1: 嗯。
0: 那给自己设定那么多要求干啥？有好的先处着呗。
1: 但是
0: 不好的也先处着，未准能发现优点呢。
1: 哦，
0: 一瞅一人长得个还挺矮的，猴头八相的，还头挺难看的，你跟他多处一段时间，这么好，整不好他姓马，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
1: 嗯，但是现在就是连接触的机会就是非常少的那种。
0: 你是平时从事什么工作的？
1: 财务工作。
0: 啊，那平时玩都跟谁玩啊？
1: 玩就是和同学一起玩。
0: 你
1: 同都是
0: 没有男生吗？
1: 没有，很少。唯一一个男生就是朋友的对象。
0: 几个女生你们一块玩的？
1: 嗯，三个。
0: 离他们远远的，离他们远远，
1: 啊、
0: 不要再跟他玩了啊！
1: 啊，
0: 那个找一些就是那啥的人，就是那个新认识一些朋友你换几个朋友。
1: 哦，就是接触的渠道很窄。
0: 你就是你就总跟他们在一块，你接触就窄了。你离开他们之后，你的就可宽了，有的是。
1: 是吗？
0: 对，方年啊。
1: 哦。
0: 嗯，然后那个，就是先交。

0: 朋友，你知道啥叫交朋友？
1: 我知道交朋友，但是我也就是通过一些别的渠道去认识，但是就是反馈很少，就是几乎还是没有，就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
0: 妹妹，听你这样，不像说长得磕碜的样啊。
1: 你长得不算磕碜，但是也不好看。
0: 那不磕碜就行，就磕碜都没事儿。人家磕碜的找对象都找一摞一摞的，你不这，你最开始很有可能是你不想找。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想找，后来年纪大了，我就觉得该找了。
0: 先该找了，但你不能把对方当牲口啊！你就说你过来，你得跟我俩处对象，我需要处对象的，你得跟我处了。你不能那样，不能那么着急啊，妹妹。
1: 哦，我感觉我今年挺着急的。
0: 你稳当呢？稳当的，真命天子出现一个就行了，不用那么多啊。然后你把你那个，你把你那个各种那个要求啥的降低点儿，就说的你降低了，并不一定说就是一定要跟他处对象，而是说可以开始交往。就像我跟你说的，找个小个儿1.6米，完了猴头八相的啊，那处了一段时间之后，知道人姓马了，啥不都转过来了吗？我这话听明白啥意思没有？
1: 哦，我听明白了，就是有遇到合适的，就是先试试，不要框。
0: 对呀、啊，你需要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现在是属于啥呢？你跟人家接触完了之后，人家都不想跟你接触了。
1: 我现在就是，前两天倒是也相一个，但是相完之后就没有任何反馈的那种，我就感觉就是很自我怀疑。每次相亲完之后，就是得有那种挫败感的那种。
0: 那啥，你这样啊。那个现在吧，你就把这个事儿当成你一个，你今年不解决的话，你过年更够呛啊。所以说今年到年底之前你一定能找着，你放心吧。
1: 真的吗老师？
0: 能肯定能，但是你得听我话。
1: 嗯，
0: 你得开始装屁驴子，知道吗？
1: 嗯，
0: 你就加朋友圈，然后多加一些女男孩。然后
1: 但是没有渠道去加呀，就是
0: 那你都相亲了，都认识了，先加上朋友，先加上好友再说呗。
1: 都是加上好友了，但是
0: 对加上好友了没事了，就是他没有联系，有可能是他正在多个比较，
1: 哦，
0: 对吧？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就名花虽有主，我还可以松松土呢。
1: 嗯，
0: 他跟别人可能说他不想跟你处，他想跟别人处，但他跟那个处不一定处成啊，他可能就回来找你来了。所以说你得有联系啊，你得没事得求他干活啊，
1: 哦，
0: 你得求他办事啊。那说那啥，你说这两天我那个单位有点事儿，我整不明白了。你会电脑的，你就让他修电脑；不会电脑，让他帮你搬砖，对吗？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别笨呐！所以说，我说就你那几个好朋友，没一个教你好的，你别离他们远点。
1: 我那几个好朋友也都是母胎单身。
0: 对，所以说离他们远点，你这他那几个都不行，方你啊！你要想你、
1: 嗯、
0: 等你结完婚之后再跟他们联系吧，少联系啊。
1: 嗯。
0: 那个这样你听我说啊，就是说的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男生你就记住那个、我跟你说一点，你就得求他办事儿。认识了你知道他是干啥的，他有啥优势，第一你让他多跟你聊一些他擅长的事情。你跟让他多了解聊一些他擅长的事情。然后你就表现着特别崇拜，哎呀你竟然知道2+2=4，哎呦太厉害了，我一直以为2+2=3呢啊，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我说这个都是记住了啊，第二你要多求他办事，求完办事之后你一定要请他吃饭，到最后你给他做饭吃。那、完了你就夸他呀，你就说你真厉害，你真好使，真尿性啊，真厉害，太崇拜你了啊。然后一定要多请教他擅长的事情。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哎，然后这是第一步，下一步那就看命
1: 了。嗯，
0: 这记住了没有？记住了，你要能记住我这些，你今年到年底之前，你这事儿能解决。你要这事儿，你要不记住我的话的话，你明年后年都不行，你得大后年。
1: 嗯，老师，就是我这个性格吧，就感觉是，就是在我感觉在相亲这个方面，就是特别被动，就是只要对方不联系我，我是绝不会联系对方的那种。
0: 我不告诉你求他办事，你这不有目的吗？
1: 嗯，
0: 你要没目的，我也不乐联系他呀。但你不有目的吗？你不得就得想办法吗？你主要你看他行不行，然后再记住，就是说的他现在可能跟别人有正处着呢，但是他不一定处好，他到最后轮到你，他那头有感情裂隙了，那就是讲话了，有缝我们就抱呗，下蛆呗，是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就记住哥这句话，不用考虑他那个他有对象，只要他没跟你说他有对象，他跟你来相来了。

0: 你就当他没对象，就算你知道他有对象，你都认为他没对象。名花虽有主啊，我来松松土，对不对？没有挖不口挖不倒的墙角，只有不努力的那个小姑娘啊。
1: 嗯，
0: 听懂没有？
1: 听懂。
0: 我跟你说的这些，这是最开始的啊，最开始的记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啊。
1: 嗯，
0: 有一个董事长啊，有个董事长是单身。啊，就是那个离异的单身，然后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就特别想跟这个董事长，但是董事长不乐勒她。后来这小姑娘跟他说那个董事长今天那个有一个演唱会非常好，哎，我买票了，咱俩去呗。董事长说没时间，不去啊。第二天呢，过两天啊，哎，又说的咱们这新开个烧烤啊，咱们可以去撸串子去吧。那个董事长说我不行，没时间，有合同要签啊。就都是在微信里面就给他回，就是拒绝了嘛，就不参加，不参与这个事儿啊。完了，忽然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就问了这个董事长一个问题，说：“董事长，这两天我正在看《三国演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诸葛亮不那个采用这个魏延那个出斜骨那个建议，非得出子午骨？”导致了失败。如果出斜骨的话，他是不是就能平定中原了？就问了董事长这样一个问题，董事长连续给他回了7条60秒的视频，然后说的：“哎呀，这个在微信上说不明白，你下班你等我，我告诉你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你要问他擅长的事情。
1: 嗯，
0: 知道吧？你要问他擅长的事情，并在他擅长的领域当中对他表示崇拜。
1: 嗯，
0: 这是现场教学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要在线下的话，每5000块钱我都不交。这在线上这么多人都听着了啊，你就我，因为今天我特别着急，你这个事儿今年年底之前必须解决，而且一定能碰上，要不然过年后年你都不行，你得大后年，知道吗？
1: 嗯，但是前提是不是一定就是，如果要是有，
0: 你得主动，
1: 稍微
0: 就是没有什么稍微合适不合适，是男生你就跟他俩就交朋友挺好就行，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没让你跟他处对象，先认识先熟，然后经常跟你玩那几个女的，你叫他有多远滚多远啊，你处上对象几那啥之后再说，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你就方你方的邪乎啊，再见啊。
1: 嗯，再见，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打进1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都找我去，我去长春的。
0: 哎，你好，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呀，那个对姑娘有点事儿。
0: 啊，姑娘多大了？
2: 姑娘今年47，我这那回抱你喝几个水呢，老太太。
0: 啊，是吗？哎呦，我记不住了，但是我能听出来啊，你今年得70多了，她要47呀。
2: 对呀，我75，
0: 你都75了啊？那个，这姑娘咋的还不听话呀？
2: 不是啊，东子，她吧在长春有工作吧，挺稳定的。
0: 嗯，
2: 这一期这不快退休了吗？她要上国外
0: 啊，
2: 干活去，我不同意。你说她去能行？
0: 那这玩意咱管不着啊啊！
2: 咋管着呢？
0: 那你说人家能那么大岁数，咱说了还能算吗？你不让去他就能不去啊？
2: 嘿，他们我仨孩子，两个女儿子，这三孩都听我话。
0: 都听你话呀，都听你话的话，你就跟他说，你要问当妈的，当妈肯定不希望你去，对不对？我这么大岁数了，你离我近点行，但是你要去的话，我肯定是不当着你，得这么说话啊，大娘啊。
2: 我问问你，他去能不能挣钱？
0: 那我哪会算呢？你这个玩意儿，你要问我，你生日时辰也得有一个，在生日时辰给我也不会算呢。大娘啊，你这难为我了。
2: 我听，哎呀妈，我都听你从哪讲的广播吧，我就听到现在。
0: 那你让他自己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那个、
2: 啊、
0: 他拥护啥去呢？在这头挺好的，老爷们儿让去啊，还是老爷们就在那头啊？
2: 不对，他离婚了，离婚20来年了。
0: 都离婚20来年，那孩子伺候多大了？
2: 孩子今年14了。
0: 你大外孙子外孙女啊？
2: 孙子呢？他还没结婚呢，我就担心他。
0: 大外孙子，大外孙子在24了，大学毕业了。
2: 嗯呐。
0: 上没上个班啊？还是接没接着念书啊？
2: 没有，他那个现在上班呢。

0: 现在上班呢，是不是？那个你这个他为啥他跟你说他为啥要出去是打工去呢？
1: 说上那挣的多，我上那多有啥用啊？你不给孩子应该上那结婚你再走？
0: 那你没钱咋结婚呢？你这糊涂老太太，你给拿钱买房子？
1: 不是，她就是女孩。
0: 女孩你也得有钱，那办个嫁妆啥的呀？咱们东北这头不男女平等吗？
1: 是，那是，那
0: 对不对？那他不，他是他是不是他是不是缺钱呢？他要缺钱，你就让他去吧，多少能多挣点儿。他自己在外边挠个挠个，能多挣点儿。那个，这个事儿啊，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啊，咱娘俩唠不明白这个事儿啊。
1: 哦，
0: 知道吗？
1: 啊，
0: 你问这个事儿啊，我不会算，我算不出来啊。
1: 那回我听你给一个男孩，那男孩
0: 是那个是我忽悠他呢，那个忽悠有用，你这个忽悠没用啊，大娘啊啊
1: 啊！那你说那我也听到你这一年，我也听到你是让你撇鞋，
0: 那都是忽悠啊，那但是啥呢，大娘你信不信？说有的事儿忽悠有用，但是你这个事儿，这咱实打实的事儿，那能忽悠吗？咱都不知道咋回事，不知道他要上哪个国家，不知道他要干哪行，那能忽悠吗？是不是？啊，
1: 他那个姨家的孩子搁那边开车厂
0: 啊。那我就不多问了。总之啊，因为啥呢？人家都五十来岁了。他自己做决定吧，咱们别管太多啊，行不行？
1: 啊。
0: 然后你要想问的话，你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跟他俩唠唠，行不行？
1: 他不在我跟前了，我在这个宽城区恒大城，他在那个铁路小区。
0: 那行，那没多远，你跟他打个电话，你说你要想问钟晓，就给钟晓打个电话啊，行不行？
1: 五一那咱他搁我这了，搁我这东西我说了，那咱你不放假吗？
0: 哎呀，行，那咋的？你就别，咱就是你听我说吧，咱们尽量就别管，你尽量就别管，行不行？啊
1: 啊啊！
0: 哎，那行了啊，就这个事儿掐算不了，我也不会啊，听明白没有？啊，
1: 行了，
0: 哎，
1: 再见
0: ，再见了，没事
1: 的，
0: 别的事儿能掐算，这事儿掐算不了啊。好嘞，再见啊。哎呀，
1: 谢谢，
0: 首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非常感谢啊。好了，再见啊。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小哥，我就目前是现在孩子马上一周岁，然后我老公就是我们一吵架的时候他就总提离婚，然后我有的时候也在想，要不然我就离了算了，然后我把孩子的抚养权争过来，其他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
0: 嗯，
2: 就觉得没有希望。
0: 你们俩离婚的原因是啥呀？
2: 其实没有，
0: 比方说他说要离婚的，因为啥离婚？是因为他外边有外遇啊，还是因为家里头就是这个债务负担过重啊，还是俩人成天干仗啊，还是咋回事啊？
2: 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总吵，然后他说我不成长，然后没有工作，说我就是之前比较懒惰，然后不知道上进。
0: 嗯
2: 嗯，然后
0: 那他为啥他不看孩子呢？你让他看孩子，你上进去行不行？
2: 然后目前他妈妈给我们看，然后在我们没出来找工作的时候他就说你不出来找工作，但是其实我也想说，因为我本身身体就不好嘛，然后我就想着说恢复一下。
0: 嗯，
2: 然后他就说的你怎么还不出去找工作。然后
0: 你是身体怎么不好？
2: 就是比较瘦，然后气血虚嘛。
0: 这个就气血虚这个事儿谁都可以说呀，就是这个他不理解啊，你得有个实质性的问题啊。啥问题啊？
2: 嗯，大毛病没有。
0: 大毛没有，但是人是比较懒是吗？就是懒得动弹，完了浑身没劲儿，总是心情不好，是这种吗？
2: 嗯，对。
0: 睡觉睡不好吧？
2: 睡眠不好。
0: 睡眠也不好是吧？
2: 嗯。
0: 啊，你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
2: 嗯，就算挺好的吧，什么也不缺。
0: 然后还有老婆婆看孩子。
2: 对。
0: 那就其实你可以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挣的少点儿，就完。
2: 目前我现在出来找工作了，但是他们还是说把我说的一无是处，说我工作不好，然后现在目前工作时间比较长嘛，然后照顾不到家里。
0: 嗯，
2: 我老公也说的就是我现在上这个班，他不仅说丝毫没有一点的同情或者心疼那样的嘛，他就是。

0: 说这都是因为你之前不努力造成的。
1: 我咋感觉你被 KTV 了呢，或者 CPU 了呢？那你跟他说，那别人家老爷们都给老娘们找个好工作，你咋不给我找一个呢？你给我找一个就上俩小时班的。
0: 他就觉得这些东西，他就觉得说，我说你现在都30多岁了，你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自己给自己配备的。
1: 凭啥我自己给他？人别人都是老爷们给老娘们找工作呀，你咋不找呢？
0: 然后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可能我感觉我自己也比较傻，
1: 嗯，
0: 比较恋爱脑啊，然后什么都没要，就觉得我认准你这个人了，然后彩礼也没要，然后什么三金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是领了证，但是我们现在没办婚礼，但是之前我
1: 觉得你这不明不白的跟人结婚了，这孩子。
0: 然后
1: 你说咱这么讲，你要不要三金，要不要彩礼，我觉得无所谓，但没有婚礼就跟他过日，还给人生孩子，你这虎啊，
0: 是挺傻的哈，小哥。
1: 对，这不虎吗？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订婚的时候嘛，
1: 而且你这么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跟你父母感情怎么样，你这么做的话，你父母让人父母咋寻思，人别人家都嫌他家姑娘莫名其妙的没了，
0: 然后
1: 是给人家当小的去了，
0: 他们家包括他们家那头，
1: 咱别说他们家，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他们家就是说的你自己选的，你瞪眼珠选的，你也不是闭眼睛摸泥鳅摸上来的，是吧？
0: 嗯，
1: 对吧？这些事呢，都是你自己挑选的，自己做的。咱现在说，咱家现在捋一下，你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你做的这些事情，才导致人家这些人家如何对你，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对待你的方式，都是你教人家的。那你出那事儿，咱这么讲，你就要个结婚证。我跟你说，不要彩礼，问题没有啊，可以不要彩礼，什么几斤乱七八糟那玩意儿，不值多少钱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就是说，你婚礼都不办，这个我姑娘跟你们家过去了，到时候连车来接来都没有，你这个事儿可不好说。
0: 然后他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因为他身份特殊嘛，然后可能就没有时间。但是
1: 这个特不特殊，比他特殊得多的，人家也该结婚结婚了。
0: 然后，但是他今年可能5月份会有时间，但是他根本就是，我感觉他根本就没有这个。
1: 那你都给人生完孩子解个屁了还解呀？那得看你，那得啥手段了？你虎成这样，人能有那个手段吗，妹妹啊？
0: 他今天有时间，但是他根本不提这个事儿了。
1: 那提屁了，搁谁谁也不提啊？那孩子都生了，咋提呀？抱孩子结婚呢？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啊，如果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的话，不要轻易的离婚。你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特别自卑。
0: 嗯，对，
1: 特别自卑。人家说啥你信啥，人家对你有不好的评价，你对自己的评价比人家还不好，身上满满的负能量。所以说不欺负你这样欺负谁呀？对吧？就本来你家老爷们不是那样人，叫你教的都那样了。
0: 然后生就是宝宝出生之前都很好，
1: 嗯，
0: 这得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他们对我都很好，但是宝宝出生之后，然后我就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嗯，那个跟你的变化有关系。你生个姑娘，生个小子，
0: 儿子，
1: 生个儿子还是吧？那这个应该实际上是你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那个你自己的状态和你自己的想法，你应该多琢磨琢磨自己。就是这个吧，就是因为你问我了，我说你是归说你，但是你说我要不跟你俩，就是一顿骂完之后不跟好好唠嗑，我觉得那不是人，对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你现在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这个婚能不离一定不要离。你现在需要重建你自己。什么叫重建你自己呢？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的是，你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独立评价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人，别人对你的评价只是他的评价而已，而且别人对你的评价只是站在他的角度上的评价，你为什么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评价自己以及评价对方？我这说的有点像绕口令，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点。比方说刚才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你的工作不好，那你为啥不说那人家别人都给自己媳妇找个好工作，我们单位谁谁谁就他老爷们给找的，我们单位谁谁谁就是他老爷们给找的，那你也给我找一个，你们单位那么好，你为啥不给我办你们单位去？
0: 然后你看，
1: 你别然后，我在教你呢，你听着，你磨叽到最后倒完粪之后你能会啥？我前面跟你说该听都听完了，我就告诉你，你别那么自卑了，你这么自卑的话，你跟奶老爷们你过不好。
0: 嗯，知道。
1: 这明白吗？我刚才跟你说的就是对方说的只是他的观点， 只是他站在他的角度上，他对问题的一个描述，但并不一定是你真正的这个，你就是那样的人。那么你得学会了反击，不是反击，不是离婚，也不是离开，不是逃避，而是说你现在不是这么说我吗？你看我如何应对，对吧？你米姐告诉你，让自己独立起来，独立的意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独立，更多是心理上的独立，见识的独立，认知的独立。

0: 立，见识的独立，认知的独立。你现在活在人家，你活在人家的舌头根子底下，那你当然怕人家舌头根子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刚才我教你那学没学会？就他要再说你工作不好的话，你就告诉他，别人老爷们儿都给找，都给自己媳妇找的好工作，对吧？那你为啥不给，不能给你媳妇找好工作？你工作那么好，为啥不能给你媳妇整你单位去？对吧？那么再说别的时候，你也说你说的不对。那么正常有更多的方法。那么你做啥了？你看不起你媳妇儿，你看不起媳妇儿，你娶你媳妇儿，娶完媳妇儿之后，你强到哪儿去了？你给你媳妇儿干啥了？就这么简单一事，你作为一个丈夫，你做啥了？对吧？听明白没有？
1: 家里边钱都是他挣的，然后，
0: 那你在家看孩子，我出去挣去，我挣的比你多，不信你试试，对吗？不信你去，你辞职，你回家来看孩子来，你看看孩子，你看我挣的比你多。
1: 他觉得他妈妈给他看孩子，我不应该有任何想法。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方法不对的地方，我也不应该说。我说了就是我有问题，就是我不会处理事。
0: 你不还是吗？你应该出去工作去，你不出去工作，你在家待着，完一天天的就整那些没用的，对吧？
1: 嗯，知道了。
0: 对不对？那你这玩意儿有老婆婆看孩子，我还在家跟你求啥呀？我不出去，我大活干不了小活，最起码自己挣点钱，我自己买个头花，我钱够。
1: 嗯，
0: 这么简单个玩意儿，你说你这。记住啊，自卑不可取，自卑不可取。然后你再自卑，我还有点傻乎乎的，所以人家 CPU 你。你别拿别人说的话当事实，他只是他的观点，你自己到底好到底坏，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然后你要知道，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只代表他的观点，那你需要有你的观点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好的，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那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9: What's yours?
8: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9: One more time.
10: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未完待续作为《王者荣耀520》皮肤主题曲，将海诺与朵莉亚的宿命邂逅唱得浪漫缱绻，歌词勾勒时空交错的奇遇，道尽跨越次元的深情。刘宇宁磁性嗓音与单依纯清灵唱腔交织，副歌海豚音如人鱼吟唱，温暖雅致的编曲藏着青涩悸动，让这场书页间的爱恋成为跨越虚拟与现实的心动符号。

天行健作为同名剧主题曲，以武侠豪情叩问时代命题，歌词勾勒乱世苍茫，暗含希望微光，贴合清末民初的动荡底色。刘宇宁磁性嗓音自带江湖侠气，与傅菁清亮唱腔交织，古筝和吉他碰撞让古风与摇滚相融，将剧中人物在变革浪潮中的挣扎与觉醒唱得荡气回肠，尽显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韧性。

心悠悠作为言心计主题曲，将古风与流行元素交融，把思念的绵长与深情唱得动人心弦，歌词勾勒爱而不得的惆怅，让思念如藤蔓缠绕人心。刘宇宁磁性嗓音自带故事感，低音处藏着落寞，副歌里满是执着，笛子与琵琶的民乐编排更显古韵，完美诠释剧中人物的情感拉扯。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落日和晚霞，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山崖。音乐唯美，你我相约。

作者作为错位主题曲，精准贴合剧集悬疑底色。陈可辛的歌词以人生小说为喻，用长镜头和黑语勾勒命运迷局，叩问真实与虚伪边界，将欲望裹挟下的沉沦与觉醒写得尖锐刻骨。刘宇宁嗓音兼具力量与沉郁，从低吟的迷茫到爆发的质问，把剧中人物在命运漩涡中的挣扎、对自我的审视诠释得淋漓尽致。管弦乐与摇滚元素交织，让每一句唱腔都成了刺破迷雾的利刃。

洲作为同名谍战剧主题曲，精准勾勒地下工作者的心灵画像，歌词以伪装、黑夜、星火为喻，将无声战场的隐忍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坚守信仰、追逐太阳的呐喊，道尽逆境中对光明的执着，刘宇宁极具张力的嗓音，低吟时藏着迷茫，爆发时满是力量，琵琶与吉他交织的编曲更显苍茫氛围感，让听者仿佛踏入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触摸到信仰的滚烫温度。

0: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曲靖国、季冠霖，第二集。
1: 决帅初登宝岛，我等敬决帅。
2: 王大人，大战一触即发，这杯酒不妨当作我们出征酒，大家共同举杯。
3: 且慢，
1: 你小心，要做什么？
3: 决帅呀、按台湾规矩，这领头之人需一箭穿杯，不知大人是否有所耳闻呢？
2: 听说过，百步之遥，需一箭射穿这牛眼大小的椰木杯。拿三支箭来。
4: 决帅，一支箭射穿已十分不易，您要三支连射。
2: 拿箭来。
5: 这。决帅大人，给您箭。
6: 三箭齐中啊！
1: 台湾防务就仰仗决帅之威了。诸位将士，端起杯。台湾是我中华不可分割的领土，若有犯，必先知。

0: 决帅大人，
1: 说，
0: 古巴得知决帅顶风出海，命令一艘军舰尾随而来，以靠近海岛，在后山狂轰乱炸。
1: 梁大人，后山一带可有驻防？
2: 没有啊，那里全都是原住民。
1: 我等前去救援。
3: 士兵们，让台湾人尝尝法兰西舰队的厉害。
4: 嘿，
1: 背上着，把孩子抱去。
5: 端爷，救了我儿子！
1: 快躲到山后去！
6: 驾，驾！
2: 军帅，这里危险，请一步后方指挥。
1: 梁大人，大敌当前，没有什么后方了。
7: 你，炮火凶猛，父亲，怎么办？
1: 法军船坚炮利，硬拼不行，叫他们上岸。依托山险地势，我们进战
6: 一吞
8: 去。
7: 诺正在
1: 传令，留少数士兵守制高点，其他人退到后山掩蔽。
7: 这
9: 副司令，清军撤退了。他们怎么撤退了？
3: 都说刘铭传是淮军第一猛将，今日一战也不过如此。告诉士兵们，准备上岸，见到人就全部杀掉。
1: 喂，
3: 哎，等等，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抓回来消遣。
2: 登岸，
1: 诱敌深入，弄巧成拙，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7: 元帅有令，把法国人消灭在岸上。
1: 将士们，我大清国土不容侵犯。

来。

1884年，刘铭传一到台湾，便与法军展开激战，屡次击败敌军，为防法军卷土

0: 古重来，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梁敖等人陪同下日夜部署防务。
1: 岳帅，你看海岛如此布防，可否？
2: 梁大人，我看基隆沿海虽设有四座炮台，但真正管用的新炮只有五门，不能对整个海域实行封锁。
1: 那卑职火速调拨兵力。
2: 哎，大战在即，兵力调动恐需时日。梁大人把大部分兵力部署在台南，法军若进攻基隆和护卫，台南的守军就鞭长莫及呀。
1: 哦，爵帅怎知法军一定会攻打基隆和护卫？
2: 基隆在台北东北侧，有粮港和煤矿，距离台北50余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护卫在台北西偏北，距离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府的门户。敌人攻打基隆，意在占据粮港煤矿；进攻护卫，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倘若双管齐下，后果不堪设想。
1: 这不会那么巧吧？
2: 那古拔阴险狠毒，大意不得。
1: 爵帅如何打算？
2: 迅速调派台南兵力。梁大人，你带兵守护卫，让小儿刘胜云协助你。
1: 谢爵帅。
2: 其余人等与我死守基隆，各部快速进入防备状态。
3: 是。
2: 哎，胜云，你为何还不行动啊？
4: 父亲，我想要您在岛上新得的那匹宝马。
2: 你小子呀，就惦记我的好东西。行，就把白马给你。
4: 真是一匹好马呀！谢父亲。
2: 记住，只许胜利，不许败。
4: 是。这。

0: 李士兵
1: 在。
0: 你的任务是攻占基隆。基隆是个良好的军港，又有煤矿，煤炭可以补给舰队的燃料，务必全力拿下。
1: 喂，
0: 把船上的葡萄酒拿出来，预祝将士们登岛顺利。
1: 司令官阁下，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女士要采访您，
2: 请看这里。尊敬的古巴司令，听说刘铭传在上海与您有过交集。
0: 刘铭传佯装醉酒，像只老鼠一样逃跑了，这哪里是绅士所为？这次开战，我要给他迎头痛击，一举拿下台湾。李士兵
1: 在，
0: 去甲板上准备开炮。
1: 好的，司令官阁下，您和这位女士在这儿喝着葡萄酒，等我的捷报。
3: 士兵们，调整炮口，瞄准。调整炮口，瞄准。
1: 上次我们大意了，这次我们先用大炮把他们的防御工事炸个稀烂。预备，开炮！刘铭传的防御工事被我们炸瘫了，士兵们，阿克里兄！

0: 通讯兵，通讯兵，通报战况。
1: 报告副司令，战壕里没有发现敌军。
0: 你说什么？这不可能，肯定被炸成肉末了，仔细搜查。

0: 毛的炮弹真棒，烟尘好大呀！
1: 是决帅。哎，您为什么把防御工事空着，带我们躲在这里？
0: 哼，给他们一个假靶子。你听，炮弹是不是都落在战壕那边？
1: 是，我感觉地都在颤抖。
0: 炮弹过后，洋人就会登陆。听我号令，毛瑟枪填好弹药，狗头刀也带上，等他们上岸，拼力杀敌。
2: 决帅有令，毛瑟枪填好弹药，带上狗头刀，等敌人上岸，拼力杀敌。
1: 决帅，他们上来了。
3: 诸位将士，为国立功的机会来了，随我冲锋杀敌！杀！
4: 决帅小心，敌军在前面。
5: 这个时候就要真心实苦，让我杀！
6: 上帝啊！士兵从地下钻出来了，快回军前！
7: 见鬼！真见鬼！这不可能！后续撤退！后续撤退！阿格雷夏！
8: 李士兵，同样的耻辱，你给法兰西军队带来两次。
9: 司令官阁下，刘明川没有待在战壕里，白白浪费了我们的炮弹。
8: 这个刘明川跟我们玩虚虚实实这一套，好，我们就将计就计。
9: 您这是什么意思？
8: 派小部分军队在基隆这里跟刘明川周旋，调集重兵围攻护卫。
9: 围攻护卫？
8: 哼，护卫失守，基隆难保。刘明川，你的重兵在台南，就是插上翅膀也来不及救援。
9: 好的，司令官阁下，我明白了。
8: 刘明川，基隆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0: 那孤拔狡猾的像个狐狸，暗中调集重兵猛攻护卫，炮火连天，驻守护卫的梁敖、刘胜云等人损失惨重。
11: 梁大人，梁大人，法国佬的大炮太厉害了，我们的人马死伤已过半，要不我们投降吧。
12: 于守信，投降卖国者斩。
11: 来人，
13: 少帅。
11: 梁大人，少帅饶命啊。梁大人，我再也不乱说了，我自己张嘴。
12: 少帅，我一定严加惩戒，这次你且饶了他。
14: 好吧，梁大人，我派人向基隆求援，副帅会来支援的。
12: 看着阵势，求援的人根本冲不出去，冲去就会被炸死。
14: 我有办法，把书信绑在马鞍上，让白马去送信求援，
15: 能行吗？
14: 行，去我父亲那里，台湾岛就指望你了。驾，驾，驾！
10: 镇守基隆的刘明传这边，战斗也一直在持续。

0: 并没有强攻，他的目的就是拖住刘铭传，等护卫失守，再把兵力调集过来，两面夹击。刘铭传隐约感觉不妙啊。
1: 元帅，敌人又被我们打下去了。
2: 华军并没有派出主力进攻，看来他们故意在跟我们周旋，拖延时间。
3: 急报！
1: 元帅，白马传书，护卫告急，少帅请出支援。
2: 我明白了，古拔这是要耗尽我们的兵力，好阴险啊！李遵，
1: 穆将在，
2: 通知基隆守军，除少部分断后外，其余各部撤出战斗，撤基隆，保护围。
1: 啊！撤基隆，
2: 撤出基隆，把煤井炸毁，防止法军获取煤炭。
1: 基隆不能放弃啊，决帅。属下愿浴血拼杀，守住基隆。
2: 基隆师尚不失根本，而护卫一旦失守，法军将长驱直入，直取台北。台北不保，基隆也将失去后路。来人，炸毁煤井！
1: 军帅，您不能放弃基隆，仕途者斩呐！
2: 我刘铭传就是死，也要保住护卫。护卫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把基隆煤矿炸掉，法军就是战旅，也只得了座无用的空城。
1: 元帅三思啊！
2: 无意已决，朝廷怪罪下来，我自当之。炸！
1: 帅有令，支援护卫！
4: 炸！炸！炸！
5: 拿下基隆，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接下来，法军将势如破竹。
6: 司令官阁下，
5: 嗯，什么事情？
6: 在基隆城里没有遭遇大的抵抗。
5: 那刘铭传呢？
6: 刘铭传已经率兵驰援护卫去了。
5: 驰援护卫？哼，刘铭传反应慢了，护卫我已经唾手可得。他去也是白去。
6: 还有，刘铭传临走时把煤井全部炸毁了，矿井里还灌满了水。
7: 什么？你们仔细检查了没有？
6: 仔细看了，确实是空城一座。
7: 啊！叫李世民务必赶在刘铭传到达之前拿下护卫，否则军法处置。
8: 顾拔司令，请您看我这边，给您再拍几张庆功照片。
7: 滚，滚开！
8: 哦，我的上帝，您的绅士风度去哪里了？
0: 孤拔恼羞成怒，命令进攻护卫的法军不惜一切代价，务必在刘铭传到达护卫之前取得胜利。于是护卫战场上的战况更加残酷。
9: 我的胳膊中弹了！来人，来人呐！
10: 能动弹的没几个人了。
9: 朝廷真他妈没好东西，今天说议和还和不了，明天说开战也派不来人。眼睛都给我炸得睁不开，我拿什么打？
11: 能动弹的搜集武器，法国人又要冲锋了。
10: 事到如今只能战死了。弟兄们行动起来，守住！
12: 是啊！
4: 我这儿还有两发炮弹，
12: 瞄准了，敌人近了，
4: 再放炮。
12: 是，
4: 有喘气的都起来，
12: 跟他们拼了！
4: 给我颗炸弹，
13: 杨大人，您要炸弹干什么？
10: 与其

0: 妖人要进中路了，他们要来了，他们疯了，他们杀红颜了，
1: 六宗列宗啊，
2: 我咱的银子无福消受了。
0: 辅助弓箭，援军来了，
3: 不是我们的军队，
4: 好像是台湾援助营，
3: 他们怎么会来驰援？
5: 官爷，我叫莱雅，那个举长矛的是我丈夫在下。
0: 你们来帮我们？
5: 是，上次在海滩，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们要报恩。青壮族人都来了。
0: 太好了，我们一起战斗。嗯，
5: 三下，带兄弟们抄小道，杀红毛鬼子，杀呀！
6: 好。
0: 熟悉地形，我们把战场往外围扩散，分散开去袭击敌人。
7: 都这样了，这些犯人还敢去哪？
8: 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吗？
9: 于崇信，闭嘴！
10: 让我也保不了你。
7: 大人息怒，刘明传是拿咱们的性命做赌注啊！你看现在也不见他的影子，咱们快撤吧！哎，
11: 绝帅怎么可能放弃基隆？
0: 哎，梁大人，不能退呀、啊！我们这时候撤，护卫就得失守，副帅的大军赶到也无济于事了。到时候孤把两面夹击，咱们势必全军覆没呀、啊！
7: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无名秀也。
0: 于守信，你说到现在，就这一句话对头。诸位，进也是死，退也是死，你们选什么？是站着死，还是跪着死？
12: 站着死！
0: 好，不怕死的，与我组建敢死队，顶住这一轮进攻。梁大人，您呢？
11: 少帅敢站出来，我梁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0: 好。诸位，我刘胜云愿用这血肉之躯誓与护卫共存亡。
12: 誓与护卫共存亡。
0: 杀！兄弟们，跟我杀！
12: 杀！
7: 天哪，这是哪里来的护将？
13: 副司令，有密探传来的消息，穿白袍的那个是刘明传的儿子刘胜云。
11: 好，调转炮口，瞄准那个穿白袍的家伙，开炮！
7: 喂，
0: 杀呀！
7: 放开！你是条汉子，和洋鬼子拼了！
11: 中国人真是自不量力，集中火力给我扫射！
0: 不好了，副司令，后方出现了刘明传的大军。
11: 什么？
0: 他们战旗上写着名字，刘明传骑着白马从后面杀过来了。
11: 杀！给我打！打呀！
0: 不过，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非。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雄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

0: 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钢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

0: 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11: 不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

0: 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

0: 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有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让你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很长时间一直觉得挺委屈的啊，心里头过意不去的话啊，造成非常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甚至说给身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的话，千千万万别憋着，憋着时间长了一定憋坏了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有啥过不去咱聊聊天唠唠嗑，对咱们心理压力是一个很大的缓解。所以说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首先给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交流。那么如果是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是吉林台嘛，所以说省会是长春市啊，在长春市内的话啊，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啊，调频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吉林省的这个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能够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只不过各个城市转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转播频率各不相同而已啊。记住啊，咱们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如果是收不到这个调频节目的啊，省内的收不到调频节目的这些地区，就调频覆盖不到的地区，就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就可以了啊，中波738千赫来听了啊。再有就是家里头虽然是吉林省的，但是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是外省的、外国的，就是听不到咱们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然后呢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那怎么办？这在早些年压根就不可能，但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我们给大伙常年推荐的就是叫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您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这个直播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就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大家记好，不是平常的长啊、哦、不是平常的长，是长短的长啊，谈是谈话的谈啊，就是叫小声长谈。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找到咱们播过的各期节目的合集啊，也就是所谓的专辑。那个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门号，都是热门号。您收藏之后呢，您以后如果说什么时间我忽然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您

可以找到这个就听，而且它可以连串的听，没有广告啊，什么都就是没有广告，没有其他的这些，就是全是干撸的节目啊。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参与我刚才已经给大伙介绍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查找查找公众号，找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得加个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往公众号后台上发啊，你就给公众号发信息就可以，发上来之后您发完了，我这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就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不是直播时间呢就交流不了，就是直播时间用这个公众号直接发，咱们呢直接就可以交流啊。啊，最后给大伙说的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小这个号呢，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大家可以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得打热线，不能申请连麦啊，就是因为快手连麦，咱们广播直播的时候连不上啊，您就得这个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这是比较老派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交流方式啊。咱们公众号上有一位叫彩虹的朋友，您发的是语音啊，这个不要发语音，您要发文字，语音我这头听不了啊，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头的电脑是不可能给你开语音的啊，打字打个200-300字的字说一下就可以啊，或者说你就直接给咱们直播间销电话就得了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朋友叫十三香啊，十三香给我们留言说，小哥呀，说我有一天呢边听咱们节目边搅和鸡蛋，哎呀妈呀，这背景乐太适合搅和鸡蛋了，手速立马就上来了，可不是咋的，我想想啊，哎哎，确实啊，能搅起来啊，不但能搅起来，而且还能反正的啊，先往这么搅，再往那么搅啊，这个啊，太逗了啊！这个另外我记得有一个专门那个讲这个这方面的老师曾经说过，就是搅鸡蛋的话，你不能正着搅反着搅，那就搅坏了啊！就搅完了之后，那个就是叫均质嘛啊，均质做到均质不理想，就是这一块那块要搅的话，就一定要往一个方向搅啊，一直往一个方向搅，不要返回来再啊。啊，咱这还有这方面知识传送呢啊，科普啊啊，捎带着带科普当节目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七月啊，叫七月啊，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包头的听众啊，这是我第一次给您留言啊。包头的听众，咱老听众特别多啊，说听您这节目啊，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今天呢，想借您这开光的嘴，祝我闺女张艺楠啊，中考能超常发挥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啊。包头我们的老听众特别多，因为当时当地的包头的广播电台，播咱们小人唱谈播了好几年吧，得播三四年、四五年那样啊。好的，那非常感谢咱们这位老听众了啊，包头的这位老听众，那个感谢您啊，感谢您。这个同时呢，也祝您的爱女啊，张艺楠啊，另爱呗，就是啊，张艺楠同学中考超常发挥啊，考上你们当地的最好的高中啊。

好的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说，哎，那包头为啥还这么多那啥呢？这么多听你节目的呢？其实他这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是因为那个包头钢铁啊，包头是一座钢城，草原钢城嘛，包头是吧？

当初最开始建设的时候啊，最开始建设的时候是鞍山钢铁去了多少万人我就忘了，反正以万为单位去的人啊，所有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人员、工人啊，所有的包括领导啥的，都是那个鞍钢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对东北的声音、对东北的节目，他们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过言，他们是属于那个鞍钢的二代，我问他现在能有多少人，就是说咱们那个后代，连老一辈带后代能有多少人？他说这个不敢说，但是感觉30万应该能有啊。

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因为热线电话一直在接着，还是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热线编辑正在进行编辑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在为大家开通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是延吉的老听众了，永远支持小声谈。我女儿李星辰马上考英语四级了，小哥祝愿她英语四级一把过呗，谢谢您了。哎呀，你家孩子就是首先来说不用祝福他也能过去，第二个呢，像英语四级这种考试一年考两回了还是考三回了考四回了，你一年考好几回了，那孩子肯定能过去的玩意儿，你不用祝福啊，就不用祝福也能过，你放心吧啊。因为这是小考试啊，这是小考试，没必要啊，没必要。就像有些听众跟我说我家孩子小学六年级期末考试了，能不能祝他考个好成绩？你说你小学六年级就祝了，你这个祝福大伙都给你祝了，你到中考前祝不祝？高考前祝不祝？然后幸运能永远幸运吗？不能啊，还是关键的时候祝福最好一些啊。

好的啊，再次重复啊，再次咱们节目是正在直播的啊，咱节目正在直播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您现在如果说遇到了这个挺闹心的事儿，心理压力挺大的事儿，觉得过意不去的事儿，或者很迷茫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事儿啊，小哥敢做主，敢出主意啊，因为做这个节目毕竟做了，我们这个团队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呢，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您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啊，觉得心里最苦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最迷茫的时候，能够作为一个朋友，首先倾听，首先是倾听您的诉说，其次呢，就是发表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不一定是正确的观点，但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很主观的观点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啊，外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加长春区号啊，哪怕是吉林省的，你不是长春地区的也得加长春区号043，因为座机啊，座机跟手机它是不一样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继续来看啊，正好热线电话还是一直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哎没有名啊，一个小点儿啊，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小黑点儿啊。说小哥呀，老师你好啊，小哥老师也行啊。说您好，听你节目马上18年了，从小就听，听到现在还是爱听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这一晃你是上哪说理去，一晃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你瞅瞅你说。2008年那是一个夏天啊。阴差阳错的我们策划了一个这样的节目，在领导的指导下啊，在这个领导的帮助下，我们做了。

0: 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一会儿呢陪伴大家十八年了啊，一想十八年，其实经常有朋友说，小哥那个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这个青春的成长过程啊，您一直陪着我们啊，我也是从一个不是那么老的老头彻底变成个老头，满头白头，满脑袋白头发了都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我也非常感谢一直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因为广播的它的生存更重要的是有听众嘛，那如果说大家没陪着我们啊，就是我们确实陪伴了大家，如果大家不陪我们的话，这节目也早都杆了，是不是、啊、那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是我们互相陪伴啊，共同扶持着走过了十八年。但是这十八年咱们想一想，当年的时候我们的通话啊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后来经过十年的验证，经过十五年的验证啊，现在是什么样的，对吧，也是我们通过这种验证增长我们自己的智慧啊，对人生有更多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们共同相互扶持走过吧，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大家啊。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再次的我们继续来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怎么了啊？
1: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十一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0: 哎妈，大龄啊！
1: 对，
0: 三十好几了，才要孩子。
1: 三十六周，
0: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1: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0: 我能想象得到啊。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0: 哎呦，
1: 就过来、
0: 啊、
1: 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0: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他那个害怕，他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 对对，
0: 这可以理解啊。
1: 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两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两个月月嫂，然后请了两个月嫂带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一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0: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0: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她就睡沙发嘛。她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她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0: 那来气啊。
1: 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0: 嗯。
1: 然后这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院抑郁，中
0: 产后抑郁很正常。
1: 对，然后就是
0: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是更差。
1: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打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时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0: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0: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1: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0: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和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0: 你今天想问我啥？
1: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0: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 那我婆婆这样，我婆
0: 婆你婆婆娘，你妈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
1: 儿。是，我知道，但是
0: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儿，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心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儿吧，对不对？你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儿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
0: 是
1: 当时，哎呦我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他就是
0: 你婆婆，你记住，
1: 我就不太，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对他，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天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敬啊，不是说这话不孝敬，我就告诉你，那个现在
1: 快过母亲节了嘛，然后我也给我婆婆买衣服，我今天给寄过去了，明天就到了。
0: 那个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他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 对不对？你就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

0: 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找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就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艳阳天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近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个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

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了，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昨天说那句话，就是说你要有一块

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今天被儿子怼的觉得挺憋屈的。我儿子高三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天儿，我问高考是两天吗？他说三天。我说语数外三个半天儿，再加上文理综。没等我说完呢，他就说三天就三天。我说咋安排的？他说三天就三天，不知道咋安排的。我被这种不耐烦给噎住了，一个午饭都没吃好。本来就是三天嘛，两天考试还有一天家试。三天就三天，给你解释啥？他一个高三学生，咋安排咋是呗。完了，我又给他挤，我又一顿噎，我家伙，我今天晚饭又吃不好了。我跟你说，孩子今天应该是上课，要么上课挨收拾了。啊，要不呢那个跟班里头哪个小姑娘闹唧唧了，他稀罕小姑娘，小姑娘稀罕他，俩人可能闹唧唧了。啊，再有一个可能就是那个接课间操的时候打球打输了，这种可能都有。青春期的孩子你跟他俩较真就没有必要。那也得这也得会瞅点脸色，是不是？也得会瞅点脸色，这玩意儿也不能说成天孩子就得瞅你脸色，不是那么回事啊。毕竟是他高考，不是你高考，完了整的吧，你现在状态跟你更年期了似的呢。正常瞅你这样不像啊，这还没到更年期呢，你是不是早更了？

好的啊，这个行了，别生气了。我跟你说，就是孩子考试剩一个多月了，你这十多年大牢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剩一个多月到就要解放了，你就别寻这事儿，你就想啊，六月七号、八号、九号三天啊，你看看我说是三天吗？考完了你就彻底结束了啊。你就彻底解放了，你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就不用管他了。你那个等他考完试，没等他要出去溜达去，你就赶紧买车票就走啊，买飞机票就走啊，你可得玩几天，你而且绝对不能带着他啊。你想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就高兴就快乐是吧？

好嘞，这个继续啊，继续和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直播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

所有的这个孩子马上要高考的啊，孩子马上要高考的，马上要中考的各位家长啊，小哥在这儿呢也多说两句，因为今年我觉得挺好，今年比那个去年强啊，今年这个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

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爆发期啊，网真打电话的人特别多，现在少了啊，少了，这说明呢大伙对这个考试这个事儿啊有了更深刻的认，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认识吧。这届家长就不像上届家长那么焦虑了啊。当然焦虑的也会有啊，就是说一下小哥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能不能出息人啊，这个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决于你的本事啊，不取就不别听那个说啊，说那个啊，这个孩子这么教育然后他就上了北大，那个孩子那么教育他就上了北大啊，那都是扯犊子啊，不能这么说啊，那都是扯牛宝宝啊，跟你说啊，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你想没想过啊，就是写育儿经验的那、啊、写育儿经验的基本上啊都是女孩的家长，你仔细看看，你看看那书，写育儿经验的绝大多数都是女孩的家长。为啥男孩家长不写？是男孩不出息人吗？是男孩教育不了吗？不是。

所以说记住了啊，咱们生个孩子啊，咱们生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活着啊，这不要说啊，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孩子活着啊，这就已经很重要了，可以了。第二，如果能健康那就更好了啊，一活着，二健康更好了。第三啊，如果他再能快乐那就是顶顶好了啊，这个人生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说什么考上什么好大学啊，以后找个什么好工作，再有什么一个什么有没有出息，哎呀，那个主要取决于怎么讲呢，修为啊，就是那个功德。我跟大家说点迷信，取决于功德，取决于修为，取决于祖坟哦，这个是他们家祖坟决定的啊，不是你努力决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信小哥的，考得好了啊，那是祖坟长了红根蒿子了，没考好那祖坟漏气了，那就是祖坟的事儿啊。所以说跟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念书，你这段时间提不提醒他考那个背书，提不提醒他算题，提不提醒他复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第一咱家孩子活着呢，第二很健康，第三他又快乐，那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家长啊，最幸运的家长，要一定要珍惜啊。考好考快还让他们家老祖宗去决定去吧，尤其妈妈们，他跟你又不是一个姓，他们家老祖宗定的，跟咱有啥关系啊。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这事儿还真是，各省的这个考试委员会确实考虑不周哈，咋就不给家长们写个解释说明？为啥考？为啥考三天？为啥这三天考？为啥不能请假啊？打几十万个电话解释说明一下多好啊！比如天气啊、地理位置啊、季风等原因呢，工作它确实不到位。好的啊，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另外啊，我们最新一期的反诈视频已经发了啊，吉林省网信办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吉林广播电视台中小工作室联合出品的，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重点告知给家里的花开富贵呀、上山入水啥，把告诉这些人啊，我们最新的反诈视频您去看一下啊。

好的，招财猫说的，哥呀，你这么一唠，我觉得我这好日子也要来了，还有六年，哎呀妈，这六年难过呀，你将迎来比较难管的三年，啊，就是比较难管的三年和更加艰难的三年，但是你就挺住吧，六年过去就好了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想聊一聊我家即将高考的孩子的学习状态。前段时间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放学都去自习室学习到11点，我再去接回来啊。我问他考的累不累啊，他说再不努力就晚了。我还挺欣慰的呢。但是最近呢，还有一个来月高考了，他反倒放学自习室不去了，五一假期课也不补了。我也不敢多问呢，就眼睁睁的从他一模校排100名到二模160啊。他说最近睡不好觉，我不敢多说。160的话，基本上211没问题吧？那你上啥火呢？就是男孩子上蹿下跳特别正常。他这次160，那有可能就是说他高考那次排到50去都有可能。所以说你放松点，你放松，就你的精神病状态好一点，孩子就好了啊。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他考好考坏。考好考坏是他们家祖宗的事儿啊，是他们家祖坟的事儿，跟你个当妈的没关系，你还跟人家不是一个姓。你就管他吃管他喝就完事儿了啊。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啊，包括你的愿力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就是他想咋地就咋地啊，他想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人要听你话你就多说两句，人家不听话咱就少吱声啊。反正你再挺一个多月也解放了啊。啊，抓紧时间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嗯，
0: 25岁啊。
1: 啊，25岁，那个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啊？给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对吧？
1: 是，这他妈怎么惯着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吗？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就不是削，
1: 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好了，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们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

0: 不是，你就是唠吧，你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的，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1: 嗯，
0: 就是反正在工地上，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1: 嗯，
0: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说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
1: 嗯，
0: 我上班，我找工作，我找呢，我找呢。
1: 那咱家不有地吗？
0: 有啊，
1: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0: 不会。
1: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是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
0: 嗯，
1: 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0: 嗯，
1: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
0: 嗯，
1: 在家躺着能行吗？
0: 嗯，
1: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
0: 嗯，
1: 你装什么屁驴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养点猪，养点鸡，养点狗的，那个，
0: 嗯，
1: 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0: 嗯，
1: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0: 嗯，
1: 你家几场地啊？
0: 一场多地儿。
1: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十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0: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1: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到秋天能杀五十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0: 嗯，
1: 就是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0: 嗯
1: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0: 啊
1: 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就完蛋了啊。
0: 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1: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0: 对对
1: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哎，
0: 嗯，
1: 好了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0: 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儿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1: 嗯，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1: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这乐咋的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你告他姐不告你不告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说的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个家里事儿不是该告就得告吗？
0: 啥叫该告你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1: 啊、哦，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没有。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88、83、73、84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0: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1: 他姐可包容他了。
0: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1: 好了，那我知道了。
0: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1: 没有。
0: 那你上坟了？
1: 没有。
0: 所以我吓唬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1: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0: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烂寻思一些没用的。
1: 没有，那没有，就是说吧，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1: 嗯，没呀。
0: 所以你说你寻思你
1: 就以为是啥的？我寻思孩子都那老大了，
0: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1: 行，那我
0: 你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儿吗？这不是啊？好了，
1: 好了，哎，
0: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给你说点血了的。
1: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0: 行，别说，没事了，别说了啊。
1: 哎，好了，
0: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1: 嗯嗯，哎，
0: 再见啊。

你这个事儿你别看我吓唬他，你自己都寻思寻思，你为什么一定突然之间就有了个这个想法，就特别没有来由。一般的来讲您都说人老人要没了。人都是老人觉得自己呀，我那个觉得好像也就是一半年的事儿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事儿啊，就是别烂肚子里啊，或者说别让这个蒙在，别让那个别人蒙在鼓里，因为我知道这事儿嘛，到时候走的时候带着这个走也不太好啊。就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有些老人呢，就说我交代交代事儿吧啊，那就说这个啊，他不是你亲爹呀 啊，或者说这孩子不是你的啊，怎么地的，这就相声里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嘛。这个他65，你听他说话唠嗑，啥毛病没有？啥毛没有，突然之间有这个想法，你不令人怀疑，是不是看短剧看多了，看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看多了，你们家那家没有人那玩意儿啊哦。那有啥样的呢？我知道啊，就这个是合理的，就是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小孩刚生下来啊，生下来之后就送人了，送人了呢，经过了两个中间人啊，一个知道这家，一个知道那家，这个大伙知道吧？就不是买卖儿童啊，这个大伙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有这样的，就是比方说这家的姑父啊，给了他自己的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呢交给了自己家的侄儿。但是呢，这个姑父不知道这女同事给他侄儿了，然后这个女同事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那个，就是姑那叫堂侄呗，家里头孩子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隐秘，啊，这俩人没一个，但这个就永远都找不回来了，啊，永远都找不，就这么回事。但是呢，等这个老头啊80来岁了，啊，老太太也70多岁了，这俩人。就那啥了，这俩人。

寻思说不行，这就咱俩知道，咱俩有一个没了，他们就都不知道自己身世了。所以说呢，这个到了人那孩子都成人了，挺老大的了。然后呢，这个老头和老太太商量一下，商量说的，咱们要够呛了，那个也活不几年了，就是赶紧把这事儿，你到底是给这个孩子给谁家了？完了，老太太，你如果人老太太不同意说，那他。

人家亲妈那头亲爹那头有这个想法，说的让你们见个面啊，说的我们俩要走了就谁都就永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是吧？然后那头说那行啊，挺好的，那既然都已经这样了，那就认一下吧。这样的话这老太太和老头才确定说那咱俩哪天哪天给这些人都聚到一块儿啊，他把他找来了，他把他找来了，然后两家见个面抱头一顿哭，哭完之后算多门亲戚啊，要不然的话老头和老太太要走了之后怕死不瞑目，对吧？这种情况是有的啊，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我也是知道的啊，我也是知道，因为我做节目年头多，你知道啥事都能经过，啥事都经过啊，做了18年这个情感类的节目了，确实是而且我知道的都是真事儿啊，都是真事儿。所以说那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头80来岁了，那是咱总讲说没有可能卡跟他就没了，那这个事儿就永远谁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你老头老太太有这种想法是对的。那他这个你说那玩意干啥，那姑娘自己不是不知道，姑娘都知道。一旦你没了之后，姑娘想告诉他弟就告诉他了，咱俩不是一个爹的，我是那个妈带过来的，你都不知道就得了吧，用你说吗？对不对啊？所以说突然之间有这种想法，明显就是有点奇奇怪怪啊。

咱们节目啊也是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啊，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7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南部、吉林南部、白山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
1: 东北超长春主场门票开启预售；
0: 柳州人为了螺蛳粉种上了万亩专用稻。
1: 现在这个时间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吉林朋友一定要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专属优惠，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享受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等惊喜好礼。大家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挺闹心的，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看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的流泪，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自己都有在用，效果确实不错。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呢，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
1: 今天呢，凡是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补贴，直接给您一份早间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早间专属四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1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在长春举行，青年榜样现身说法，分享奋斗故事，激励全省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以青春之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3: 活动以建功1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青年榜样分享接手岗位、攻坚克难、服务人民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精神风貌。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数控机床特级技能师石敬龙。
4: 现场青年们的这种热情与朝气，也让我更加坚定技能报国的初心，工匠精神就是扎根一线，精益求精，把我们每一项技能练到极致。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勤学苦练，在技能成才的道路上勇于前行。
3: 团中央组织部、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全省1200余名青年代表现场参会。省委办公厅省属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张浩。
5: 很多各行各业的青年先锋登台宣讲，尤其是当听到本土的青年榜样，更是倍感自豪。我要向他们学习，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实际行动，深耕本职，苦练本领。
3: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学生刘家旭。
6: 我将以青年先锋为榜样，牢记育人初心，立志扎根教育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教育事业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3: 据了解，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我省一名个人一个集体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8名青年获评新时代青年先锋。团省委将组织获奖代表开展基层宣讲，进一步凝聚起全省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青春力量。
1: 近日，吉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与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开展野化放归禾米工作。禾米呢是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两只重获自由的禾米，一只为巡护人员在巡查时救助的幼崽，另一只呢为人工繁育。两只禾米各项指标均符合野外放归标准，本次放归还为他们佩戴了北斗卫星定位追踪项圈，为后续科学保护措施提供精准数据支撑。
0: 备受吉林球迷

0: 瞩目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长春赛区主场赛事现已全面开启门票预约通道，家门口的东北足球盛宴即将燃情上演。长春队本轮呢对战通辽队的赛事焦点将于5月23号周六20点在长春奥体公园体育场正式开战，门票抢购将于5月15号12点18分准时开启，球迷可以前往大麦网在线预约抢票。
1: 长春首个长景市婚姻登记处将于5月20号在长春新区北湖公园正式启幕，没约上号的想要绝美场地的全都可以直接冲这里解锁不一样的幸福仪式，出行交通也很便利，导航搜索北湖公园北湖天地即可直达，周边配有专用停车场，停车完全不用愁，绿色出行可乘坐地铁8号线在北湖公园站下车，出站就能看到清晰指引牌，可提前拨打电话0431-8079-2911预约名额，也可以选择当天现场排队叫号。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是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2: 普法小贴士，车尾挂毛绒尾巴违法吗？追求个性需以安全为前提，车辆改装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日前，北京一车主因车尾悬挂的毛绒玩偶脱落，导致后方车辆急刹追尾，被判全责并赔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擅自改变车辆结构或特征属违法行为，若装饰遮挡车牌，将面临记9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非原厂装饰亦因震动脱落引发后车事故，加装者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改装可能破坏原厂平衡，增加机械故障风险，保险公司可拒赔相关损失，将面临行政处罚。小型车违规加装罚款500元，责令恢复原状。购车前咨询车管所，确认外观改装合法性，勿购买非原厂装饰，优先选择合规安全配件，发现装饰松动及时拆除，避免行驶中脱落。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呢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

0: 奶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过去，出行的高峰呢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一至两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 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2: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提前两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灌溉水源相对充足，大部分地区耕地土壤伤情适宜，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经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其中5000余处大中型灌区开灌，累计灌溉面积2.6亿亩。
3: 螺蛳粉是带火柳州的网红美食，其灵魂呢在于爽滑有弹性的米粉。为了从源头提升口感，今年3月起，广西在柳州市余峰区推广种植适宜做螺蛳粉米粉的水稻品种粉用稻。眼下呢，粉用稻已经陆续进入到成长的关键阶段。
1: 在余峰区李庸镇龙江村的粉用稻产业融合示范基地里，村民梁应广正操作无人机给自家种植的100多亩粉用稻打防虫药。
4: 粉蓓蓟我们今天是打第一次药，一次可以打10亩左右，大概2个小时吧。
1: 记者了解到，这种粉用稻品种叫桂野粉，种子由广西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提供。用这种稻米做出的米粉不粘，更爽滑，亩产可达1500斤，产量比普通食用水稻高20%。在南宁市的广西农业科学院种质库，黄大辉向记者展示了正在推广的桂野粉。黄大辉告诉记者，一般的稻米粘性较高，蒸米饭好吃，但不适合做米粉。为了让米粉久煮不坨，团队从2008年开始选育米粉专用稻新品种，经过一轮轮筛选，反复试种，最终桂野粉、桂丰粉稻品种脱颖而出。
5: 这两个品种都非常符合米粉加工专用的品种啊，一般这样的品种就高质量淀粉、低焦熟度的品种加工了米粉啊，一个是比较 Q 弹爽。

0: 一个是不那么黏糊啊，吃起来口感呢、啊、更好一点。
1: 有了粉用稻，不少企业开始尝试研制新的螺蛳粉产品，依托其无需陈化、高淀粉的特性，再利用锁水真空、杀菌保鲜、急速低温冷冻等食品加工技术，制成袋装湿粉、冰鲜粉。目前，柳州市于峰区粉用稻种植面积超10000亩。截至2025年，柳州建成20个原料基地，竹笋种植超10万亩，螺蛳、木耳等产业同步发展。
2: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新闻综合广播的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啊，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都问哈，19.9元呢可以体验多少？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是便秘，趁现在整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中介公司向大林和小丽提供房源信息、带看房屋、组织价格磋商等中介服务后呢，大林与小丽为省去中介费，绕开该中介与业主私下达成了交易。买家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违约呢？
4: 构成跳单违约，应向中介支付合理报酬。民法典第965条，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在中介人向委托人提供中介服务后，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服务而甩开中介人，私下与相对人订立合同，或者另行委托其他中介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现象。本案中，中介公司提供房源信息、带看房屋、组织价格磋商等中介服务后，大林和小丽利用其提供的信息机会与业主私下达成交易的行为，构成跳单违约，应承担中介费支付责任。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居家必备的省心好物——海补鱼罐头组合，开胃解腻又下饭，还可以补充营养，日常吃呢特别合适。这个鱼罐头啊，真的是太省事儿了，不用开火做饭，不用刷锅洗碗，打开盖子就可以直接吃，不想忙活下厨，懒得动火炒菜的，简简单单就可以搭配一顿可口的饭菜，省心又省力。
3: 是的，像里面的这个黄花鱼啊、带鱼啊，那都是深海现捕的好鱼，肉质细腻不发柴，连细小的鱼刺呢都炖得酥软烂乎，比如说这个像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啊，也能安心吃，完全不用担心怕这个卡刺儿。地道五香秘制酱汁儿，鲜香醇厚啊，这个但是不油不腻，清爽开胃，开盖呢就能闻到浓郁的鲜香味儿，配上米饭呐、然后就这个馒头啊，或者随便搭配一点这个小凉菜都特别下饭，一下子就能把您的胃口打开。鱼肉好消化，而且呢富含优质蛋白，解馋的同时还能养护肠胃，全家老小都能吃得惯。
2: 价格呢也很划算，超市里单罐呢要14-15元，今天呢直接是12罐五香黄花。

0: 鱼，送您12罐五香带鱼，整整是24大罐，包邮到家只要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8块多，比您自己买菜做饭都划算。
1: 嗯，囤在家里呢是随吃随取，不用烟熏火燎的，干净又方便，日常佐餐呐、加餐小吃啊，然后这个家里待客啊，都很拿得出手。但是库存有限，喜欢就别错过。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锁定名额。如果说您会用手机，可以直接啊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鱼”这一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嗯，大家呢也可以把这款鱼罐头呢当成解腻省事儿的小零食，它的营养呢是实打实的丰富，里面有深海黄花鱼带鱼，富含优质的蛋白、DHA、B 族维生素和多种的矿物质，都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日常刚需的营养。不想吃的太油腻了，又想好好补身体，选它呢就再合适不过了。
1: 咱们说这几样营养成分啊，这个 DHA 帮助呵护眼睛，看东西清亮不模糊啊，优质蛋白稳住体能，护住肌肉，日常买菜遛弯干点家务活啊都更有劲儿了。 B 族维生素帮助您这个身体机能啊顺畅运转，尤其是黄花鱼，它还有这个微量元素硒啊，可以帮助抗氧化养护身体，而且保质期长达24个月，囤一箱在家里慢慢放啊，懒得做饭的时候，想吃点鲜味的时候，您就随时开盖就能吃，特别省心。
0: 嗯，很多叔叔阿姨呢会担心说保质期这么长，是不是加了不少防腐剂呢？这个呀，大家尽管宽心，我们不靠防腐剂保鲜，采用的是真空罐装加高温杀菌的工艺，牢牢锁住鱼肉的原汁原味，不用添加任何多余的添加剂。每罐呢都是整块的带鱼，整条的黄花鱼，不掺豆子来凑分量，固形的物呢含量是70%，开盖就是满满厚实的鱼肉，汤汁少，用料足，真正实在用料，吃着健康又安心。
1: 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外面呢同品质的罐头单价高，而且还没有赠品，咱们是专属福利啊，买12罐黄花鱼罐头直接再送12罐五香带鱼罐头，整整是24罐一大箱，包邮到家只需要199块钱，折算下来这一罐才8块多。你想想，8块多就能吃到正宗的深海鱼罐头，不用开火，不用油烟，开罐配馒头拌米饭都鲜香入味，解腻又下饭，连汤汁都特别下饭。现在呢厂家原料紧张，库存已经不多了，就剩最后少量名额，所以错过就再也等不到这个价了。
0: 想要囤货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直接订购。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鱼这一个字儿，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1: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哦，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

0: 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 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7: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上
6: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8: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9: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0: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2: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3: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4: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3: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5: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 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7: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6: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8: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9: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6: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0: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7: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6: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1: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7: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1: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

0: 4-2-8-柱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氢加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举办。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举行。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慢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开启为期8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吉林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过程中，资本市场正向产业纵深与集群效应协同发力。上市企业以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区域产业协同、集群培育等为着力点，加速构建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4-2-8-柱。龙头企业不仅自身跑出加速度，更带动配套企业集聚，拉长产业链条，使吉林的产业根基愈加坚实。请听报道。
1: 中国一汽在吉林汽车产业版图中扮演定盘星角色。一汽解放的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新能源卡车有序下线。一季度，一汽解放交出亮眼成绩单，三月单月批发终端双双突破3万辆，中重卡终端份额以25%稳居行业第一，实现同比环比双提升。年初，全新 G6 Pro 车型正式发布，印尼首台 LN4x4 卡车顺利下线，解放 G7 登陆南非市场。多批次车辆交付多哥、菲律宾等国，与沙特、印尼合作伙伴达成批量采购协议，海外市场加速拓展。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一条庞大的本土供应链在高效协同运转。作为链主企业，中国一汽直接牵引着全省零部件企业向上生长，以链主企业定标准、配套企业跟上来的模式，有效拉长了吉林汽车产业链条。作为国内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长春富维集团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加速推进产品业务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围绕座舱、外饰、智能视觉、金属结构件和衍生业务5大核心板块，在成都、佛山、青岛等10多个城市建立外部产业基地。
2: 将智能化、舒适化、环保化座舱、智能轻量化外饰、高像素智能车灯、新能源电池壳体以及镁合金轻量化系列零部件产品作为重点突破业务，在具身智能机器人和低空经济领域也取得了阶段性突破。未来公司将坚定落实15发展战略，持续开展产品业务转型、结构调整，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吉林敖东，年产数亿只的安神补脑液正在智能工厂里加速生产。产品凭借源自长白山道地药材的经典方剂，占据同类产品70%以上市场份额。安神补脑液以鹿茸、何首乌等药材为主要原材料，企业依托梅花鹿养殖基地，将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鹿茸、何首乌等道地药材从农户手中进入标准化生产线。公司加标准化基地加特许农户模式成为吉林敖东产业链整合的核心密码。企业2025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23.9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4.39%。数据的背后既有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战略效应，也折射出吉林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3: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深化安神补脑液防治阿尔兹海默病的作用机制探索，同时依托敖东梅花鹿的种源优势与产业积淀，持续打造 以安

0: 正补脑液为核心的鹿系列产品集群，推动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我省金融部门主动对接交易所、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走访上市公司的工作机制，靶向解决企业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地，既激活了资本流动，也吸引更多市场化投资力量汇聚吉林。吉林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从企业的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集群的系统城市，纵向拉长产业链条，横向区域协同，加速生态培育。当一家企业能够带动一个产业集群，当一个产业集群能够重塑一个区域的经济底色，资本市场就会为其投下信任票。
2: 5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绿青家产业发展工作到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突出产业需求和应用导向，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有组织转化固态储氢加氢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拓展绿氢交通规模化、商业化、产业化应用提供科技支撑，助力绿氢加产业跃升发展。顾刚、洪庆参加活动。
3: 在省氢能产业研究院，胡玉婷实地查看储氢合金生产、固态储氢加氢装置研发等有关情况。他强调，氢能院作为致力于氢能技术开发和创新链延伸的专业机构，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希望氢能院发挥科研优势，摸清市场需求，强化分析论证，着力攻克科研难题，推动产品不断迭代升级，为我省抢占绿氢加产业新赛道做出更大贡献。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固态储氢加氢系统科研攻关、加氢装置设计方案、经济性和氢能应用场景拓展有关情况。他指出，当前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未来产业的重要突破口，加快建设全国最大的绿色液体燃料供应基地，绿氢加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要坚持把绿色氢氨醇作为绿电就地消纳转化的重要路径，统筹抓好绿氢生产、应用、供销等方面工作，超常规推动绿氢加产业跃升。胡玉婷强调，要坚定信心，扩大绿氢生产规模，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扩大绿电直连规模，进一步降低制氢成本，增强企业利用气风气光电量制氢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要大力拓展绿氢应用场景，聚焦交通、工业等多元领域，开发氢能列车、无人机、工程用车、农业机械、具身智能机器人和氢燃料电池等产品，拓展氢能调峰电站、氢能冶金等应用场景，加快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及早实现产品落地应用，真正见结果、显成效。要探索绿氢供销商业模式，聚焦壳装式固态储氢加氢站，进一步明确产品功能，优化设计方案，综合考虑经济性、可行性和安全环保要求，尽快形成成熟商业化首台套样机并投入使用，加快搭建绿氢市场化统购统销平台，创新商业模式，打通产业发展堵点，趟出一条绿氢加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胡玉婷指出，要强化省级统筹，压实部门责任，有关行业部门要树牢系统思维、交账意识，能动履职，发挥应有作用，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支持政策，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氢能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为未来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2: 日前，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考察团一行来吉林省考察调研。
3: 受省委书记黄强委托，5月11日晚，省委副书记吴海英会见考察团成员，吉浙两地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市场空间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近年来，吉浙对口合作各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向心向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效。此次活动的举办将推动两地进一步深化对口合作，携手开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强劲动能。5月12日，由长春新区管委会、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主办的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首场产业对接活动在长春举办。副省长刘凯、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国辉参加活动并致辞。长春新区管委会省边境村工作专班及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负责人先后就相关项目做了推介。现场还举行了创新创业基地授牌仪式、长春新区招商大使授牌仪式以及项目签约仪式。5月13日，吉浙合作产业协同知名浙商走进吉林第二场产业对接活动将在梅河口市举办。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1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围绕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吉林省155时期的2266产业体系布局及四大发力方向进行解读。吉林省将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要战略任务纳入155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吉林特色的2266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培育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旅游业两个万亿级产业、汽车及零部件、银发经济两个5000亿级产业、六个千亿级和六个百亿级产业，形成多业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围绕这一目标，吉林将从四方面发力，一是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汽车、农产品加工、石化三大领域，瞄准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发展方向，推动整车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生产规模，打造世界先进水平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打造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到2030年人参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推动石化产业减油增化提质。二是壮大新兴产业规模，重点发展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光电信息产业，打造绿色能源、精细化工、新材料等特色产业基地，推动碳纤维、光电信息、新医药、低空经济等突破发展。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空天信息等领域，突破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扩大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规模，培育新质生产力。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实现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能源局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155时期如何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发展低空经济、推动吉林新型工业化核心举措、深化质改数转、进一步推动氢能产业发展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吉林。5月1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1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46件，来信15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1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0件，重点案件2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12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保问题8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19个，占 23.75%， 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 23.75%， 生态类问题12个，占 15%， 噪声类问题9个，占 11.25%， 水类问题9个，占 11.25%， 土壤类问题6个，占 7.5%， 其他类问题6个，占 7.5%。截至5月1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1件，重点案件16件，其中来电96件，来信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标杆，吉林一号研发团队始终传承光学科研报国初心，勇担时代重任，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在浩瀚太空中书写着中国商业航天的奋进篇章。请听报道。
3: 4月14号，利剑一号遥12运载火箭搭载邮储银行号卫星、多颗吉星系列卫星顺利升空，精准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发射的吉星高分07系列卫星是长光卫星自主研发的新型业务卫星，依托星载深度融合理念打造，具备高定位精度、智能在轨处理、快速任务响应等突出优势，可获取优于 0.5 米的高清影像，进一步提升了吉林一号星座全球观测与服务能力。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5: 我们自己的卫星星座呢，已经达到152颗，这样能提供更多的对地观测的这种能力和数据、数据应用方面。我们希望通过给老百姓服务这个业务做起来，使我们的普通人真正体会到商业航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对生活这种便利性的直接提高。
3: 多年来，吉林一号研发团队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持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通过上万次仿真优化、千余次联调测试，成功研制世界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探索 3D 异高研发路径，实现卫星轻量化、小型化跨越式升级，将亚米级卫星重量从400公斤降至20公斤，研制成本大幅下降。如今团队已实现卫星批量化生产，具备年产200颗高分辨率遥感卫星的能力。目前，吉林一号遥感服务覆盖全球约170个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安全、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电力交通等14个领域开展百余项精准应用，带动形成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同时，团队深耕产业生态建设，打造国家级航天科普基地，搭建遥感应用服务平台，培育遥感产业人才，推动航天技术与民生应用深度融合，助力数字中国建设与东北全面振兴。吉林一号研发团队成员、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红光：
5: 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你对事物观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关注点，是公司未来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昨天，迈行吉林文化宣传推广活动再次启动。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蒙曼将携团队以“行走的文化课堂”模式，聚焦国334吉林段，开启为期八天的吉林历史文化深度探访之旅。请听报道。
6: 慢行吉林，慢行334国道的第一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
7: 此次活动由吉林省委网信办、省民委主办，蒙曼团队将以自驾形式沿国334文旅大通道一路前行，深入延边、长白山、吉林市、长春、松原、白城等地，实地探访沿线重要历史遗址与遗迹。从辽金古城到抗日根据地，从生态秘境到工业遗产，蒙曼团队将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勾勒波澜壮阔的吉林历史画卷，讲好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吉林故事。 这是蒙曼继2024年冬季、2025年夏季慢行吉林系列活动后第三次走进吉林大地。八天深度探访既是对慢行吉林 IP 的持续升级，也将进一步激活吉林历史文化资源，助力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推动吉林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8: 这次我们横穿吉林的话，我们是从山地走向平原，走向和科尔沁大草原交汇那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吉林山河的样貌，让大家知道在东北这一块辽阔

0: 的土地上，其实有那么多我们割舍不掉的，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民族记忆、历史记忆。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距离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天，目前展区陈列布置工作已接近尾声。本届书博会期间将举办多场好书推荐活动，吉林人民出版社将携手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设立红色专题数字阅读体验空间，为展会注入深厚精神底蕴与鲜明吉林文化底色。在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一批几版红色精品佳作将精彩亮相。重点推出的两部作品《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与《我的爷爷杨靖宇》是深耕东北抗联历史、活化红色文化的匠心之作。《远隔重洋的呐喊》《救国时报》东北抗战史料选编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救国时报》及早期《救国报》为核心，通过山河破碎、正义之声、同仇敌忾等板块，系统梳理海外报刊中东北抗战的珍贵报道，还原跨越重洋的抗日呐喊，为研究东北抗联历史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我的爷爷杨靖宇则以杨靖宇将军之孙马继志口述为核心，从家族记忆视角切入，追溯杨靖宇将军从年少立志到投身革命，直至在冰天雪地中壮烈殉国的革命历程，生动再现了他百折不挠以身许国的钢铁意志与赤子情怀。汇聚最新资讯，传递吉祥愿景，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将于5月17号火热开跑，请听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一起奔赴奔跑之约。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以激情长马、魅力春城为主题，将于5月17号火热开跑。作为长春标志性赛事的深度契合城市特色，尽显春城多元魅力。赛事融入一汽红旗元素，彰显汽车之城的工业底蕴，沿途串联百年老街、雕塑园等地标，让跑者沉浸式领略雕塑之城的艺术气息，一步一景揭示长春风貌。本届赛事为中国田协 A1 类认证赛事，专业度十足，赛道优化，折返精简，分区简路，分枪起跑，错峰避高温，全方位守护选手安全。赛事仅设全半程项目，3.5万全球跑者齐聚，奖牌参赛服尽显春城特色匠心。长马已连续举办了6届，早已不只是一场赛事，它擦亮城市名片，拉动文旅消费，提升城市知名度，丰富市民文体生活，凝聚全民运动热情，成为展示长春形象与活力的重要窗口。马拉松拼搏精神与长春实干品格深度相融，完善保障叠加城市风光，让赛事有热度更有温度，助力春城积蓄发展动能。
1: 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地开展多种活动，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护士们致以敬意和祝福。请听报道。
3: 吉大医院以致敬、关爱、赋能为主线，举办“我成为护理人”仪式和职业健康专题讲座等活动，并通过错峰轮休等举措，确保一线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白城某部队医院举办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强军卫勤使命在肩主题草坪音乐节，展现军队医护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来自中医护理、老年康复等专科护理人员聚焦老年人高发多发健康问题，为群众提供护理指导服务，
4: 把更多的这种中医的养生知识和健康服务提供给更多的老百姓。
3: 双辽市开展重温南丁格尔誓言趣味护理团建活动，让护理人员在协作互动中增进默契与情谊，
5: 精进专业技能，优化暖心服务，用大爱护航母婴健康。
3: 敦化市中医院开展手作温情护您周全系列活动，各科室护理人员利用多种天然中药材制作中药香囊、养生挂画等创意作品。
6: 活动既舒缓了工作压力，也凝聚了团队力量，今后我们也会深耕中医适宜技术，用专业和温情守护患者的健康。
3: 在长春市九台区、抚松县、通化县、镇濑县等地，护理人员通过技能比武、文艺演出等方式共庆节日。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12号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第三届防震减灾科普主场活动在吉林市举办。此次活动以提升公众避险能力，夯实防震减灾基础为主题，旨在提升社会公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现场依次进行了防震减灾倡议宣讲、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曲联唱、科普讲解、无人机表演等环节。白山市应急管理部门联合气象、地震、水务、住建等部门，向市民普及防震减灾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消防救援部门同步开展应急救援装备展示，提升公众应急防范能力。在大安市，相关部门以家庭办公场所为场景，向居民和志愿者讲解阳台堆物堵塞逃生通道、电动车违规充电等常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置技巧。四平市开展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发放科普资料千余份，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形成安全防范的习惯。通化市组建多支科普团队，深入社区、养老院、广场、学校，开展应急演练、互动体验等活动。在东丰县延吉市、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相关部门通过宣传展板、便民宣传台，将实用的防灾减灾知识传递到群众手中。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 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0: 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3: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就是前几天我们一直盼着说热呀热呀，哎呦、啊、这天热的时候终于来了，但是室内感觉还挺凉啊。来看一下今天呢，全省多云转晴，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在白山11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4到19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东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度，其他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或西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3: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有点像老生常谈，因为我们曾经聊过，但是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想法多多少少是会发生一些改变的。就比如说刚刚谈起说有机器人的时候、就包括
2: 就叫什么具身机器人是吧，
3: 啊，
2: 人形机器人、
3: 啊、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机器人的电影，
2: 哎
3: 啊，也会想象说真有一个机器人到我们家来能接受吗、哎、那玩意儿就是电影里看见的。
2: 未来世界里边就有这样的场面、
3: 嗯、
2: 说这个主人公跟他的机器人的朋友、嗯、其实就是他的帮他生活的一个小帮手吧，
3: 嗯，
2: 然后坐那打牌、
3: 哦、
2: 然后他去接电话，还特意告诉他说你别偷看我牌啊、
3: 嗯、
2: 然后那机器人很人性化的瞅了一眼，他转头接电话的那一功夫拿起牌看了一眼，
3: 真的看了一下、啊、
2: 就跟真人一样的性格啊，
3: 他违反了他的设计程序、
2: 哎、就他呢就描述就是未来世界科技发展会到什么程度，
3: 嗯，
2: 人机器人会跟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情感。
3: 还有你看那个伊娃，很经典的那部电影，
2: 对，
3: 是吧，
2: 哎
3: 啊，最后就剩机器人人类离开机器人都活不了了啊、
2: 现在这个科技确实发达到一定的程度了，那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嗯，
2: 那这时候就有一个疑问了，就真的有机器人在你身边，你跟他能接受到什么尺度的这个互相的接触？
3: 比如说帮我端个咖啡，开个灯，关灯，
2: 这问题不大，
3: 嗯，
2: 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个机器人可以抱着你让你去洗澡，或者你比如说你是
3: 帮我搓个澡，那个膜
2: 啊
3: 啊，辅助我走路是吧？
2: 给你换衣服
3: 啊，
2: 给你泡脚
3: 啊
2: 啊，这
3: 想想也行啊，
2: 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是吧，
3: 嗯嗯嗯嗯。现在呢就是24小时对我们人类的监护是吧，非接触任务，比如说拿东西啊，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较高，但是直接接触你的身体技术上仍然需要突破，比如说按摩的那个力度
2: 啊，
3: 胖了瘦了皮厚皮薄的
2: 现在是这样、如果真说有一个机器人放到我家啊、可以什么都干，就比如说做饭啊什么洗衣服啊，那没问题、交给他。

0: 对，我要累了让他按摩，我可能心里会多少有那么一点担忧
1: 啊。
0: 这个力道把握的精准不精准，这是一个担忧。
1: 对呀、啊，
0: 就是你万一手重了，你要按摩我颈椎一下给我弄折了怎么办？
1: 哦，
0: 啊，还有另外一种，
1: 比如说有的人高血压，他就不能知道、啊
0: 哎。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这是出于安全的担忧；另外一种是情感上能不能接受，就是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了。或者是将来它仿真程度更高了，就跟真人差不多了。
1: 嗯，
0: 这时候你能允许它特别亲近的触碰你的身体，这也有点心理障碍
1: 啊。你看咱们专业人士啊，中国科学院自动研究所研究员赵晓光说，工业机器人已经在大规模的生产中成熟，而小批量柔性化定制化的需求正催生具身智能的爆发。随着机器人数据工厂蓬勃兴起，数据算法算力与场景深度融合了，未来3到5年各类机器人都会逐步的走入家庭。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能接触机器人走入咱们的家庭吗？你觉得你哪些方面如果有个机器人帮你做你还挺乐意接受的啊、
0: 哎、
1: 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
0: 或者你心里抗拒什么样的场景、也跟大家聊一下。
1: 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限时发放早间的专属优惠，就是这个时间段您能得到的优惠特别划算啊，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蓝莓护眼软胶囊，您查查好几样呢啊。其他时间是没有的，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这眼睛不舒服啊，真的是非常的闹心，像眼睛模糊的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又干又疼，风一吹还不停的淌眼泪，那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蒸汽热敷，当场贴眼睛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清爽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看远看近都清楚很多。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早间的专属礼包，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蓝莓护眼软胶囊，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4重福利，其他时间都没有，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是关注我们的出行信息啊，这个京沪高铁将迎来价格的调整，对这个黄金航线京沪线影响到底大不大呢？这5月11号晚间，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说，对京沪高速线和这个叫合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以及200到250公里以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当天晚上，记者从国铁集团方面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高铁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
1: 哎，有记者计算，这就意味着，比如说啊，上海虹桥到北京南站高铁2等座公布票价最高的将逼近800元。不过，京沪高铁方面表示，这一次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的票价是维持不变的，也就是说，是预留了涨价的空间，但暂时不影响实际执行的车票价格。公布票价通常是官方审批公告的上限，执行票价则是实时的售票价格，在公布票价上限以内。根据客流区分季节时段还有席别等打折浮动。
0: 那记者5月12号查询铁路12306界面，5月26号上海虹桥至北京南的高铁2等座最高为661块钱，为票价的8.4折，当天最低2等座的票价为500多元，是非卧铺的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5月26号当天京沪航线

0: 建经济舱就是飞机啊，最低的票价要比高铁票便宜得多。
1: 嗯，
0: 含税的票价仅400块钱出头，相当于经济舱的两折票价。那么当天也有超过2000元的全价的机票。就是这个情况，可能出行大家的方式就会有所调整了。你比如说从北京到上海之间，有的时候你坐高铁还不如坐飞机便宜，那可能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坐飞机走呢。
1: 好，那我们真的就来看看飞机方面的消息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上调，昨天九元航空发布了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征收标准的通知，从5月16号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燃油附加征收标准调整为90元，800公里以上调整为170元。这意味着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将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选择飞机，飞机票也有变动啊，也有所上涨。但这个上涨呢，大家还是相对比较理解的，因为近期国际油价变动比较大。那么最近啊，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成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临时改机型这种做法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变、不退、不改，又是不是合法呢？
1: 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说法啊。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专业人士表示，我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啊，消费者购票之后呢，航司就应该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机型来提供服务。这个座位以及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呢，它就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变更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种违约行为。
0: 对，就是我跟你买票就相当于签订了一种合约、我跟你签订了合同，这个买卖的合同嘛，我买的是这样的座位、这样的机型、那这都是含在票价里的，
1: 对，
0: 指定的这个服务方式。那你如果你变更了给我的服务，这个票价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就像咱们说这个，我买的是高铁票，给你来的是绿皮火车，我肯定不同意啊。
0: 至于说到这个不退不改，机型不变，不保证这个机型，还不给我退，还不给我改，还没有任何赔偿，这个那绝对是单方违约，而且是霸王条款了，对吧？
1: 那么专业人士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比如说你购票选错的截图，就是你买的时候它是什么机型，是哪个座位，航空公司发给你的变更信息你都留好，然后与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者返还相应的票款。如果与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协或者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小东啊，
0: 发了这个，我知道这应该叫牛肚。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他问我呢。
0: 啊、
1: 他说：“你们看看这是啥东西？”我猜
0: 我都知道你的答案。
1: 可静肯定不知道，这不就是一种
0: 蘑
1: 菇吗？
0: 你看，我就想到了，你一定会回答。这不就是蘑菇吗？
1: 但是这个蘑菇头怎么长得像核桃一样呢？
0: 人家想问你是什么蘑菇？
1: 核桃蘑。你认识？
0: 羊肚菌。我觉得像是羊肚菌。
1: 羊肚菌
0: 比
1: 它大吧？
0: 在我印象里，羊肚菌它那个前面那个头更大一些，后面这个尾巴小一些。
1: 可能它这个是野生的，就小一点。下面这个我跟你讲啊，它打赌我不认识，但是我跟你说，我真的认识
0: 啊。说，
1: 就是一种人参吧，带土的人参，刚挖出来的，是不是？我看出来它那个人形了呀。那你看洗干净了是不是人参泡酒的那种？怎么着？
0: 坐等答案吧。
1: 有质疑吗？那我们请光辉岁月来揭晓啊。第一个是什么菌？第二个是不是人参啊？这个给我们俩打分啊，我们俩一人答了一个题。还有孙国生说：“哎呦，我这个最近听你们节目啊，我是忠实听众，但是这两天干活嘛，没时间听。可是我回听在蜻蜓上咋听不见了呢？” 多支持咱们。
0: 哎，最近确实有。

0: 好多听友反映，这个
1: 蜻蜓不太好用、啊，
0: 有一些收听软件确实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啊、
1: 嗯 嗯。
0: 但这个是我们好像控制不了的，
1: 哎、
0: 因为是第三方的。
1: 对，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吉祥新闻的网站来收听啊。感谢您的关注，也可以试一试下载一个学习强国啊，那里边也有咱们广播的音源。
0: 学习强国的质量一贯是非常好的。
1: 对、嗯、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那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继续来聊。就是机器人走进我们的生活，你是不是能接受？
0: 哎，
1: 你觉得哪些方面要是有个机器人来帮你，还真挺好。
0: 哎，有些地方可能就觉得有点别扭。
1: 嗯，哎，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买了矿泉水，他帮我送来，这件事挺好
0: 啊。那个
1: 搬不动啊！
0: 我跟你说，那个机器人都大材小用了，机器狗就可以。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机器狗是后面背着好多东西来了。
1: 我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帮我干，
0: 机器人会做一些更加精巧的东西。
1: 现在呢，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说炒菜啊，是不是、
0: 啊、
1: 擦玻璃机器人呢、啊、它不一定是人形的，
0: 对，
1: 它就是一个机器型的，干的还挺好。
0: 你像高层擦玻璃，我预想将来会有这样的，因为现在技术手段应该完全可以实现了。
1: 嗯，
0: 比如好多人家说弄一个绳拴两面那种互相吸着的那个擦来擦，但是现在你想，完全有一种可以有一种蜘蛛一样的机器人，
1: 嗯，
0: 爬楼面给你擦。你拴个保险绳，它万一掉下去，你再给它拽回来，
1: 哦、
0: 然后让它接着爬到玻璃上来回给你擦。然后你告诉他那块儿有一点脏东西，你给我擦掉，他就爬到那儿去。这完全可以，
1: 想挺好啊。
0: 就是科技会帮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更加幸福。
1: 哎、
0: 嗯、哎，
1: 光辉岁月揭晓答案了，说真的是羊肚菌，但是那个不是人参。
0: 那个说山地瓜，我刚才没敢吱声、我想说是不是鬼子姜，但是一想鬼子姜的形状跟它不太像。
1: 我开始想猜的是那个地黄，但是它太大了、一看就不是地黄。反正肯定是根茎类的山地瓜，不是那种、
0: 我还真说实话啊，
1: 我想说是人参，我也觉得说它挖不着。
0: 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名山地瓜
1: 啊。那它也是蒸着吃吗？那它怎么它的形状太像人参了啊？
0: 大概率是腌咸菜吃。
1: 你看光辉岁月的生活，他说今天早上我去打山泉水的时候看见的。哇，你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啊？
0: 哎、多好啊！
1: 真的、
0: 啊，哎，你别说，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号称全城的那个山东济南，
1: 嗯、
0: 有好多市民都在打矿那个泉水啊，咱们不是说矿泉水，
1: 嗯、
0: 泉水往家就是喝呀、做饭呢都去用、
1: 嗯，
0: 然后官方还给了可以接泉水的地方，
1: 嗯、
0: 说这个泉水比较安全一些，但是很多人也提醒了。接泉水回家，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长期生活，做饭呢，什么都用，喝茶也用，
1: 嗯、
0: 一定要烧开了啊、要不然的话会有一些微生物。
1: 哎，不光是烧开啊，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更建议大家过滤一下，
0: 对，
1: 用个净水器啊，尤其是现在呢，家电科技更新迭代，我跟你说，就是净水器一定要有。我们家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好几代的净水器我全都用过，
0: 嗯，
1: 到现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还在犹豫的朋友，您真的可以下手了啊！健康这件事儿是不能马虎的，水那就比大米饭还重要，你知道吗？每天都要喝，家里的水安全是大事儿。
0: 大米再好，这水不好，这饭也不好吃。
1: 对呀、你看我们说有的地方的米为什么好吃？因为他们的水好，米长得就好，做出来的饭也好，包括泡茶。也和这个水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推荐大家赶紧安装一台沃克净水器。哎，而且呢它先试用不要钱。
0: 哎，
1: 这个很多年前我就曾经推荐过，所以这是一个老牌子了、大家更放心啊，
0: 这是好事啊，这
1: 半个月免费。
0: 你看这一台净水器，它不光喝水能用啊，淘米、洗菜、做饭、泡茶样样都能用。这个15天的体验时间啊，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看得见，上门安装的时候一分钱都不用您掏，不满意还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您再留下。总价是2588，可以分13个月给，一个月你算下来才199块钱，对吧？这么做不是怕您用不起，而是想让您看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
1: 没错，
0: 底
1: 气啊。
0: 这个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拿，一重礼是送你价值1380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重礼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400077

0: 18614000077，18614000077，18611。
1: 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用净水器的，就是我在很多很多年前为什么用净水器呢？因为我就发现我们家烧水的那个壶，每次烧完水之后
0: 有水垢，
1: 对，它就会有那个白色的东西，然后你又清洗不掉，时间长了，我就想它肯定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东西。我换了一个壶之后还有这个问题，那就说明不是我壶的问题，但是我用了净水器之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而且净水器的那个芯儿你都没法看。
0: 没错，
1: 从那以后我更坚定我一定要买好的热水器。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呢，你不用看那个总价，咱们就是前13个月每个月199，没有利息，
0: 对，一个月100多块钱，你压力很轻
1: 啊。你想吧，
0: 没有啊，
1: 200块钱除以30天，一天是多少钱，是吧？很划算，而且13个月之后您就不用再花钱了啊。那么这一次15天的免费试用时间，大家一定要抓住啊，体验一下提高质量生活的感觉啊，提高这个生活质量的感觉啊。电话记好了，4000771861，4000771861。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认识山地瓜的 啊？
0: 你看我吃过山芹菜，就是大叶芹。
1: 嗯，对对对，好吃。
0: 吃过山韭菜、野韭菜、
1: 啊、
0: 也挺好吃。
1: 山蕨菜、
0: 野韭菜花。
1: 嗯
0: 啊，这个跟我们
1: 野鸡蛋，
0: 跟我们家里的这个蔬菜差不多的、类似的。你说野鸡蛋、野鸭蛋其实不好吃。
1: 哦，
0: 野鸭蛋特别腥
1: 哦，
0: 但这个山
1: 地瓜，
0: 山地瓜确实有点陌生啊，真的是有点陌生。
1: 哎，大家可以敞开的聊一聊，就是山里的那些野味
0: 啊，
1: 您都吃过哪些？像我们也就是见过山芹菜而已，
0: 哎、
1: 山蕨菜，哎，以前那个山枣子
0: 啊，
1: 后来就叫那个小猕猴桃了。然后它养殖之后越来越大，以前说只有在山里才有，特别小，
0: 就像玻璃球似的那小花瓣、那个、
1: 小猕猴桃，
0: 是不 是,
1: 不是小小的猕猴桃，特别小、
0: 啊、
1: 就山枣子这么大点一个圆圆的
0: 啊，
1: 就还有叫圆枣子，然后现在呢就是长条的，
0: 还有一个叫狗枣子、真的有一个
1: 狗头枣吧，那个是
0: 不知道了，这都小时候叫来叫去都叫糊涂了、
1: 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山里的野味您认识哪些、
0: 哎、
1: 吃过哪些，
0: 介绍您身边的山里的朋友。
1: 光辉岁月，你的山地瓜说完了，有后得有下文啊，我们俩这都不认识，在这猜呢啊。
0: 对啊，对啊，
1: 赶紧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哎、这个大多数是在什么地方生长啊，比如说是咱们吉林呢、啊、还是辽宁啊，还是黑龙江啊，还是山里啊，还是平原呢？
1: 嗯，他说了，来了。
0: 嗯，
1: 他说山地瓜洗净了之后，扒皮儿扎一下，砸一下，是吧？
0: 啊，砸一下，
1: 撕成条状、
0: 啊，
1: 拌着吃，就像拌桔梗一样。
0: 啊，再就是炖鸡。
1: 哦，
0: 啊、山地瓜吸饱了汤汁，那可好吃了，跟是不是跟人参炖鸡一样？
1: 哦，他说我去打山泉水的地方，开车需要10分钟的车程，下次把您打山泉水那个地儿拍个视频发给我们再看一看。
0: 原来说那个
1: 城里人没见过
0: 大顶子山，是不是光辉岁月说的？
1: 不是，他说的是那个老秃顶子山、
0: 啊、
1: 四方山、
0: 啊、对对对，
1: 我都记着呢，这都是我将来要去的地儿啊，老秃顶子山和四方山。嗯
0: 啊，那
1: 大顶子山是长春净月方向的，
0: 他是还是山里面打的这个山泉水，确实是
1: 哎正宗啊、
0: 嗯、
1: 回家肯定也要烧一下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这也是一个老品牌啊，用着您更放心，尤其是没有依赖性，效果又好，限时只要19.9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之内包邮，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类似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不吃那就不管用，久而久之用量就越来越大，但是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体验活动最晚520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赶紧拨打电话，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光辉岁月继续科普啊，说山地瓜呀，这个东西也是在山上长的，人少的地方就长得多，但是也很少了，因为吃的是它的根茎啊。
1: 人少的地方当然长得多了，人多的地方基本没有了
0: 啊，
1: 都给吃了。
0: 你就看现在你在长春市想找个婆婆挺可难的。
1: 哎，我家门前有，
0: 都被挖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位热心听众平易近人说，哎，那山地瓜是不是珊瑚萝卜啊？
1: 啊？
0: 大家的叫法不一样，我一会儿呢我把它发到我抖音上，你们一起来鉴定一下。
1: 我觉得肯定应该不是啊，胡萝卜是立着长的呀，它这个一看就是横，有可能是横着的，
0: 它不是挖出来的，
1: 是
0: 横着放的吗？
1: 它那个一看就是指向不是很明确，随便长的。
0: 哦，
1: 那胡萝卜是直上直下的呀。
0: 哦，对，我跟你说它其实就是像人参，有胳膊有腿的，
1: 特别像姜。就形状也随意，方向也随意。
0: 我一会儿把它截图发到抖音上，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啊！这个带着土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认，是不是？哎呦，你说一早上就有这么好吃的野味儿，多幸福！
1: 还有个听众跟我们咨询的龚贤说：“这个你们的节目只有在吉林省内才能收听到吗？省外能不能收听呢？这个涉及你的收听方式。
0: 哎，
1: 如果你是用收听软件来收听，那么不光是省外，全国、
0: 全世界都能，
1: 全球都能听到啊！只要不出大气层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要是用收音机直接收听这个空中传递的这个电波。”那看你收听是中波还是短波，短波只在城市范围，中波是全省，甚至个别的全国各地有些地方也能辐射到。
0: 哎，对，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哎，推荐一下非常受欢迎的叶黄素啊，到了夏天阳光刺眼啊，干燥，是不是？为了能让大家在夏天也吃到大品牌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我们也是谈了一波团购，价格非常划算，全年第一次大活动，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啊，是蓝莓叶黄素产品，很高级，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防紫外线防蓝光的通络眼镜，通经络的意思啊，所以非常划算，这个力度也是史无前例的。订购电话您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1: 哎，平易近人要照片呢，你给他先发过去吧。我接着说这个百宝油品啊。这是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啊，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也不怕光了，不干不涩，特别的舒服，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也好。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全年第一次大活动，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做好内外防护，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0: 哦，这个科学的说呢，山地瓜属于沙参啊，桔梗类的植物，可能还不完全是桔梗啊，但是撕开的那个样子呢，有点像。我一会儿发到咱们的这个抖音账号上，可敬的崔老师，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感谢这一早上啊，就有来给我们上课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又多认识了一种植物啊。孙国生也说，你们说的是不是珊瑚萝卜啊？他也猜啊，他们的叫法可能是珊瑚萝卜呀。这个还说小东说的对，有狗枣子、圆枣子，大的是圆枣子，小的就是狗枣子
1: 啊，小狗枣子、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俩说的是小狗枣子，我们俩说的是一个东西
1: 啊，
0: 我记得是山圆枣子啊，大的就叫狗枣子，
1: 有的地方可能就直接就叫酸枣子。
0: 对，因为很酸啊，但是熟透了真的好吃。山里的植物嘛，肯定是香啊，很健康。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美食也都是推荐大自然的。